0: 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哈哈哈哈。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我真的，我觉得我有必要就把咱们的周六活动的周边那些玩意儿啊，我要发到咱们的群里给大伙儿上上眼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外地的嘛，我必须要让大伙儿看看、
1: 啊。人家就冲着你这周边产品，外地的赶过来下午看你去。
0: 不，我是外地的赶不过来嘛。
1: 那你给人看呀，你看一眼，让给人家不？
0: 不给啊！
1: 那也是看一眼。
0: 这东西我都特别想销赃，你知道吗？这整的就觉得后米是不是对咱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啊？他们呢？我就不明白了，主持人就穿自己的正常衣服得了吗？非得给你弄一婚纱干什么玩意儿？
1: 我哪有婚纱呀？
0: 你没看着啊？
1: 没有，我哪有婚纱呀？
0: 我说你，要不是你按理来说你应该早就爆了呀！你
1: 不是我穿婚，你穿西服啊？
0: 哎，对，
1: 那是为啥呢？
0: 我哪知道为啥呀？首先，他那个背景板，就是你，就咱俩那个，就那个感觉啊，
1: 就迎宾的那张，
0: 不是，就对对，就是我以前经常搞婚庆的这东西，我就觉得这东西特眼熟，你知道吗？然后昨天再看他的很多的小东西、小玩意儿那么设计啊，保温杯。你稍等，我找、
1: 哎、你给我们俩弄婚纱和西服，还不如给我们用弄老鼠干呢。
0: 就是他那，而且呢，我仔细看他那个冰箱贴上那个呢，是根据咱俩的照片，哎，那个做的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一直想说，把大家中间就是能设计成那种掰开的，你知道吗？
1: 真行，
0: 对吧？
1: 啊，吸上然后掰开，
0: 对对，因为看着有点闹心，你知道吗？
1: 你找着，然后到时候发群里，让大家看一下。啊，反正为了这些，人神魂，人家是那种女王 Queen
0: 啊
1: 啊 Queen，
0: 我看这杯子那个造型，
1: 嗯、
0: 你能看到吗？
1: 不是，就是婚纱也行，你把我们俩分开弄，
0: 对呀、
1: 啊，别把我们俩放一
0: 个杯子，长得那么近，就你那衣服呢，可能是一个女房的衣服，但是只要放一起，跟一个西装放一起，它就是个婚纱呀。
1: 不、啊，婚纱你是婚庆主持人呐。
0: 啊，这么个关系，
1: 这懂了吧？
0: 这么个关系哈、
1: 啊，就是男方不便透露啊。你只是作为主持人在旁边，
0: 这背景板你看到了吧？
1: 预知预知啊，17号下午究竟我们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反正你提前你在群里发一下也行。啊、反正17号下午我们呢在后面会有一个线下的见面活动。
0: 哎，好
1: 啊，你有装修的计划呢，当然更好。您去了之后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政策给您。
0: 嗯、
1: 如果您没有什么装修的计划，就想看看我们俩，想得到那个奖品啊、周边产品或者热闹热闹玩一玩都可以，有什么吃的喝的也都在啊，都有。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或者回复装修，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就是原来我们说后米装修的那个群的那个二维码、然后下面就有一个链接，您点击链接报名就可以了啊。
0: 是啊，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把控一下现场的整体的人数嘛、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先完成报名，
1: 先报名才能去啊。
0: 对，就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装修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就最下方有一个链接，报名链接、您点那个报名链接完成报名就可以了。
1: 对，当然十月份了啊、也是给大家优惠政策，是直接送钱、送券啊，不整那些什么送你什么装修啊、水电煤气点位啦、什么什么暖气改造了都不了。这个十月份给大家送到的就是代金券。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抢完啊，反正有18000的代金券是只有4张。那个是上次那个圆圆来就已经跟大家公布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抢完。这个如果抢完了还有15000的、12000的、10000的、8000的啊。面额和张数都不一样，您看您先到先得，越早抢优惠政策越多。啊，除了这个之外，像什么送家具家电啊、软装啊、灯具啊、什么窗户啥的，这些窗户不送啊，然后这个家具家电原来送的那些还在。然后像您想增置窗户，您想增置暖气呀、什么地暖什么这些，就直接用这个代金券就可以使用了啊。
0: 然后这个我找到了大迪的抱枕，
1: 哎，我看一下，
0: 那大迪的抱枕，
1: 好奇怪呀、啊。
0: 我们两个的抱枕都有啊，这。就你知道吗，就是我最开始吧，我就觉得哦，这千万别设计成正反面，就正面是我的，背面是大迪的啊。后来想想就千万要设计成正反面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说一人一个的那种的话，那把咱俩凑到一对放一起的话更像了。更像了啊。
1: 哎呀，家居啊，家居。
0: 而且我就觉得 这会不会破坏人家的和谐生活。晚上老公抱大迪的抱枕，然后呢老婆抱着大明的抱枕，那个睡觉。
1: 十分想见大迪和大明。
0: 这冰箱贴确实不错。
1: 啊、
0: 金属冰箱贴你看。
1: 啊，对。你这个真的特别适合做成中间那个掰开。
0: 这冰箱贴你可以看得到啊。
1: 嗯、
0: 对，我觉得中间可以弄掰开那种。
1: 掰开的那个，我估计可能成本要增加。
0: 嗯，
1: 给后米省点钱吧。啊，我们有很多这个周边产品，大家可以报名来参加线下活动来领取啊。
0: 哎、
1: 在中国家的广播回复后米下边有个链接，你点击链接报名就可以了啊。
0: 是，嗯。
1: 大家可以通过云听的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哎，不是在这个、商城里边，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了啊。
0: 嗯。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咱们今天的说的是这个独处的空间。

0: 私人空间，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家庭啊，就是生活啊，工作啊等等的原因吧，附加在一起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越来越少了。对，每个朋友可能情况不一样啊，有的朋友可能跟单身情况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啊，有的朋友可能确实是没什么自己的私人空间了。那我们就来调查一下吧，各位现在独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还剩下多少呢？您是那种就是说我必须要有私人空间的人，还是我完全不需要？
1: 嗯，
0: 我就是属于大家的，我旁边没有人我还不行了呢，我这
1: 喜欢热闹型的。媳妇他妈说了，说我们家里人夏天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临床的老太太80多岁了，植物人的状态了，在医院住院8年，每天的工作就是输营养液、用尿袋排尿。大号有护工照顾，每天看上去只能出气，他老伴儿啊只能出气儿，他老伴儿在楼上住着，也有好几年了，儿女一个月过来看一次，是那种临终关怀的。
0: 哎呦呵，
1: 8年呐。
0: 是。是吧大妈、我就是卧床5天，你不用拿这个故事来举例子来形成一个比较啊。
1: 哎呦。
0: 我听起来这有点伤心啊。
1: 那维持的还挺好的，8年了。星星说我的私人空间还是有的，就是周六日下午趁着孩子上网课出去打2小时的台球，知足了。因为有好多这样就是网上就是那种抨击教育方式嘛，就说哎呀别给孩子看那个什么电子产品呐、给孩子出去报那些所谓的课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很多家长就是只能是利用那些课的时间，或者是孩子比如说什么看什么漫画动画的时间，然后自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0: 一起去西藏，哎呀，受伤了是吧？大哥身体条件非常，素质非常非常好、
1: 也是受伤，运动受伤的吧？
0: 对，
1: 他跟你受伤肯定是不一样的。
0: 他是运动受伤，哎，他是去哪儿啊？他说，他说啊，去年因为滑雪左脚踝双侧韧带撕裂躺了一个月，他说即将要再躺一个月了，因为没有恢复好，需要做韧带修复手术。
1: 所以就是遵医嘱。让你修的时候咱就得休息好了，
0: 是、
1: 别后续要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你再修复太麻烦了。
0: 不让你修的时候呢，找机会也能休息就休息、
1: 那就是额外的事
0: 儿啊。
1: 三位说
0: 我想大哥当年跟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在赛里木湖，大哥就骑自行车都站起来蹬
1: 那位大哥，那我知道那位大哥
0: 啊，全程站起来蹬啊。那拐弯的时候那个倾斜角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我的天哪，我这
1: 就跟那个骑摩托车似的
0: 啊，膝盖蹭磨碎了。哎呀，能把自行车骑成那样呢，我觉得哎我都替自行车担心。
1: 所以啊，人滑雪嘛，人是运动受伤的，这正常啊。
0: 对，
1: 买好保险啊，提前买好保险。三位说最稳定的私人空间是单位午休的2个半小时，所有工作呀家人呢玩啊一概勿扰，手机手表直接不提醒。午休能有2个半小时啊，那还是够长的。你真的能休2个半小时，那一天都很精神了。
0: 运桥家园业主说了，我的私人空间呢就是每天上下班2小时的开车路上，自己在车上属于自己的开车私人空间。可以听音乐，听听广播，听听书，偶尔还能打打电话。那车载蓝牙那种，他说啊。对。开车其实也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放空啊。
1: 杜鹃花说：“哎呦，原来你们视频后边那黄色的是大明的拐杖啊！哎，我还想这是北京新多一黄色大楼，
0: 造型是拐杖型的，
1: 正好把那楼套上了。”饲养员说：“把被子蒙在头上，就算是私人空间了。”刻意营造出来的一个空间。天涯明月里说，我是基层医院医生，国庆7天天天上班，8、9、10号还是上班，今天终于休息了，在家里看着大明大帝直播，好开心哦。
0: 是，
1: 医生真是挺辛苦的，
0: 对，
1: 这该说不说，真是挺辛苦的。
0: 那主要是那环境啊，又不是什么特优雅的环境
1: 啊、
0: 那环境就闹心。
1: 医生是不是不能玩手机呀、
0: 没时间玩吧？
1: 不是，假如说就是没一病人来，是不是也能玩一会儿啊？放松放松，看个视频什么的，
0: 应该是吧？有，
1: 反正但凡是有病人，您肯定是不能
0: 手机、
1: 啊。
0: 首先上班时间，我估计够呛，因为上班时间基本就是。
1: 我想着弄手机，可能还能摸摸鱼什么的。
0: 这是干啥呢？啊，没事，我摆度查一下你的病。

0: 猫现在无所谓，猫都在院里边。
1: 你不上厕所，人狗要上厕所呀、啊？
0: 上呗，
1: 也不管了。
0: 哎，无所谓了，
1: 不管了。爱乐叨叨猪说了，说我要抱枕，大明的。
0: 嗯，
1: 爱乐叨叨猪是我们的同行，
0: 哎，是、
1: 是一位男士啊。嗯，给你，给你。
0: 对，那个抱枕呢，我有明白，就是他打拳击什么的，放墙上
1: 发泄压力什么的
0: 啊。对对对，不疼啊，这个时候首先啊，当个沙袋啥的。嗯，我们也可以回复冲锋衣，我们用我们的冲锋衣也仍在热卖当中啊，北面的冲锋衣，因为这个也是经典款了，无需过多介绍。去年的时候有朋友买到了，今年的时候我们是重新上架，所以朋友们如果缺那么一件冲锋衣过秋天的话呢，啊，抓紧时间，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直接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都会跳出购买链接，颜色、款式啊，您都可以来选择，
1: 选择，
0: 嗯，对。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1: Well,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day. Everybody. 当然，你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上周有朋友说只能回听到三个月之前，还是年头三个月的，我忘了。但是我还回去特意看了一下，一直都能回听。
0: 嗯，
1: 从我们播的当天直播，然后往回倒，能听好几个月呢。
0: 哎、
1: 您可以回去找一下，先定位到北京，然后呢搜我们的节目，然后选择直播，上面有一个选日期，然后就可以往前倒回听了啊。
0: 嗯。哎，很多朋友说我气色不错啊，就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之前不是去很多地方出差嘛。然后尤其后来去了西藏之后，那就回来之后真的就是高原红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色差基本上匀了。
1: 嗯，
0: 哎，就是没有说哪儿黑一块青一块紫一块的感觉了。
1: 嗯，
0: 现在就一块了。
1: 哎，整体了，匀称。
0: 对，匀称很多了。再过两天还能再五白一点。
1: 你要想看看我们的这个周边产品就是什么样的，后面给我们做成什么样的了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名或者回复朋友圈，
0: 嗯，
1: 会跳出二维码，你直接扫码进群啊。我们现在微信群有30多个，将近40个了，
0: 嗯，
1: 啊，你看一下，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发到群里啊。
0: 对，咱们的微信公号的那个微信那个群里边，嗯，
1: 对。当然，如果你想报名线下活动，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底下有一个链接，您直接点击链接报名就行了啊。
0: 嗯，啊，装修后米都行是吧？
1: 对，都行，
0: 嗯，
1: 装修后米都行。
0: 行，啊，我们活动呢是这周六下午的2点，
1: 嗯，
0: 就是这周六吧？
1: 对，17号下午。
0: 这周六下午的2点，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时间能够赶过来的话呢，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线下的活动。
1: 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后米或者回复装修，就会跳出一个链接，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报道。

0: 上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刺泡衣啊！最近主打便宜好看，穿完即扔的刺泡衣在社交平台走红了，不少年轻人网购的时候旅行啊，就会买这种低价的服饰，然后拍完照之后直接丢弃。前天也跟大家说了，就有的人80块钱买了3套裙子，然后出片儿啊，拍完之后咱就把它扔掉了。但是相关的皮肤过敏病也随之增多了。杭州一个医院副主任医师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医生啊，不是30多岁的男子，他出差穿戴一次性的内裤之后，接触部位皮肤发红起水泡，确诊为是接触性皮炎。医生介绍了，刺泡衣风险多源于材料，低价衣料啊，这个染料啊、荧光剂啊材料比较多，出汗之后容易刺激皮肤诱发皮炎，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灰尘的污染。
1: 就按理来说的这种刺泡衣，它的价钱比较低，对吧？但是它就是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啊和用料啊，就导致就不能贴身穿。像孕妇啊、儿童及湿疹，还有这个特异性皮炎人群，尽量不要穿这种刺泡衣。但有的刺泡衣它属于那种内衣，它本来就是贴身穿的。
0: 那个人家就是纯棉的，就像你一次性内裤，人有这种蟑螂品牌的人是纯棉的，是可以贴身穿的。
1: 所以你还得认准一些大的品牌啊，它的材质啊都得看好。就是特廉价的，或者是那种材质里边有杂质的这种东西，就不能说贴身穿了。所以呢，你也可以贴近那个衣服，你闻闻它的味儿看色泽，摸质感，对吧？如果说您穿上以后呢，皮肤出现

0: 红痒甚至水泡，那就要及时就诊了。
1: 再来关注啊，最近天津于女士一家出游的时候，奶奶首次乘坐装有镜面的电梯。电梯开门之后，哎，奶奶分不清真实出口了，都看着自己了，出去就找不着了。对着镜面来回摸索找门。据于女士介绍，电梯内的镜子宽度与门接近，是镜像视觉极易造成错觉。
0: 是。
1: 相关视频走红网络，不少网友就担忧说，老人是不是患上老年痴呆症了？于女士回应说，说平时啊相处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并非是患病所致的。事后。后奶奶也表示说是看错了，但这事儿呢也给大家提了一醒，就是面对镜面类的设施，更多要留意老年朋友，避免其产生视觉混淆。
0: 这别说老人了，有一次我坐那种就是前面上后面下的那种电梯，我也没反应过来呀，第一次去那个商场啊，就是从前面下了，正常来讲呢我还以为还是那门打开了，后来呢到了那个层停了是停了，门打不开，人都下去了，因为我站在第一个，他们都在我背后，我不清楚，我还在那摸呢，我说哎一回头人还没了。太吓人了，这也。
1: 所以说，别说老年人了，
0: 哎呀，这
1: 都容易被误导。
0: 哎，对，很朋友说，那你不也是老年人吗？
1: 差不多
0: 啊。对啊，怎么说呢？现在呢，有的时候我们社会发展确实挺快的啊，各种的先进的东西啊，高速发展。但有的时候呢，也这个社会也需要等一等我们的老年朋友。也要时刻的提醒各位啊，就是带老年人出行的时候呢，遇到类似于镜面类设施的时候，多加留意，提前的提醒或者搀扶，避免意外发生啊。
1: 再来说说撒钱了。前几天网络视频显示，江西九江有一小区有人在捡钱呢啊，保安民警在现场处理。当天下午是有一个人发了一视频，有一老人啊将2万多元的这个现金放在被子里了，回家之后找发不见了啊，说这个掉落的钱应该就是他的。哦，应该是就是业主晒被子的时候洒落的，也不知道被子里有钱。那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处理了，钱基本上是都找回来了，但是具体未透露具体的金额。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醒了，如果有人捡到钱，请及时的送到派出所或者社区。
0: 没错啊，对，在家里边存放现金真得注意啊，对吧？要不然就是存放的地方容易找不到，要不就是钱呢容易受到破坏，就是比如受潮啊或者丢失啊，甚至以前还有那种被老鼠给克了。所以还是啊，存银行是最稳妥的一件事啊。
1: 哎，再来提醒啊，也是家人老年朋友的孩子啊，一定要注意了。最近云南冰川县金牛镇有一个老人，因为家中洁厕剂瓶身与饮料比较相似，误将那个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随即出现口腔、喉咙麻涩以及食道的灼伤感，赶紧去医院了。事发的时候，这是老人独自照看孙子呢，是孙子从卫生间的柜子里翻出了一个粉色瓶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啊，以为是饮料想喝，然后老人也没看清啊，那么想喝的话，那我看他过没过期呀、啊？
0: 哎呦
1: 啊，我想尝一口，没想到入口之后觉得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一看，发现是洁厕剂，赶紧送到医院了，并戴上了涉事的洁厕剂。所幸老人误食量不多，也没有让孩子喝啊。经观察无恙之后，顺利出院了。
0: 是，说实话，你就听这名白桃香氛洁厕慕斯，
1: 我看了一下土拨啊，那瓶儿跟饮料一样、
0: 而且你只要把那个洁厕这两个字给去掉。白桃香氛慕斯
1: 好喝耶，好香甜，哎呦，哎，我们这台这设备是不是要换一下，更新一下？
0: 这个朋友们啊，现场直播破坏公物啊，这是。
1: 不是，大波老师过来帮我们修一下。我可以手动，可以手动。
0: 好，就是。这个还是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啊，就是很多东西呢，它如果说不是吃的喝的，你把它做成那样，就有点容易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对吧？你比方说很多的家居清洁产品，你为了好闻好卖吸引眼球，你把瓶身做的猛一看，跟那个果汁饮料几乎是一模一样。家中老人，你稍微不留意，就能可能发生误饮误食的一个风险。这医生提醒啊，如果误服清洁剂，不要说自行的什么抠喉咙催吐，尤其是含腐蚀性成分的产品，催吐有可能使这个液体呢返回来，再次经过食管跟咽喉，造成二次灼伤。这个时候应该是及时就医啊。
1: 哎，
0: 你应该是就是在直播间把话筒给掰掉第一人吧？
1: 不可能，这个之前一定是掉过。这什么情况？
0: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0: 一会儿我们找导播老师连线，导播老师听到了吗？帮我们来修一下话筒。
1: 也幸好是我们这种节目，对吧？平时能随便聊聊天什么的。
0: 嗯。
1: 那有的节目是特严谨的那种，就比方说新闻联播这种节目，然后中间咵一下话筒掉了，你怎么办？这得面不改色。
0: 我之前不是在那个地方台有一次就是吗？
1: 嗯。
0: 播着那个不是是稿子被吹飞了，稿子被吹飞了，没有内容了。然后我非常淡定的，就是一边剪稿子，一边把这个中间串联完成。
1: 我比你幸运多了。
0: 嗯，
1: 我只不过赶上有一次上面的灯管掉在地上了。
0: 真的吗？然后呢？有反应吗？
1: 哎，
0: 有反应吗？
1: 碎了一地呀。
0: 然后你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播啦。
1: 我顿了一下。
0: 生理上这人的反应是没办法控制的。好多朋友啊幸灾乐祸呀，说特意啊进视频看一下话筒怎么掉的，
1: 到现在还没修好。
0: 没修好。不用管这些、
1: 哎、
0: 啊，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
1: 是啊，
0: 就可以自己解决。
1: 是刚才有朋友问那个冲锋衣怎么购买，多买点冲锋衣，大迪这个钱这罚款，我跟你说，
0: 罚款我没找他不错了，罚我款。
1: 哎呀，把产后的那个妇女给惊吓了一下子，
0: 真的，
1: 今天下奶都是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两个字都可以，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就推送给各位了啊。
0: 嗯，
1: 因为这也是一个经典款了，无需做太多的介绍，您只要认准它的品牌北面，然后呢找准自己的型号啊和喜欢的颜色、
0: 嗯、
1: 对就行了啊。
0: 嗯、哦、对，反正具体这个尺码呀每个人的身形都不太一样，也不做推荐了、
1: 嗯、
0: 反正大家如果觉得尺码买完来不合适可以直接退换啊、
1: 嗯、
0: 换就行了啊。
1: 是。
0: 有人针对我们朋友说搜云听搜不到我们之前节目了啊，回忆录说了说是因为节目改名字了。
1: 嗯，
0: 对，我想起来以前叫向快乐出发，现在是速度高峰嘛。嗯、
1: 对
0: 啊、哦，对，您反正就两个都搜一下，或者您直接进入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状态，然后直接往前搜回听就行了。
1: 嗯，
0: 都能搜得到啊。
1: 是，嗯。啊，因为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个中央的广播早高峰呢，要统一名字，所以呢，现在统一叫做“速度早高峰”。原来“向快乐出发”是我们一个副标题，
0: 嗯，
1: 啊，所以现在要搜“速度早高峰”啊。好、嗯啊，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8:30。

0: 天下。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马东铁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铁路全长665公里，贯穿西马半岛，连接东西海岸。马东铁最快呢可以于今年的12月提前开通，过去一个多月铁路进入到了动态测试阶段，为开通做最后的准备。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或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
0: 再来关注，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的竞争行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最近批准发布出租车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0: 最近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1: 是现在大家伙都返岗了，但是呢也是错峰游的开始。
0: 是
1: 现在机票价格包括酒店价格太便宜了。那国庆假期刚过呢，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0: 对，反正这机票打折打挺低价格，确实挺便宜的。
1: 是，
0: 我还在想呢，说你这个前期一个多月两个月出差，这十一回来不得休个假呀？
1: 是
0: 哦，一看这身体抱恙，估计也出去不了了。
1: 对
0: 啊，
1: 我说实话，就是你我后边就卧床这5天的时间，我要比国庆十一放那几天假更开心。
0: 怎么啊？
1: 就同样是放假。也可以同样躺床，但是我那卧床那5天我更开心。
0: 你那是纯纯休息。
1: 不知道，就是怎么说呢，他有种感觉，就是假期是别人给你的，并不真正属于你。
0: 哦，
1: 这5天卧床呢
0: 是你自己
1: 是凭本事挣来的。属于我。
0: 你可太厉害了。哎呀，别人都没这本事、啊。
1: 对，我一拍大腿说这凭我本事挣来的。
0: 刚才还有朋友就说呢啊。孙台休假这个哪儿去了？刷没了。反正就是说，这休假身体不舒服的人，提醒你要注意身体。
1: 哎，行啊，这休了5天时间，真的感觉不一样啊！这确实神清气爽了。
0: 是，月二加一说，第一次觉得直播这么好看呢。广告期间看大明大地
1: 修
0: 手机，不是修话筒啊，没有声音，根据唇形猜他们俩。

0: 说了啥呀？
1: 嗯
0: 啊，还有朋友呢，一看孙台呀，就是伪粉型的。
1: 嗯
0: 啊，伪粉那是哪位朋友啊？好像是我们的老粉了
1: 啊，
0: 美少女壮士说了 啊，哎，大明啊，孙台一顿操作，猛如虎，修好了，并没有，
1: 没有，
0: 并没有。
1: 这个怎么说？
0: 我看了一下，确实不是我的问题。
1: 我只是找到了事情的本质原因而已。
0: 他找到了问题存在啊。
1: 对啊，
0: 是这个钢架瓢了。
1: 对
0: 啊，
1: 大明是没修好。我是找到了本质原因，然后就确定这事儿修不好。
0: 哎，孙台主心骨啊！
1: 哎呀，还有问人问，就声音跟以前不一样，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因为躺着五天时间没说话。
0: 说你呀，
1: 五天时间我就没说话。我连我爸我妈我给他们打个电话都没打过。
0: 所以你有觉得是有变什么样？我倒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你觉得有点变清亮了是吗？
1: 变了很多，就是底气没那么足，但是能慢慢缓嘛。
0: 我当时坐月子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嘛，说我休完产假之后可能说话都不会了，一是也找不了说话的这个位置存在了，二是可能嘴也瓢了，因为长期没怎么说话了。
1: 我今天应该还没嫖，还可以。
0: 但是你明显感觉声音就是位置靠上了。
1: 靠上，对。嗯。
0: 变年轻了一些。嗯、
1: 哎，靠下一点。哎，听我说。
0: 朋友的思绪说，请告诉一下怎么进群啊，想看一下后面的周边产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朋友圈或者回复大名都行。
1: 对，这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听友群、啊、这听友群呢，反正听友都在这里边、
0: 嗯、
1: 咱们已经有快40个群了吧。
0: 嗯，
1: 对，您直接回复大名，回复我的名字，名刻名记的那个名啊，然后呢或者回复朋友圈都行，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之后就行了啊，不光我啊。嗯，就是大名是大敌的大和大名的名，对，
0: 又来了。
1: 大名的朋友圈是大敌和大名朋友圈的简称。
0: 啊，我在前边。
1: 大名的朋友圈。
0: 嗯。
1: 春暖花开说，儿子只要在车上就听云听大明脱口秀，说去北京的时候非要见见大明老师，完全没问题啊。

0: 李猛啊说到私人空间，说我的私人空间是各地的办事处。
1: 嗯，
0: 目前有三个城市的独立单场啊、单间的场地，一个人上班相当安静，可以不戴耳机听大老师的节目。
1: 哎呦好，
0: 三个城市独立单间啊，
1: 嗯，
0: 就您一人啊，
1: 哦，
0: 那可真是挺爽的。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当时啊，我就看到了，就是有一些帖子啊，或者是短视频什么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一些职业，
0: 嗯，
1: 就一般忍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啊、哦，这地方怎么这么适合我？
0: 比如说什么？
1: 就比方说灯塔那个守塔人
0: 啊、
1: 对吧？然后旁边山呼海啸，那大海那哗哗。
0: 你可以。
1: 哦，首先我就很喜欢那种波涛汹涌的大海。
0: 你待几天行？你这待几年？估计不行吧？
1: 嗯，反正只要有信号待几年，我觉得也不是问题。但是，我就是能一个人在那坐得住。
0: 是，
1: 嗯，是。
0: 但有的人不行，我就不行
1: 啊。或者你不用手机，你给我别的，就是让我有事儿做。就比方说，给我一把琴，或者给我一堆书。
0: 嗯，
1: 我觉得我行，我真行。我有一个退休的梦想，就是在海边找一个地方，我就一直待着。
0: 现在可以实现，海边房子都便宜了。
1: 不是便宜不便宜的问题，我现在不还在拯救中国广播吗？
0: 哎呀呀，
1: 对对，
0: 您都要到退休了，退休之后还拯救呢？
1: 那就活到老就干到老啊，这个是不是？要不退休金怎么领啊？中国广播没了，咱退休金也没了。
0: 看您什么时候退休吧。退休时候看广播被您霍霍什么样
1: 啊？哎，行。然后还有很多的职业，我觉得哎呦，这太适合我了。
0: 嗯，
1: 我就特别适合孤独。就前不久咱们去了一个地方，我们出差去西藏，去哪儿了呢？去日托寺。
0: 嗯，
1: 日托寺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寺庙。
0: 嗯，
1: 它是在拉萨以南差不多100公里左右。然后呢，有一片湖叫羊卓雍措。
0: 嗯，
1: 在羊卓雍措这片湖水当中凸出来这么一个小岛，然后呢上面有小山头，然后呢在山头孤立着那么一个寺庙。说以前呢只有一位僧人，
0: 嗯，
1: 只有一位僧人面对着绝世风景啊，但是只有一个人就特别的孤独。哇、哦！但我去了以后，
0: 你觉得你可以
1: 啊？游客好几千，
0: 你没游客之前人也是一个人啊。
1: 哇，真的，我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多游客的话，这个地方我想来报名啊。啊、
0: 嗯，
1: 真好！
0: 现在其实游客多了，你应该也是可以的吧？你像之前的那个，就是葫芦养葫芦的那个大爷，
1: 嗯
0: 啊、那个爷爷奶奶，他不就是吗？之前就是不堪其扰，觉得好像是游客太多了。后来他们把这个葫芦摘了之后，又安上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受什么影响又安上了。我觉得可能他也觉得游客多，除了有一些安全隐患之外，也挺热闹的。
1: 嗯。
0: 小明就说了，说私密空间分人，我这种性格的人就不需要什么私密空间、
1: 嗯、
0: 就喜欢人多热闹，自然待着的时候呢还要想方设法的去找个人、
1: 嗯、
0: 实在找不到人就打电话聊天，坚决不能一个人待着。
1: 嗯，
0: 你看不太一样。
1: 是啊，刚才我朋友说大明声音确实变了，
0: 嗯，
1: 变成韩磊老师的那个。啊，对，因为刚开始还行，但是后来呢，就是气虚了以后，就是有点往上走了，现在下不去了，明天还能恢复过来。
0: 嗯，
1: 现在说话确实有点像韩磊老师啊，就是说话带点痰，哎。
0: 就是跟韩磊老师一个声道了，
1: 哎，是
0: 韩磊老师有这么瘪吗？
1: 有，他声音挺瘪的，哎，而且呢，说话特别的，就是说怎么实在啊，明儿啊，踏实的，踏实，你踏实休息，这事儿交给我，没事儿、啊哎。
0: 韩磊老师也挺辛苦的啊，每天上节目还要替孙台来值班啊。哦，家乡的味道说郑钦文夺冠啦。
1: 啊，他昨天就夺冠了。
0: 哦，那我昨晚没关注。
1: 嗯，昨天夺冠了。
0: 恭喜恭喜。
1: 嗯，
0: 是值得庆贺啊。春暖花开说，我儿子只要在车上就是云听大明脱口秀、
1: 嗯、
0: 说要去北京的时候一定要去见见大明老师。
1: 这是我刚念吗？
0: 啊，你说过了。
1: 哎，是。
0: 有机会，
1: 嗯，
0: 来北京呢是小朋友可能必要做的事情了，
1: 嗯，
0: 对吧？看看天安门，爬爬长城，
1: 是，
0: 嗯，然后顺便看看大明老师。
1: 阳、啊、春不得则说了，大明你放心吧，在灯塔上啊，你待不了几天，
0: 嗯，
1: 哎，他就有信号能听广播，
0: 嗯，
1: 啊、 啊，就是咱有信号能听广播，就咱们在节目里边叭叭天天扒他，嗯，三天就气回来了。
0: 反正谁不在说谁的原则。7095说，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跟大地老师很像。啊，刚才我朋友也说了，说他看了最近王佳佳演的那个电视剧《于红旧事》，
1: 你不要
0: 说，我真的好像王佳佳。
1: 不要玷污我的女神，现在是女神排在第一位的王佳佳。
0: 啊，变王佳佳了，
1: 一直都是。
0: 原来是谁呀？原来不是王佳佳。
1: 王佳佳之前是舒淇。
0: 哦，那他们俩完全是不一个型的，
1: 完全不是一个型。就是王佳佳是我这五年吧，
0: 嗯，
1: 我不是药神有几年了？
0: 不止五年了吧，应该。
1: 那不止五年了，我就是从我不是药神开始喜欢王佳佳的。
0: 算算算，那不就我来的时候吗？
1: 不是，你能不能把你俩分开？分开，不要有一丝的沾染，就会影响我以后看到的其他的电视剧的。王佳佳真的是太好了，虽然说我不是药神里边他真的没什么台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往那一站，他那个气质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嗯
0: 嗯，就是有气质型的。
1: 对，
0: 你要说他五官多好看吧，他不是属于那种传统美女的。
1: 我喜欢他脸上的有肉的那感觉
0: 啊，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没有那种医美的痕迹。
1: 你知道吗？就是脸上没有肉的，就给人感觉很刻薄
0: 啊。
1: 脸上有肉就感觉很自然，然后很亲切。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学舞蹈的。
0: 哦，对，
1: 所以为什么就是最开始觉得他这个人很
0: 气质很好，
1: 条就是很正，嗯，很挺，
0: 而北舞的是吧？
1: 嗯，而且是学芭蕾舞出身的。
0: 嗯，北舞出来好多演员呢。
1: 哦
0: 哦，因为可能真的演员除了演技之外，因为演技这种除了你后天培养，有很多是天然，
1: 嗯，
0: 先天的，人家就是天赋在那儿了。
1: 嗯，是，
0: 但是气质很重要。所以很多北舞的人出来当演员，
1: 而且王佳佳他是各种类型他都行，
0: 嗯嗯，
1: 就比方说他演一个很温柔贤惠的，
0: 嗯，
1: 就是像我不是药神里边话很少的，也能突出他，
0: 嗯嗯，
1: 然后你像他演一些
0: 杀人的那个，
1: 对呀，啊，就是很坏很恶的那种，
0: 嗯，
1: 还有那个职场里的高冷女性，
0: 嗯嗯嗯，
1: 哎，就是御姐，然后这个《于红旧事》里边那个东北话那个，哎呦呵。嗯嗯，要亲切有亲切，要高冷有高冷，怎么都行。
0: 我知道了，五年前不是我来的时候，我早就来了。
1: 哦，
0: 五年前是正我就是微胖，脸型微胖的
1: 时候。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就记得咱们好像在节目，好像三年前、四年前，我就在节目公开呼吁，我就公表达我喜欢王佳佳了，
0: 是吧？那时候
1: 我看
0: 可能对他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但我特别看好他。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不像我？嗯哦，你看 CK 说了，这样一说吧，大家真的挺像大迪的。Sun 也说了，孙台欣赏水平很高啊，对，他不是属于那种大家我们都说的杨幂好看呐 ，Angelababy 好看呐，是那种美女外貌型美女型的，
1: 嗯，
0: 她是气质型的，
1: 是，
0: 嗯，
1: 外貌也还可以。他们也够用，
0: 够用，
1: 够用啊！
0: 哦，这里说过了吗？提奶奶说，大明刚提到那日托寺和孤独僧人呐，脑海出现的是电影《2012》。
1: 嗯，
0: 僧人把车钥匙给了弟子，带弟子的母亲去避难，
1: 嗯，
0: 自己最后选择留在喜马拉雅山上的寺庙，
1: 嗯，
0: 面对迎面而来的海啸。
1: 嗯，
0: 这孤独也是一种选择吧，独处也是，
1: 嗯，
0: 闹市中其实也可以很孤独。
1: 是，
0: 你怎么样？你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你即使旁边那么多人，你依旧自己是放空的，那才厉害呢。
1: 哦，能啊，这个我
0: 可以
1: 很早之前就能了。以前在很多人的办公室，还在地方台呢，
0: 就睡着了。
1: 我每天打不是，我每天要写稿子，
0: 哎，
1: 就是这边热线，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很多的热线，那都是投诉热线的，那叫骂的太狠。还有
0: 开外放，
1: 还有各种那个剧情啊，嗯，还有各种剧情，张家长李家短啊，谁家跟谁小三跑了那种的，各种的引人入胜啊。
0: 听小歌也还能睡得着，
1: 好几个同事嗑着瓜子没在那听，你知道吗？我在那坚持写稿子，你知道吧？所以那种环境我也能。对，我是一个比较就是耐得住，
0: 啊，那还挺厉害的，
1: 是是是，能清空的人，
0: 嗯。不过说了，说庆祝郑新闻夺冠，今天霸王茶姬买一送一，说下个节目大迪你得安排一下。科比战士说了啊，今天霸王茶姬买一送一，小程序已经打不开了。哎呀，我尝试一下今天啊。
1: 嗯，
0: 莲花三鱼说啊，你的那偶像，你的喜欢那不是王冰冰吗？ 王冰冰吧，好看，但是不是孙台喜欢的类型。
1: 对，王冰冰，你承认她确实上相，就是好看，
0: 上镜很。
1: 但是你要真的，你就自己就迷上那种的，就我。
0: 她不是那个风格的。
1: 对，
0: 嗯，
1: 是确实我王家家。
0: 你说你找一下跟王家家同类型的演员有谁呢？属于那类型的？
1: 没有，
0: 找不出来。
1: 王家家，你说她上能演都市剧，很适合。下。他能演乡村爱情
0: 哦，
1: 就他那个东北话唠出来以后，尤其《愚公救世》里边那个东北话、啊，
0: 不说了吗？像他姥儿，像张哲华他姥儿，
1: 太那个东北了，太
0: 鞍山的，
1: 太地道了。
0: 嗯，
1: 就是他在把他放在乡村爱情里面，你会觉得他完全不违和。
0: 嗯，
1: 就这个演员真的太好了。
0: 嗯，二他说：“哎，大云，你不是喜欢俞飞鸿吗？”
1: 我啥时候喜欢
0: 俞飞鸿、
1: 啊、
0: 但俞飞鸿确实挺漂亮的，她也属于那种有韵味型的女演员。
1: 嗯
0: 啊，她不是属于那种惊艳大美女，她是有韵味的。金说了，大迪比王家家好看。哎，这不敢当，这不敢当。啊、嗯，就像已经很过分了。
1: 还是跟任素汐挂钩会好一点、啊、都属于那种才女啊，才女。
0: 现在不是了，现在走颜值路线了。
1: 评价任素汐，
0: 辣椒在豆瓣上搜呢啊，央广主持人大迪和演员王佳佳，
1: 嗯，
0: 很多人都说他们两个撞脸，你觉得像不像？大家多去豆瓣上搜搜，多给他提供点数据
1: 啊
0: 啊，我估计豆瓣自己就会学习了
1: 啊
0: 啊。
1: 以后再
0: 默认这俩就一人了。
1: 说王佳佳是谁？哭嚓一下出来一个
0: 大
1: 迪的
0: 照片
1: 啊！那王佳佳老公是谁？哭嚓一下出来一个大明的照片。
0: 哎，
1: 啊，那个看那个杯子，我这有那什么呀？啊，我这有设计的图都有啊。
0: 对，一会给大家发到群里啊。想看我们的这个周边，厚米设计的周边，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我朋友圈，然后大明下节目之后，让他把这个照片发过去啊。
1: 要想拿到这个周边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在这周六下午2点参加我们的厚米的线下活动。
0: 嗯，
1: 厚米的门店呢是在望京啊，在望京那边
0: 啊，对，不到望京，
1: 这
0: 朝阳啊，朝阳那儿，
1: 嗯，
0: 哦，
1: 望京不就是朝阳的吗？

0: 是吗？啊，是吗？
1: 啊、没事啊，这
0: 忘记偏远一点的。
1: 你还是交通广播的。
0: 他那天叫什么？离将台比较近，好像啊对对对，是望京，是望京那边。哎，不要纠结那些细节，就是线下，那个地儿也挺方便的，下了地铁应该没走多远啊。啊，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底下有一链接，您点击链接报名，报名成功应该是有人会跟您联系，然后呢，您再去现场啊。
1: 是。回复浩米或者回复装修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然后呢会跳出一个
0: 链接，第一个是二维码，您是扫码进浩米的群，享受优惠的装修政策。十月份给大家提供的是有4张18000的代金券，我不知道领没领完啊，四张太少了，要不然我们后期跟浩米说一下，4张太少了，
1: 是
0: 18000领完了就是15000、12000，然后什么8000、5000的这些啊。
1: 是，那二维码下面有一个链接，你点那链接，这是一个报名链接，你完成报名就可以了，就可以参加我们周六下午2点的活动了啊。
0: 赵露雨来了，说我的私人空间呢，就是每星期天休息，上午呢要么在家看书陪我妈，要么去图书馆看书，下午就去 KTV 唱歌或者去影城看电影。昨天下午就是在 KTV 唱歌呢，然后进入到腾讯会议室，把链接发到咱们微信群里，有几个兄弟姐妹过来看我唱歌了，哎呦特别高兴。星期天下午唱 KTV 是不是便宜啊？是吧？星期天下午，
1: 星期天下午吧？
0: 对，好像是
1: 工作日下午便宜吧？
0: 对，工作日便宜。星期天下午应该是不是差不多呀？因为星期天下午基本上没有人去唱了，就准备收拾收拾上班了。好像是从周五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天的上午都是贵的。

0: 我姐不是说不是聊私人空间吗？怎么都被大明带到王佳佳那儿去了？因为好多朋友在我们视频端去，所以说好奇搜一下王佳佳长什么样啊。
1: 永就是他眼镜是不错。
0: Earth 说搜了王佳佳很贤惠的长相，原来大明喜欢那种质朴型的女性。
1: 那不是，我喜欢那王佳佳这人可哏啾了，跟你说。

0: 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我们福利团正在给大家回购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啊，去年反正到冬天的时候应该都卖断货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就冬天就说哎呀你们冲锋衣怎么没了，我们说就只能可能明年再说了，然后今年我们给大家重新上架了，反正在天冷之前抓紧时间把冲锋衣买到手，咱就不至于天冷的时候就麻爪了，对吧？
1: 是，
0: 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会跳出一链接，你直接扫码，各种颜色尺码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啊。
1: 嗯，杨爱说了，去看看王佳佳演的漂白，宝藏的演员啊，还有老舅的舅妈，他也对他这几年的经典角色特别的多。
0: 那舅妈好像是跟那个于洪秋是有点类似吧，就是那种很淳朴的那种东北的女性。
1: 不是，那个于洪秋是还不一样，于洪秋是他这个给人感觉怎么说呢？他
0: 是演张德华的姐姐是吧？
1: 那喜剧感更强一点
0: 啊。
1: 哎呀，就是那个打个电话呀，尤其给心上人打电话的时候啊，那个脚拧似的那个。
0: 主要是这五天天天在床上看电视剧了，
1: 喜感会更强一点。啊，今天咱们话题不是聊人家，
0: 嗯，
1: 我们聊的是独处的空间，
0: 嗯，
1: 对不对？就是现在生活呀，这个工作呀，节奏快，然后压力大，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么独处的一个空间，
0: 嗯，
1: 无论它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现实的空间，还是说一件事儿，
0: 虚拟的，
1: 能够让你的思想啊，在这件事里边放空遨游，那也行啊。每个人都需要这么一段时间去静修一下
0: 啊。对，之前你不是说男人私人空间就是汽车里嘛，
1: 嗯，
0: 啊，
1: 或者厕所嘛，
0: 啊，对。然后很多朋友说女人也需要私人空间的
1: 啊，是
0: 对。那女人私人空间，你说的它可能不是一个真的具体的空间，
1: 嗯，
0: 比如说你跟姐妹闺蜜约着出去喝个下午茶啦，唱 KTV 啦，溜达溜达逛个街啦。做个美甲了，其实都是，
1: 嗯
0: 啊，都是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方式吧，
1: 嗯
0: 啊，就对自己好一点。
1: 哦，是啊，那行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嗯，
1: 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喽。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2: 对，
1: 你还吸烟，
2: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2: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2: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啊，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事。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啊，特别难
2: ，
1: 对，
2: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你劝这些我们这个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2: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2: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2: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2: 啊，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啊，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很多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2: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2: 吃药都会吃，
1: 对，
2: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

0: 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们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对。
1: 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是吧？
0: 是昨天没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0: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

0: 个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肯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吧，
0: 是吧？你看，嗯，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啊，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啊，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就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

0: 心脏越没劲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这小碎步他就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就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
1: 吹
0: 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不
0: 对
1: 呀，啊，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

0: 下啊。
1: 啊啊啊！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
1: 啊，有点长了。
0: 因为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1: 嗯，
0: 口要呼气嘛，
1: 嗯，
0: 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着发、
0: 哎、
1: 是吧？
0: 把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你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0: 嗯，
1: 真是好神奇呀、啊！
0: 对，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与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0: 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嗯、
0: 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嗯，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吸气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对对对。北京时间9:30。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可以说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多学习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尤其是一些

0: 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0: 对
1: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1: 对头。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说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1: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它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0: 生命，
1: 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 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0: 嗯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呢？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吧？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养，
0: 也是养。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啊？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自，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啊、吃的饭呢、啊，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嗯，是，这是正向的嘛？就是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编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嘛，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

0: 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嗯？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
0: 杀支架
1: 啊，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
1: 嗯？
0: 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嗯，
0: 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现在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
0: 是吧？
1: 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

0: 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2: 对，
1: 你还吸烟，
2: 对
1: 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2: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2: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
1: 事。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难
2: ，
1: 对，
2: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2: 对
1: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2: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
2: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2: 不用质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2: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2: 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啊，我们这些唯医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很多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2: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2: 吃药都会吃，
1: 对，
2: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2: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2: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一千，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2: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2: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又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2: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 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2: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2: 对，
1: 没有用。
2: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七成在养？
1: 对，
2: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我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2: 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2: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2: 哎，
1: 是吧？
2: 啊，是昨天没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2: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2: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2: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2: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2: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2: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2: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2: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了？它就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2: 一定有损耗的嘛，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2: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对，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2: 吧。是
1: 吧？
2: 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2: 大枣、黄芪、阿胶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2: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2: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对吧？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2: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2: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2: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气血又没了呢？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2: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 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就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2: 你都补过了，你接受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2: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2: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你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2: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2: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2: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2: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2: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2: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2: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2: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2: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2: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2: 很短，
1: 嗯，
2: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2: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2: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2: 啊，
1: 对，
2: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2: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2: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他没劲儿啊，就像心脏似的。

0: 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就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哦，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就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
1: 吹
0: 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
1: 嗯，
0: 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就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不
0: 对
1: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嗯
0: 嗯。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 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

0: 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
1: 啊，有点长了。
0: 因为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吹，吹，这就可以了。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就是往外吹的话，是吧？
0: 把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你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再做哈、
0: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了与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那、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对对对。北京时间10:30。

0: 间，受益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啊，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

0: 这个呢，
1: 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0: 嗯，
1: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0: 嗯，
1: 或者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
0: 嗯，
1: 哎，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0: 嗯，
1: 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啊，只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0: 嗯
1: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0: 嗯，
1: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嗯，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0: 对
1: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1: 嗯，
0: 有一点乐趣。
1: 对了，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这种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0: 嗯，
1: 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嗯，
1: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
0: 嗯，
1: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0: 生命，嗯
1: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0: 对，
1: 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0: 嗯，
1: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
0: 嗯，
1: 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0: 嗯，
1: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0: 嗯。
1: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0: 也需要，
1: 对不对？
0: 嗯
1: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0: 嗯
1: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0: 对
1: 对吧？哎，
0: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0: 嗯，
1: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0: 对，为了摄取营养，
1: 对吧？
0: 嗯，
1: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0: 对，
1: 物质的补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是吧，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0: 嗯，
1: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0: 对，
1: 对吧？
0: 对，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1: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0: 嗯，
1: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0: 那肯定需要。
1: 肯定需要嘛。
0: 嗯，
1: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0: 嗯，
1: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0: 嗯，
1: 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0: 对，也是养，
1: 也是养，
0: 嗯
1: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0: 睡一觉，嗯，
1: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0: 休息
1: 休息呀，啊，
0: 嗯，休养。
1: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0: 嗯，对，
1: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嗯
1: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0: 嗯，
1: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0: 就有个规范，
1: 有个规范，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0: 嗯，是，
1: 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0: 嗯，
1: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0: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1: 嗯
0: 啊，不运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这个
1: 不良的行为
0: 不良的
1: 生活方式，
0: 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1: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0: 对，
1: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0: 嗯，
1: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自，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1: 对呀，啊，
0: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
1: 嗯，
0: 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1: 都讲究，这个，
0: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1: 嗯，是，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0: 对，我已经得病了，
1: 啊，
0: 嗯，
1: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0: 嗯，
1: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0: 嗯，
1: 血压高的人群，
0: 对
1: 啊，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出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你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嘛，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哈。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 它解决了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0: 你不能说质不重要，为啥说质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质，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质啊，
0: 对吧？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杀结石线儿，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嗯？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嗯、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的。
0: 对呀、啊。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有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1: 啊、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嗯、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嗯、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啊、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0: 嗯、
1: 命救回来了、
0: 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 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哎呀，本周终于我可以不用看日历上班了，就是
1: 怎么说，
0: 非常确切的正常的工作时间、
1: 周一开始是不是？
0: 对对，没有任何的串休什么之类的。
1: 周一到周五啊，
0: 周一到周五，大家可以在中午11点到12点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嗯，在视频端也是同步可以看到视频的。
0: 对对，
1: 在视频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直播呢也同步就会跳出来了。
0: 同时呢，如果想收听回听，想找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往期所有优秀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呢在云听上面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同时为大家送上一份福利，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文字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会弹出一个我们云听 APP 的专属二维码。这个之前领过的朋友可能很熟悉了，这个是直接可以领到免费全年的一个。
1: 哦，这个是年卡。
0: 这个是年卡，其实我们之前有送过、然后送过一段时间，所以大家有了这张年卡呢，就海量精品的有声书在这儿都可以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1: 是的。
0: 我之前在十一假期前好多节目听到的全都是假期大家的安排呀，大家假期有没有什么这个想法呀？
1: 哎呀，没错，我看有的朋友是要去这个跑步健身的
0: 哦，
1: 还有要提升自己厨艺的。
0: 哎，之前有说有什么说要学乐器的
1: 啊、哦？对，还有学乐器的、
0: 说要那个打毛衣的，还有说什么要出去玩的，等等等等吧、这些
1: 各种各样的计划
0: 都落实了吗？都做到了吗、
1: 有可能就是跑步的朋友们只是买了装备。就是停留在这一步了，
0: 这我觉得都算是执行比较到位了。很多人都只是在收藏夹或者购物车里。
1: 就像我似的，我那个收藏了很多就是居家锻炼的方式，练背的呀，练腿的呀、但是我说实话一次都没落实。
0: 我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比如说我刷到了什么12分钟锻炼筋颈12分钟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就看那个疯，就是特别疯狂的那个收藏量，
1: 就是听上去好像很简单，
0: 对，
1: 很好实现，
0: 时间很短，评论没几条，转发收藏非常多，
1: 就那个数量很惊人。
0: 但是大家真的做到了吗？这个落没落实啊？
1: 我估计这个落实的朋友们应该就跟那个评论的数量是一样的。
0: 怎么那么损嘛，这一个假期回来。所以我们聊到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两个字，坚持。
1: 哎，坚持。
0: 你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习惯？这个习惯呢，也许它是个好习惯，或许它是个坏习惯。
1: 比如说有个坏习惯，
0: 熬夜。
1: 哎呦，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这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啊真的不需要怎么坚持，很自然的就做到了，
0: 自然而然，毫无压力，并且这个年龄越来越趋于老龄化。
1: 对，
0: 以前我们都觉得熬夜是年轻人的专属，是吧？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啊、叔叔婶婶，自从有了那个短视频，
1: 现在又有 AI 漫剧，
0: 这个漫剧重点它还免费，重点确实有的做的吧，
1: 对，有的即便是广告它就几秒钟，
0: 是是是、而且我是觉得这个大明哥如果看过之后就不会像以前我记得最开始大明哥聊到短剧、他确实刷到过很多那种有点夸张，就是把家

0: 庭所有，就是100个家庭，可能10000个家庭发生那个矛盾，集中在这一个家庭里，
1: 哦，全是高潮，
0: 全是这种摩擦的矛盾，就很奇怪，就没有人家日子能这么过，就是恨不得3秒钟一个嘴巴那种。但是他很多的漫剧不是，他做的确实是有那么，因为他好多都是非常经典的小说改编呢。
1: 嗯，对，现在有些漫剧其实做的挺好的，
0: 还可以。
1: 嗯，
0: 所以呀，啊，所以就发现很多的长辈就停不下来了，就一看，我看之前有个家里人被我抓住了，就是让我强行把手机，有没有这种别老青少年，有没有老年人的那个模式？
1: 老年人就是防止他们
0: 沉迷的模式。你知道那剧多少集吗？
1: 嗯，
0: 560集。
1: 哎呦，我这么长。
0: 我当时就得想说，这一晚上看完就不用睡了，
1: 就熬穿了直接。
0: 对，所以这就是一些坏习惯，当然肯定有一些好习惯。
1: 嗯，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说，你有什么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习惯，或者有哪些习惯你曾经觉得很受益，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到。
1: 哎，是文字发送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同步呢，本期给大家上架的福利品呢是我们的冲锋衣，也非常的应景啊，北面的冲锋衣现在是3折的一个价格吧。
0: 对，
1: 好像是，就是，
0: 现在是599一件。
1: 哦，对，这个之前是给大家上过的，
0: 对，
1: 后来有朋友说要求返厂，但那个时候确实断货了。然后这次呢，就是品质和价格都是跟原来是一样的。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599，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是1990系列，这个懂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0: 嗯，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而且我记得上一次卖北面这个冲锋衣时间有点短。
1: 哦，去年就是很快，因为这个款式非常经典，它很快就被就是售空了，
0: 抢没了。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在节目互动的时候，无论哪个节目互动都会弹出一些北面呀、冲锋衣这样的回复。
1: 哦，
0: 但是呢很快它就没有了，以至于好多时候就在后期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回复，有些听众会问怎么没了呢，
1: 这时候你要解释，
0: 要解释吗？
1: 售空了。
0: 对对，以为是回复错误，但其实不是，就是下架了。
1: 嗯，
0: 所以这次呢再次给大家上线，这个时间我们也不太可控，原则上呢是可以多给大家留一段的，但是就担心它售罄。它的这个码数呢现在是 XS 到 XXL 都有，从80斤到220斤都能穿，您不用太担心。
1: 嗯，
0: 这个高度呢1.55米到1.95米，所以有些人想给孩子买，就长得特别快的那种小朋友其实也可以
1: 啊。有些小学的这个小学生啊，基本上身高也是挺高了，
0: 真的。
1: 嗯，
0: 真的，
1: 朋友们可以去这个看一下哈。
0: 我这个有次路过一个小学，朋友住那儿，出来那个小孩儿，我以为是家长，说那是，但是穿着校服嘛。
1: 哦，你是靠校服识别的？
0: 对，不然我确实可能还有一些稚嫩的脸庞，毕竟是小学嘛。
1: 嗯，
0: 我这小学生。这小学生这怎么能这么高？他就说
1: 对，现在小孩确实身高挺高的。
0: 对对，就我会觉得可能一代一代慢慢大家这个营养补起来确实是长得很快。
1: 嗯，
0: 所以1.55米到1.99米
1: 95基本上对，无论是身高还是体型，大部分就是这个人群是覆盖了的。
0: 嗯，
1: 而且这个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它的款式也非常经典嘛，又很实用，很适合秋季到还没进入冬季的这个转换期。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习惯，或者那些让你受益的习惯，编辑文字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1: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哎，我们同时啊有很多好物上线呢，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呢也可以一直在平台上回复，比如说喜欢大闸蟹的，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包括穿着冲锋衣怎么能不带点好吃的呢？
1: 红肠，
0: 红肠，哎，我们的山药粉等等，其实都在上线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搜索和选择。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聊到坚持啊，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个感受。就是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放假前我们可能说了很多信心满满的话。
1: 比方说
0: 每天跑个三公里，
1: 哎，
0: 啊，在家好好提升一下厨艺。
1: 结果呢？
0: 结果可能没过三天，计划全废，甚至
1: 压根就可能没开始。
0: 对，甚至我身边很多人那个计划都不是很严苛，他就想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
1: 哦，
0: 结果就一直躺了七天。
1: 就他这个目标，就或者说就是把家里换季的衣服收拾收拾。
0: 哎，对对对，就听上去七天呢，
1: 你总得有一天的时间或者半天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0: 你分四天干这个活，是不是都已经没有，并没有。其实这也可能不见得是大家懒，也可能就是懒，或许也是一种用错了方法。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在今天学点有用的这个板块，就和大家分享一个让坚持变得特别简单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微习惯。
1: 没错，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为什么就是我们很难去养成一些好的习惯。第一个确实是因为意志力是有限的，你只靠硬扛啊，咬牙坚持啊，很容易半途而废。
0: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能是佼佼者。
1: 对呀，就其实很多事儿就差在了坚持。
0: 哎，对对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大脑有一个对抗的机制，你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啊，是大脑管理者，也就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对抗旧习惯的一个自动驾驶仪。
0: 哦，
1: 啊，整个过程呢，这个极度的耗能，一旦精力疲惫呢，立刻就退回到原有的那个惰性的习惯。
0: 哎，我想到了很多的那个电车，现在就是如果你以前有那个坏习惯，变道不打灯，现在有那个车呀，他就会把那方向盘给你拧回来。
1: 哦，就是他强行的去纠正你，
0: 对，强行纠正你这个习惯，而且他会觉得这样很危险。就是你后面的车可能没有看到，这确实非常的危险，而且不礼貌。
1: 对，这现在的电车确实很智能啊。
0: 对，你科一科二就好好学了嘛，你就是这种感觉。
1: 上路开车这个驾驶还是要养成好的一个驾驶习惯的。
0: 那你说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强行改变，可能就是它在跟自己。

0: 毕竟
1: 你
2: 像我一天跑个3公里，那肯定是完成不了。
1: 你就从早上8点，
2: 嗯，
1: 一直耗到了晚上8点，就是你老觉得说，只要我现在停下来，我就得出去跑步。
2: 哦，有，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很多朋友是有这个，
1: 是不是
2: 就想着说，哎呀，不，
1: 我得刷，我不刷，我可能停下来就得去跑步了。
2: 我现在还得就是看看短视频，对吧？我还得干点别的，我现在停不下来。
1: 我厉不厉害？
2: 嗯，
1: 就有点够厉害。如果这一天某一天，如果你定了一个目标，变成每天怎么怎么样，而且太步子迈的太大，就容易这天没有完美的完成，你就会闹心。
2: 闹心，对。
1: 文词解释呢，就是愧疚、挫败。但其实就是闹心，
2: 通俗来讲就是闹心，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又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1: 是第二天呢，到晚上8点我又浪费了一天的时间，而且你在刷的时候呢，玩的时候也不踏实。这个其实从小是不是老师就教我们，从小其实老师就说了，别看别人，别左顾右盼，就看自己。但是负面情绪呢，一强到让自己我做不到这样的潜意识，最终就是在不断的放弃，不断的内耗，不断的放弃，不断的内耗中来回摇摆，
2: 最后索性就直接放弃，
1: 然后就上班了嘛。
2: 哎，对对对对，这假期也过去了，
1: 啥也没干，
2: 没错。所以说微习惯的培养其实很重要。
1: 嗯，
2: 微习惯呢，顾名思义嘛，就是一个简单到不可思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目标。比方说啊，大家伙想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
1: 嗯，
2: 我的目标呢不是一天读30页，而是读1页书。你想想，一天读1页书，其实还挺好坚持的，
1: 哦，
2: 对吧？再说这个，再比如想锻炼身体，你一天跑3公里，可以改成，比如啊，在家做几个俯卧撑，对吧？
1: 俯卧撑啊，
2: 俯卧撑
1: 不能分开，我经常分开。
2: 啊，对，俯卧撑，
1: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
2: 是
1: 仪式感弄的，
2: 你
1: 是
2: 俯卧，
1: 就是把这个瑜伽垫铺的特别好
2: 啊，然后装备也换上了，
1: 对，甚至瑜伽垫底下那个地板我都擦好了
2: 啊，你就怕那个就是整个这个这仪式感是非常强的，
1: 也鞋也换好了，
2: 结果一躺躺一个小时，
1: 也趴在那个瑜伽垫刷手机。
2: 嗯，
1: 行为不好，
2: 哎，真是别学君君这样，
1: 别学君君这样不好。
2: 还有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说，像整理房间的话，我们的目标呢，你不要上来就定的说必须
1: 大扫除，
2: 大扫除，
1: 我天花板我都擦一擦。
2: 对呀，啊，这卫生间里这犄角旮旯我全清扫一遍，
1: 嗯，
2: 听上去就很累，对不对？
1: 对。
2: 如果说真的是不想开始的话，那你这时候换个思路，比如啊，我今天下午呢就清理房间的某个角落。
1: 哦。
2: 比方说我今天上午我就是把这个卫生间收拾收拾，对吧？
1: 嗯，
2: 其实微习惯的这个核心特征啊，就是小到不可能失败，零负担启动，目标非常小，大脑呢这时候也不会产生这个抗拒的这种压力嘛，几乎不需要消耗我们的意志力。同时呢也跳出了完美主义的陷阱，因为很多朋友他是这样，就这个活他要么不干，他要么干就是觉得，哎，我必须把它干好，就是这个上来就目标定了特别大，
1: 对，
2: 所以说不好去开手，不好去这个上手去做。所以微习惯其实它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的，
1: 嗯，
2: 自带一种成就感嘛，告别内耗。
1: 也是给很多可能现在马上就要刚刚开始工作，刚刚开始上班的一群毕业生，或者是刚刚跨入新的行业的朋友，
2: 嗯，
1: 这个工作呀是这样的，你不要上来就想把每一个方案都写得非常完美，因为一定会改。就是
2: 很有经验啊，很有职场经验，
1: 肯定会返工。
2: 是
1: 你做任何方案，很难说你到老板手里，老板就说就这么做。
2: 对，因为这个事儿它是没有标准答案，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1: 很主观，而且你收到的方案和老板，
2: 嗯，
1: 就老板为什么之所以成为老板，就他可能想的问题比我们更细，或者他可能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
2: 他
1: 知道，他
2: 可能
1: 跟甲方打交道，他知道甲方都是什么样的属性。
2: 嗯，
1: 哎，我怎么想出来这个词儿的属性啊，所以呢他就知道这肯定是要改的，势必要改，所以你不要把它弄得特别难，特别你给他改个空间嘛，
2: 先就是给出一个方案嘛，就是先去做，
1: 先
2: 有后好。
1: 说的太，哎，这个我得记下来、
2: 嗯，
1: 先有后好，这个裱起来啊，这旁边还是得有个人啊，我自己我就想不出这样的话。再说回这个微习惯这个词呢，其实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微习惯呢，微小的习惯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力量。首先呢，它其实算是自己欺骗自己的大脑，告诉他零门槛，
2: 嗯，
1: 我们就轻松启动，对吧？万里长征第一步是很重要的，
2: 先迈出去，
1: 先迈出去，
2: 嗯，
1: 用微不足小的一些小习惯啊，微不足道这种小任务，绕过大脑的一种抗拒的防御心理。你想想自己什么人就知道那个大脑了，大脑也烦，天天没事了给我整么多事儿呢，挺老累的。
2: 谁都喜欢舒舒服服的呀，对不对？
1: 对呀，我谁不想在家刷刷短剧呢？
2: 嗯，
1: 但是呢，你绕过这个抗拒的防御呢，心理门槛降到最低，完全不想逃避，不想拖延，这就算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2: 哎，
1: 再一点点，就一个微习惯加一个微习惯，打破这种静止的惰性， 启动之后。

0: 后呢再做一些东西就比较的自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螃蟹一开始不爱吃，麻烦是吧，掰壳怎么地怎么地的。
1: 哎呀，一想到这个吃螃蟹的过程我就哎算了放弃吧。
0: 但是等到你掀开它的一瞬间，香啊，你就忍不住了，就是我先掰个腿吧，啊，我再掰个这个腿吧，我再弄个这个钳子吧，这种愉悦收获感啊，就非常的满足，像嗑瓜子一样停不下来、哎、那怎么能获得这么好吃的大闸蟹呢？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现在螃蟹应该挺肥了，
0: 挺肥了。 嗯，我上周我觉得大迪姐说的特别对，在节目里面 提到这个大闸蟹，她说如果你是699、499这样的价格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去，蟹卡到了就可以提了。
1: 哎，
0: 1699的那个可能你要等一下，因为它那个公蟹有六两，你说现在能不能提？能提，但是感觉再等等好像更合适。
1: 对，差不多等到十月中下旬吧。
0: 对对，
1: 下旬，
0: 下旬
1: 十一月初，
0: 它这个到十一月初还能提。但如果你是499、699就没有必要等嘛。它现在那个初、已经可以开湖的时候，那个大闸蟹就很肥美了。
1: 差不多，对，这时候开湖就是意味着螃蟹长差不多了嘛。
0: 对对对，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闸蟹啊，就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链接了。
1: 嗯，
0: 我们再说回这个微习惯，如果每天都能稳稳完成，每天都能收获一点小成功，你就会有这种自我的满足感，这就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停不下来，就是每一下我都很开心，每一下我都很开心。
1: 对，他们说这个嗑瓜子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就是因为它这个动作其实你很容易就完成，
0: 一直获得收获、
1: 对，这就跟刷短视频也是一个道理，你拇指轻轻一动，对吧，
0: 爽啊，有的剧看的是开心啊。
1: 所以就是微习惯跟嗑瓜子和刷短视频是一个道理。
0: 对，
1: 而且微习惯带来的这种影响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你不用猛的一下跳出舒适区，对吧，而是每天都站在舒适区的边缘往前迈一小步就可以了。
0: 对，
1: 长期坚持呢，你这个舒适区的边界呀、就会被不断的拓宽，从而实现永久性的一个改变。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日日行不怕千万里，时时做不惧千万事。如果现在的你呢正在寻求一种改变，那就从今天每一天的坚持开始，之后呢可能就能坚持一周、一个月甚至是几个月，让这种坚持逐渐的积累呢，也会慢慢体会到其实这件事儿并不需要坚持，它已经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了。
0: 对，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有什么坚持了很长时间的习惯，或者曾经哪些习惯让你受益，也可以编辑文字告诉我们。这个坚持的习惯啊，它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习惯，像熬夜这种坏习惯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在这就等于立了个弹幕，告诉自己自今天2026年10月12号、11点27分以后我再也不做这种坏习惯了，
1: 时间还有零有整的，
0: 就非常精准啊。编辑文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
3: 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3: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帮您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如果呢，
1: 我刚看到在视频号有朋友问啊，
0: 对，你先回答，
1: 有朋友问这个冲锋衣怎么购买，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请注意不是视频号，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这个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对，我们一定要先回答我们衣食父母的问题。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听广播一会儿就忙别的事儿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购买方式，是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1990系列，然后码数也特别全啊，身高的话是穿到 1.55 米到 1.95 啊，这个身高都是可以覆盖的。
0: 对，
1: 然后斤数的话是80斤到220斤都是没问题的。
0: 1米95的大高个啊，1米55的中高个儿，现在都可以穿这件北面的衣服。
1: 男女同款，正码正拍。如果说您是砍码的话，拍小一点，因为冲锋衣的话，它必然里边会搭一些就是其他的打底衫嘛。
0: 对 对, 对。
1: 它跟夏天的那种轻薄的衣服不一样，所以说砍码一定要这个拍小，因为咱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款式是
0: 有点松是吧？
1: 对对对。
0: 本来就是那种比较松一点的款式。这个秋冬爬山可能里头是要穿的稍微再厚一点，没关系，您实在叫不准的，就像我平时买东西那个套路，就买两个码。
1: 反正可以这个退换嘛。
0: 对对对，
1: 拿不准的话买两个码，
0: 是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如果呢，我们的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啊，还想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云听，会弹出一个云听的 APP， 就我们 APP 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就能够直接领取云听年卡的权益。
1: 哎，这算是给大家伙的一个福利了。
0: 是的，不过之前如果领过这个卡，因为我们好像去年有过这样的一个送福利的活动，你要换一个手机号。就一个手机号好像不能反复的领，
1: 对，它好像一年的有效期。
0: 对
1: 啊，如果还没到
0: 期
1: 的话，您就只能在另一个手机来领了。
0: 是的，
1: 这样的话，这张年卡呢，对吧？大量的精品有声书在云听 APP 里边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0: 我看到平台上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人回复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说你坚持了多久的习惯。他说坚持了3年的冬泳。
1: 哎呦，这绝对算是坚持的这个好习惯了。
0: 老凯这厉害啊。
1: 对。
0: 但我很想知道您是在哪儿冬泳的呀？
1: 这应该是北方。
0: 我想知道
1: 是天津吗？北方的话那挺厉害了。天津
0: 。
1: 我又想起天津这个大爷跳水的那个画面了。
0: 因为太北应该不太行吧。辽宁我觉得还好。吉林、黑龙江，这要是冬泳的话，
1: 这不太好坚持。
0: 这不太好坚持。Kitty 说，他从上班开始工作记账啊，手账记了10多年了。
1: 哦，这也算是了，这绝对算是这个好习惯了。
0: 很好的习惯，但手账其实也挺费功夫，而且我发现手账特别考验人家的审美。
1: 哎，没错，包括你整个的这个排版也好啊，你记录的这个方式也好啊，确实挺考验这个个人审美。
0: 你买再多手账周边贴的那些东西，你要是贴的不好看，那就乱，
1: 它就乱糟的。
0: 贴的好看，它就叫做极繁主义。
1: 嗯，
0: 贴不好看就乱七八糟，贴的好看就
1: 极繁主义。
0: 你说气不气人？而且我们北面这次为大家奉上的冲锋衣，审美也非常的好，它属于那种经典百搭款，有红的、黑的。它还不是那种纯红，就是有的人说纯红，如果穿不好，
1: 它是拼色的，
0: 对，穿不好就会觉得不好看。但是它是拼色的，再搭配上一些饰品，我觉得它可能就事半功倍了。
1: 嗯，比方说搭配什么饰品呢？
0: 莫桑钻。
1: 哎呦，就之前给大家上架的这个莫桑钻，其实挺适合在秋冬，比方说穿这个穿一件这个毛衣啊，打底衫啊，你露出一个亮亮的这个饰品，确实挺好看的。莫桑钻呢，同样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目前呢，这些经典款还是有货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再说回到我们的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北面冲锋衣呢，它是1990系列，这个懂的朋友们应该都懂。其实北面这个品牌在户外领域算是头部的品牌了，它整个的款式的设计是非常经典的，可以说是这个户外界的爱马仕了。然后目前1990呢，它属于复古系列，就这个款，它的款式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属于经典的爆款，您今年穿或者哪怕再过个10年，它这个款式都这个不过时。包括出去登山啊，去外边徒步啊，以及做一些其他的户外运动都是可以穿的。包括现在上班通勤，大家也是可以随便搭的，不踩雷。而且经典的版型呢不挑人，男女老少谁穿都好看。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我们刚聊到说冲锋衣搭配一些饰品，就是我们的墨桑钻。墨桑钻刚牛牛也说了，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也可以，钻石。有些人就老觉得说这个运动服不搭，我以前也觉得说可能好像运动的时候大家不会带饰品、
1: 哦、
0: 但是大家最近看中网了嘛，就是昨天的决赛，这确实人家就是我每次看到这种网球运动比赛，或者是我们以前奥运会看有一些射箭比赛的运动员，他们还会做美甲，会戴那个耳环，
1: 或者戴个小发卡，
0: 对，小
1: 饰品，小
0: 饰品，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奥运健儿和这些特别优秀的体育运动员的发挥。
1: 嗯，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戴上觉得很好看，比如说他那个决赛郑兴文对战的是小米辣，就是给他起个特别可爱的外号叫小米辣，就安德烈娃嘛，他是戴了耳饰。
1: 哦，他当时还戴了耳饰、啊、
0: 耳环，就是耳钉，也戴了项链。然后当时我就想到了我们那个、嗯、我们、那个、
1: 网球手链，是不是、啊、
0: 网球手链和那个几克拉的耳钉。
1: 哦，四爪那个经典，
0: 对，四爪的
1: 经典款
0: 钻石耳钉，对对，就很像。但他那好像不是钻石的，但是你就在那个赛场上看着就特别的亮眼。
1: 对，其实饰品它是起到点睛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它可以提升整个人穿搭的一个精致度。
0: 对，嗯嗯，但而就一点不觉得奇怪
1: 违和，对吧？
0: 人家是纯运动装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戴这个穿这个冲锋衣的话，搭配一个钻石的项链或者手链，如果你觉得手链爬山你怕它丢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那个项链或者是耳钉，很适合大家出去的时候。咱你说登山最后不也得合个影吗？非常出彩。
1: 对，而且咱们这个墨桑钻的价格都是百元的价格，最便宜的好像是200多吧。
0: 对，
1: 一个五克哎六克拉还是五克拉的一个这个戒指，它也是399的价格。
0: 嗯，
1: 而主要是我觉得咱这款式设计的非常好，都是非常经典百搭的款式。不管您说是自留啊，或者是要送给亲朋好友当个伴手礼，都是可以忙入的，不踩雷。
0: 你想想，你爬山或者你徒步到了一个地儿，外面旁边就是后面都特别像个景，阳光往你身上一晒。
1: 哎呀，那墨桑钻特别，对，墨桑钻特别闪。墨桑钻其实从这个行业专业角度来讲的话，它比真钻的这个色彩值，
0: 对对对，
1: 色彩值要高一些，所以说它的火彩，墨桑钻的火彩其实是更漂亮的。
0: 对，我在我心里墨桑钻不是对标钻石的，因为它这个价格就在那儿，是吧？我是老把它对标一些其他的饰品。就大家可能也会买一些网上的一些各种各样饰品，有的贵一点的，有便宜一点的，在同等价位我觉得非常出彩，
1: 性价比很高了，
0: 相当于很多宝石了，它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因为墨桑钻它的母体是陨石嘛，它确实是、嗯、人家是真东西啊，不是说是这个后期大家想的合成的一些这个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嗯，
1: 墨桑钻呢它确实非常的闪，它是提升这个穿搭精致度的，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单品了，朋友们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去浏览一下。
0: 对，如果你是买的项链搭配一个北面的黑色的冲锋衣、嗯、一下显得它特别的贵气，而且特别显眼。如果你买个耳环、耳钉或者是手镯、手链，搭配一个红色的北面冲锋衣，你在爬山的时候，尤其是马上红叶呀，对，枫叶呀，
1: 赏秋的季节到
0: 了，对，赏秋的季节、嗯、一片一片层林尽染的特别漂亮的时候，你穿一个亮色一点的衣服拍照是很好看的。像这个红色的北面冲锋衣我觉得很适合，我个人觉得男生穿红色在爬，就爬那个山的时候它是很出彩的，合影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很多男生可能没有太多亮色的衣服，你平时觉得会有点奇怪，但是冲锋衣亮色的就不奇怪了，
1: 就还好，而且拍照的话很出片。
0: 对，
1: 反正配色有好多，朋友们可以去选一款自己喜欢的，然后款式的话都是经典的1990复古系列，价格呢现在太给力了，599元一件。
0: 嗯，
1: 这个属于是爆款返厂的一个系列了，之前呢好多朋友后续要求再上架，那个时候是售空的，然后这次又给大家伙补了货。也是赶着秋季换季的时候很适合，就是穿冲锋衣嘛，因为这个时候是什么呢，你要是穿薄外套吧可能还有点冷，
0: 对，
1: 但你要穿羽绒服吧又太热了，
0: 谁穿羽绒服去徒步啊？
1: 没错，冲锋衣就很合适，它有挡风。目前呢是上海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大家官方机构去检验的一个品。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同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 正在上架中的哈尔滨红肠，大家如果是穿着北面冲锋衣去爬山，也可以带着这个独立包装的哈尔滨红肠，也是在后台直接回复红肠就可以了。
1: 红肠的话，这个包装是给大家伙做了升级的，之前的话它是一帘儿，就是可能一个袋里装了好多个这个红肠，
0: 对，
1: 这次的话是独立包装，但是价格是没变的，属于是免费升级，就考虑大家伙使用的这个场景不一样，对吧？你有时候可能去户外啊，出去的时候，或者说想带到这个办公室、带到单位去吃，独立包装就很方便了。
0: 哎，我刚刚看到茉莉在视频端问冲锋衣怎么买，再次提醒您，移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是用视频号看的我们的直播，其实你看的那个视频号就是我们的公众号，点击那个头像进去就进入到了公众号，回复您不关注也没关系啊，文字回复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可以获得一个链接，直接在进去之后您可以选颜色啊、尺码啊都可以，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您不确定啊，就可能是第一次买冲锋衣，或者我不知道这家品牌的冲锋衣是大概这个尺寸是偏大偏小呢，你可以买两个码，哪个合适把另外一个退了就可以了，
1: 留哪个就可以。
0: 对，再次提醒还有朋友在视频端回复冲锋衣，得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现在在视频端回复是没有办法给您发链接的，他必须要到公众号上回复才会直接弹出一个链接，所以劳驾您移步一下。同时现在依旧为大家上线的比如说蜂蜜啊、羊奶粉啊、还有我们的红肠啊和我们的山药粉啊、莫桑钻啊，这些回复也都是要在公众号上
1: 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如果您感兴趣，我建议您在平台上直接把您感兴趣先都回复了，把链接先留下来，这样您到时候真的想买的时候就不用再来来回回去找了。
1: 到时候就直接浏览那个链接就可以了。
0: 对对，把它复制发到自己的微信这个文件夹里面，是不是？微信有一个
1: 挺贴心的。
0: 对，我有，我现在就把微信的那个文件传输助手变成我的一个记事本，有什么东西在上面找，就是
1: 很
0: 方便。很
1: 方便，对，确实是。尤其是这个冲锋衣啊，赶着现在还有货，朋友们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去冲一下。
0: 再次提醒大家，599一件啊，从 XXS 到 XXL 号我们都有，从80斤到220斤都能穿，1米95的大高个，1米55的中高个也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

0: 动开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这个呢是我们为大家送上的福利。回复之后呢，就会弹出一个云听 APP 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就可以直接领取云听的年卡权益。有了这张卡呢，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在 APP 里都可以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1: 哎，这个福利大伙都可以去领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的互动话题，0.07 说啊，他可能叫007，对不起，他说我坚持最久的习惯是每天给手机充电，风雨无阻，一天不落，甚至一天两次。
1: 我觉得两次都算少了。
0: 对呀，两次真，你有一个位置可以一直不动，是吧、嗯、我是要一直有时候插插拔拔的，
1: 断断续续的给它充电。说到充电的话，给大家伙安利一个就是充电比较好的习惯，就是大家伙充电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耗到这个 20% 以下再去充
0: 啊。为啥？
1: 其实最大程度上就是对电池比较友好的充电方式是什么呢？时不时就给它充一会儿，但是充呢也不要充到100%，差不多80%以上就可以了。
0: 这是最好的呀。
1: 对，
0: 我一直以为要耗到0%这样。
1: 那不是、哦、之前央视做了一个科普，就是对充电方式最科学最合理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断断续续的给它充，基本上可能没电了我就少充一会儿，保证它在80%以上就行、
0: 哦、
1: 千万不要把它耗到20%以下、
0: 哦、
1: 甚至耗空了再去充。
0: 好好好、嗯、今天这没白听啊，学到了，
1: 安利到了对吧。
0: 是，就这个其实很多人老这么充，他其实是担心的，但是他没办法，他可能就这一会儿充、嗯、然后他要出去，
1: 没有安全感，
0: 没有安全感，这今天这一下就有安全感了。
1: 是这样的话，最大程度的可以保护我们电池的这个
0: 寿命。
1: 哎，对，
0: 别掉到20%以下再充。好嘞，
1: 断断续续的给他冲。嗯啊，歪歪也说了，坚持每年洗一次牙，以前呢牙龈老出血，现在基本没有了。牙医说我牙周的状况比同龄人要好很多，花小钱省大钱，强烈推荐。这个我也强烈推荐哈。
0: 大家想验证自己牙龈有没有出血呢，非常简单，就每天吃苹果的时候一咬完看一眼。
1: 哦，就是苹果算是比较硬的这个食物了，是不是？
0: 苹果算是比较简单，直接能看出来的，且苹果本身对身体也是很友好的。
1: 嗯，
0: 你咬一口上面有没有血，你就大概知道。而且很多人你去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牙龈是有点红肿的，它不见得是上火，它可能就是牙龈有结石啊等等一些的
1: 导致的，有点炎症。
0: 这里有个冷知识，
1: 哎，
0: 牙龈是会往回缩的，大家发现
1: 牙龈萎缩。对，而且牙龈萎缩它是
0: 不可逆
1: 的、嗯、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牙怎么越来越大就是可能是牙龈萎缩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去洗牙，
1: 坚持
0: 洗
1: 牙，爱护我们的牙齿。
0: 也要分人，有些人就为什么不去洗牙，他觉得洗完牙之后牙空了，就缝大了，他就会觉得对牙特别不好，但是就是因为里面有结石。如果你能够保证牙里一直没有结石，牙就不会空。
1: 嗯，其实如果说觉得牙空了，那就是牙结石
0: 太
1: 大了。太
0: 多了，对对，太大了。
1: 嗯
0: 嗯，现在呢，如果大家洗完牙之后也要遵医嘱，有的医生建议你用牙线，有的医生建议你用牙的那个洗牙器，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是用不了洗牙器的，就越冲就冲出血了反而。
1: 嗯，没错，这个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用一用，不管是水牙线也好，还是说那个实体的那个传统的牙线也好，
0: 是，
1: 就我们的牙齿一定要爱护，因为我们这一生就这一副牙。
0: 而且这个牙呀，你等到它需要大治的时
1: 候那
0: 可贵了呢。
1: 没错，
0: 它洗牙线其实真的价格真的被打下来了、
1: 嗯、
0: 我看有些地方还，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啊，它会验血，这个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是去私立医院的，一定要看盯着它是不是那种一次性的，
1: 一次性的头，
0: 对，也很重要、
1: 哦、是的。
0: 再也不熬夜，哎呀，你这话你说妞妞你信吗？那个名
1: 他，我跟你说，他写这个这个 ID 改成这样，他就一定是熬夜的选手。
0: 什么不减十斤不换头像那种、嗯、是不是
1: 就一直没换。
0: 他说啊，坚持每天背10个英语单词，坚持了5年，所以他的名字不叫坚持背单词，因为他能做到
1: 啊、嗯、你看
0: 你看他做到了，坚持了5年、
1: 嗯、
0: 没有变成英语大神，但是看美剧不用一直盯着字幕，
1: 那挺厉害了、
0: 哎、他说的非常的诚恳。
1: 嗯，
0: 你看他一天背10个英语单词坚持5年，他不是说我现在看美剧怎么怎么地都完全可以无字幕，不需要字幕，但不用一直看字幕，这个就很真实。
1: 哎，
0: 对，很厉害。最意外的呢是去年出国旅游， 点菜问路全都自己搞定，那一刻觉得坚持真值。
1: 哦，就是基本的交流人家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口语嘛，咱们都在地球村，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和人沟通啊，他不见得用语言，
1: 你比划嘛，
0: 比划也明白，对吧？
1: 对，
0: 来这儿吃饭，吃贵便宜，就这些彼此都是能听懂的。
1: 没错，悠悠子也说了，坚持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温水整整12年了、一开始呢是为了治便秘，再后来发现皮肤都变好了，现在不喝这杯水呢感觉一上午嗓子都是干的、推荐给大家。
0: 那真有用吗？我看到之前一个科普说进入到秋天便秘的人就特别多，干嘛？
1: 对，秋燥嘛。
0: 对，秋燥。
1: 其实多喝温水还是好，挺好的。就我原来看过一个科普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温水有助于你去进行一个排泄的这么个动作。
0: 哦，唤醒你的身体。
1: 对，因为就是这个温水刚喝下去的时候，为什么要喝温水呢？因为咱们的胃可能受不了，其实换成别的水也是可以的、它会促进你肠胃的一个蠕动，
0: 但必须得是水啊。
1: 嗯、对对，水啊，不要喝其他的一些。
0: 饮料不行啊。
1: 对对对，是温水更健康。
0: 对，温水更健康。再来看一下西西说跑步吧，算是我坚持，我特别佩服能坚持跑步的人。对我来说呀，我这个例子没有别的意思啊、对我来说啊，它跟上行没有什么区别。
1: 我也是，
0: 因为我就无聊，我不是说累不累的事。
1: 我原来就在网上刷到过哈、就是你不停的去跑步的话，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
0: 什么慢跑十分钟人就会开心，
1: 挺上瘾的、
0: 上瘾。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也是仅是个人案例哈。跑一跑，我就觉得自己肺活量跟不上了，就胸口就开始疼，你知道吧？我真的是体会不到跑步
0: 带的慢跑吗？怎么会这么严重？
1: 就跑一跑就呼哧带喘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可能我们的呼吸啊和人的体能啊都有问题，
1: 对，每个人这个有个体差异嘛。
0: 但你这个运动带跑步过就可以，
1: 运动带跑步
0: 你比如说球类的、
1: 换作其他的一些，
0: 对，换作其他的我都可以，但你让我一直跑就会觉得无聊。
1: 哦，球类的它是会有那种竞技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能找到乐趣，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种乐趣支撑你去完成运动这个动作。
0: 那下回要不要给我整个杆背着，前面给我挂个鸡腿，说不定我也可以，
1: 或者挂一些现金，
0: 挂钱，还得是你了解我呀，了解，就是跑一公里让我数个10万块钱都给我。
1: 那10万块钱太多了，
0: 那1万块钱也行，
1: 那就排，你就排不上号了，
0: 排不上
1: 我
0: 了，我
1: 也要跟着你去抢这个
0: 10万块钱，一天那就1万吧，1万可能有人懒得跟我抢。他说这个每次五公里啊，
1: 挺多了，挺多了，
0: 坚持了8年。我前两天看有个新闻说，如果想减的话、就可以把自己下班的时间变成走路。
1: 哦，这其实也可以，走路也是锻炼嘛，
0: 很多人
1: 其实快走，
0: 可能在5公里以内。我有段时间老走路，就是想走。我那段时间好像是3公里，其实女生如果快一点的话是8000步到10000出头。
1: 哦，
0: 而且你会发现你越走越快，就本来可能是一个零小时到家，后来发现你45分钟就走到了，
1: 越走越快，
0: 越走越快，
1: 说明你这体能也是越来越好。
0: 就是可能也是当时心里骂骂咧咧的走，就是
1: 赶紧回家吧，实在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就可能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太公里数太长，可能不行啊。他说最开始跑800米都喘。跑到800米才喘呢，那已经很厉害了。
1: 这属于是半专业的选手了。
0: 对呀、800米才喘吗？他说现在能跑完全马，最大的感受不是说身体变好了啊，不是说身材变好了，而是遇到烦心事儿，跑一圈回来就觉得也没啥大不了的
1: 啊。你看人家这就是在跑步当中可以找
0: 到
1: 乐趣。
0: 找
1: 到
0: 我知道最厉害的一位也只跑了半马，他可以跑全马。
1: 哦，你说的是嘿，听我说。
0: 哦，不是，我是刘宽
1: 老
0: 师
1: 吗？啊、哦，我以为是这个英国老师。
0: 英国老师会不会跑？这我还不知道啊。
1: 他好像也常年有
0: 跑步
1: 的习惯。
0: 哦，不知道没有参加、那可能是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之前是知道刘康老师，就是我们的早上的健康节目，他是跑过半马的，非常优秀。
1: 嗯，挺厉害的。
0: 这很厉害。
1: 对，小梁同学说了，我坚持每天熬夜，坚持了10几年了。
0: 又抓着一个今天。
1: 大家别学我，这是反面教材。熬夜还需要坚持吗，朋友们？很自然就做到了。
0: 你们节目一开始问的嘛，就什么能够坚持的习惯。哎，铿锵小玫瑰说了，我坚持饭后靠墙15分钟，据说能减肥。反正我站了3年，体重是没变，但是我家那面墙被我靠得特别干净。
1: 那面墙不应该是包浆了吗？
0: 干净吗？就是你老站老站打，就亮了，知道吗？那个墙面，
1: 给他包浆，打了个亮面似的，
0: 就非得盯着那一个墙。
1: 对，石牙说了，坚持每天遛狗，风雨无阻，坚持了7年。狗胖了，我瘦了，狗开心了，我也有了好身体。所以严格来说，是我在遛狗还是狗在遛我？
0: 狗
1: 双赢，
0: 大了吧？狗不是胖了吧？
1: 那可能这个小狗的伙食也挺好的。
0: 就你走夜宵摊，你不吃让小狗吃。
1: 啊、你的点在这儿哈。
0: 那怎么能，就是他忍了呗，就是我不吃，但我也让我家狗吃。 也可能就是长大了，就
1: 体型变大了。
0: 不都说主人对宠物是有滤镜的吗？就是那狗，我记得我朋友家有只猫，那肚都拖了地了。那肚子真挺，
1: 走道都一晃一晃的，
0: 一晃一晃的倒也没有那么宽，但这肚子真的拖地了。我说你这个猫咱是不是该控制一下，他跟我说那猫是炸毛那
1: 就自动加了个滤镜。
0: 哎呀，
1: 就说这
0: 我
1: 不是胖，我家小猫最好看，
0: 对，
1: 他说毛长了
0: 遇水他就瘦了，
1: 就把那毛给弄回去，就
0: 我都抱不起来，所以这个也别太有滤镜。
1: 所以毛孩子嘛，就跟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不过对，坚持遛狗的话，确实是可以被动的去坚持每天让自己出去溜达溜达。
0: 是我帮我朋友遛过一次狗，那真是狗遛我，那狗太能跑了。
1: 是大金毛吗？
0: 它
1: 体型比较大的，
0: 是一个捡来的狗，就它确实我没太看出来什么品种，但那狗特别好，领养代替购买啊，你不喜欢就别养，养你就别扔，
1: 就
0: 扔你给找好下家。
1: 这个君君还是非常严格的，
0: 不是它是个动物，就咱可以，
1: 是个小生命，
0: 对，它是个生命，就当时捡过来还挺就是不太好的，
1: 有点埋汰，
0: 就身上有挺多伤的。当时我那个朋友也是，花咱不说花多少钱吧，就费了很大的劲把他给救回来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要实在不想养的话，你可以去就是说我找给人家找一下家，但你不要遗弃嘛，就确实不太好。
1: 他确实也是个小生命嘛。
0: 对对对对，而且你知道遗弃啊，他对一些怕狗的人来说真的很恐惧，就是冷不丁突然窜出个野狗来，他也很害怕，那狗
1: 也
0: 很害怕，
1: 不可控啊，狗也害怕，
0: 两边都很恐惧。
1: 哎，这什么玩意儿？
0: 这什么玩意儿？这个也说什么玩意儿？都很吓人。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说了说坚持，科普也聊了聊这个词儿叫做微习惯。如果在秋冬的时候，你说我想坚持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装备不够，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背面冲锋衣。
1: 就经典款的1990系列，目前呢是599的一个价格，
0: 是
1: 三折起了吧，这算是三折的一个价格，而且款式非常经典啊。无论您是这个年纪偏大一些的，年长一些的，还是说这个刚上班，或者说就像君君前面说到的，现在小学生其实已经是身高挺高的了，我们这个冲锋衣最小是可以穿到1米55，体重的话是80斤都可以的，款式非常经典，而且配色呢也有很多。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配色没这么丰富，这次的话就是给大家爆款返场的同时呢，这个配色也给大家配齐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就会弹出购买链接。而且我觉得北面冲锋衣啊，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它社交属性非常强，就懂的都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这秋风吹去离巢，只敢。
3: 中午12点，午餐吃好点。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
4: 新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延续24小时通关。
3: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时间跟着天气走，热费告别按面积包干。从保供到优供，今年北方供暖有哪些新特点？
4: 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交广福利别错过。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听众，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多节目回放，优质有声读物，伴您一路同行。
0: 听交通。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旨在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孙莹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5: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7: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4: 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黄岗口岸开通仪式昨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重建后的口岸于今天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新口岸定位为纯旅检口岸，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一地两检的通关新模式将给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员往来带来哪些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的报道。
8: 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重建后的新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的外形如同带着流水曲线的巨大基石。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约 68.97 万平方米，地上五层，地下四层，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公共空间融为一体。 环港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深圳海关所属环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数字口岸处工作人员冯维珍介绍，环港口岸还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查验设备，实现免接触识别查验。
10: 其实我们配置了很多在其他口岸都还没有应用过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包括你们看到这个上面吊装的这一排，它通过免接触的方式来对一些情况进行识别，然后再看到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叫做行李 CT 机，对这个行李做一个360度的一个全面的扫描，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也给海关配置了这样的一些叫拍核磁的这设备，这个也是通过跟我们旅客免接触的，是在我们海关后台的系统，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然后来锁定存在这个走私风险的旅客。
8: 环港口岸设计近期日通关能力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深港五家查验单位同步审核放行，大幅压缩车辆通关时间。目前口岸、边检、海关等部门已完成100多项演练测试，深港两地多次联合开展压力测试，设备联调联试，提升应对旅客不适、电梯故障、消防应急等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
11: 我们在开通之初会成立深港两地的联合指挥部，包括我们深方的口岸查验单位和属地的相关部门，以及港方的入境处、警务处、海关和卫生署等部门，做到在口岸现场一旦有需要两地协同的事项，能第一时间协同沟通，确保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处置。
8: 自1989年开通以来，环港口岸是深港之间重要的陆路通道，经过重建的环港口岸开通后，原口岸货运功能迁出，腾出约50公顷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助力深港双城协同发展。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表示，环港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关模式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12: 过去旅客乘坐环八百度两地两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完成，整体通关约5分钟，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由中铁15局承建的宁阳城际全线最长车站扬州西站一期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标志着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盾构始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13: 扬州西站地处扬州火车站站前广场区域，是宁阳城际铁路终点站，也是江苏省内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市域轨道交通地下车站。车站总长 472.2 米，标准段宽 23.5 米，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采用地下两层局部三层导式结构，集城际轨道、国铁、城市公交于一体，可实现宁阳城际与既有扬州火车站便捷换乘，并预留城市轨道换乘条件，是扬州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地下车站，也是宁阳城际全线施工环境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车站，共设4个出入口、3组封停和6个消防疏散口车站。 宁阳城际六工区项目负责人邱立光。
14: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管理团队锚定建设目标，以攻坚克难的决心直面各类技术难题与外部挑战，统筹安全、质量、进度、环保，协同推进，推进安全业绩清单管理，落实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动态调整施工工序，精准严控地层沉降变形，逐项破解堵点卡点，如期实现一期主体工程封顶，以实现以实干担当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
13: 宁阳城际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则中明确的“十四五”开工建设项目，也是扬州交通建设史上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一工程。作为国内首条跨越长江的城际地铁线路，宁阳城际全线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京与扬州时空距离，对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南京都市圈发展、促进宁镇扬同城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4: 10月7号，随着最后一块浮制板混凝土浇筑施工顺利完成，中铁23局轨道公司上海预制厂圆满收官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东延伸工程全部浮制板生产任务，高效兑现阶段性建设节点，为后续轨道铺设施工提速、线路按期通车运营筑牢坚实的基础。
13: 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东延伸工程是上海市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重点项目，也是“十四五”期间浦东区域核心交通配套工程，承担着浦东新区南北向主干交通疏导重任。线路全长约14公里，北起浦东枢纽，南接21号线一期川沙路站。中铁23局轨道公司上海预制厂承担了全线2404块浮制板的预制生产任务。作为城市轨道交通核心减震降噪专用轨道结构，浮制板堪称地铁轨道的减震护盾。该结构通过钢弹簧隔震系统与道床柔性隔离设计，依托自身自重与弹性结构吸收列车行驶产生的冲击荷载，有效阻断震动与噪音向隧道周边土体及沿线建筑传递，可实现高等等级减震降噪效果，大幅降低地铁运营对沿线居民区、城市配套设施的环境影响。同时，浮制板结构稳定性强，受力均匀，能够有效提升列车行驶的平稳性与安全性，延长轨道设备使用寿命，是现代化高品质城市轨交建设的关键核心构建。中铁23局轨道公司上海预制厂技术负责人杨开明。
15: 本次浮制板生产任务工期紧，标准高，精度严，对预制工艺、全过程质控、安全生产管理均提出了极高要求。施工生产期间，我们严格遵循国家及上海轨交工程施工规范标准，对原材料进场检验、钢筋加工绑扎、模板精准安装、混凝土配比浇筑、成品恒温养护等全工程全流程闭环管控，精准把控构件尺寸、强度、平整度等核心指标，确保每一块浮制板质量达标、性能稳定、参数精准，圆满达成安全、质量、进度同步受控的建设目标。
13: 据悉，上海轨道交通21号线东延伸工程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浦东东部区域轨道交通空白，进一步完善浦东全域轨交路网布局，同时实现与机场联络线等多条市域轨交线路互联互通，大幅提升浦东东部区域通勤效率，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助力上海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质升级。
4: 近日，随着高架桥最后一跨预制梁混凝土浇筑完毕，由中铁十八局建安公司承建的麻城市首个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建设项目设计总承包一期主体全部完工，比计划工期提前30天。
13: 该项目一期总投资约 3.26 亿元，总用地面积92,325.5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5,301.73 平方米。主要施工任务包括三栋钢结构厂房、高架平台及其他附属设施。为确保完成建设单位要求的9月30号节点工期，项目管理团队精心优化施工方案，科学组织施工生产，先后攻克三栋厂房大跨度钢结构安装、内外墙板安装等多项施工难点，陆续完成装机钢结构主体，城市配送中心已于今年7月完成交付并投入运营。

0: 留园建设项目位于麻城市中心城区，北临 G42 沪蓉高速，东北紧邻金通湾客运站麻城北站，路网通达，交通便捷，物流集散优势显著。园区内配套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可全面满足现代化城市仓储、分拣、配送一体化运营需求。此次配送中心的正式投用，标志着该项目建设进入全新阶段，后续全面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麻城市区域城市配送农产品仓储物流体系，补齐地方商贸物流发展短板，有效提升区域农产品集散周转配送能力，助力打通农产品产销衔接链路，持续赋能麻城市商贸物流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1: 听热点，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多地供热不再简单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度提出更高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3: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4: 今天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5: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6: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

0: 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1: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2: 府谷县集中供热项目主要采用汽轮机低压缸柔性铅缸改造，高效分段粗细技术，实现热力梯级利用。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环保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 53%， 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30% 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3: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
4: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5: 气象信息。
6: 大家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10月12号周一，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一轮降雨降温过程。今天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山东、河南大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雨。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们外出要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等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此外，今天在东北地区的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会有5到6级的风，外出也要注意防风。明天北方的这轮降雨过程将会基本结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朋友请注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即可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节目回放、精选有声书，伴您平安出行。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监测，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这是我国有系统性气象观测以来，继1982年至1983年、1997年至

0: 1998年、2015年至2016年之后的第四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呈现发展速度快、峰值强度高、气候影响显著的突出特点。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海温快速攀升。7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达2.54摄氏度，远超2.5摄氏度的超强事件标准。预计11至12月达到峰值，强度有望刷新历史记录。厄尔尼诺并非直接制造某一次极端天气，而是通过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撬动全球大气环流，成为极端天气事件的放大器，大幅提升区域性暴雨、高温、干旱等灾害的发生概率与强度。今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已出现涝重于旱、南北多、中间少的气候异常。入秋后，江南、西南、东部降水偏多5至8成，登陆台风强度整体偏强。本次事件的气候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海温峰值出现在秋冬季，但大气环流的响应传导需要过程，其对我国气候的最大影响将集中在2027年春夏季。而大家关心的暖冬与强寒潮并不矛盾，厄尔尼诺背景下，冬季整体气温偏高，但冷暖起伏幅度大，阶段性强寒潮、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风险仍然较高。这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历史上有记录的超强厄尔尼诺有三次，这次有什么特点？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的介绍。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0: 厄尔尼诺事件跟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能说厄尔尼诺直接制造了一次极端天气吗？
1: 是这样。那么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罕见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它的这个厄尔尼诺主要影响了台风的这个生成地和行进路线，一是导致了这个生成地的东移，二是路线呢导致变化多端，那么第三个呢是台风呢抱团比较多多个台风生成。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0: 我们今年经历的哪些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
1: 好今年这个汛期的这个极端性呢主要可以概括成以下三个方面。那么一个呢是降水的这个面很广，点很强。那么中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上是涝重雨害，降水呢呈现这种南北多中间少的空间分布特点，暴雨的覆盖面比较大，局地强度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落区重叠，强降水呢反复的这个侵袭呢同一个区域，造成了这种雨涝和地质灾害这个叠加。那么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台风呢更极端，今年生成和登陆的台风的个数呢是偏多的，风雨的影响呢持续时间长，范围广。
0: 这次超强厄尔尼诺峰值出现在秋冬季，也有分析说它的最大影响会在明年的春夏季，怎么来理解它的滞后性？
1: 好，历史的规律表明呢，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它具明显的这个滞后性，它这个效应呢持续可以持续到明年。超强厄尔尼诺的次年呢潮江流域夏季发生这个洪涝的概率呢较大，例如1998年和2016年潮江流域均发生了这个特大洪涝灾害。它这种影响的滞后性主要是体现了超强厄尔尼诺它释放能量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明年汛期暴雨洪涝高温台风等高影响的这个事件呢可能会频发强发，我们气象部门呢会加强这个监测预测和预警。
0: 有消息说今年将会是暖冬，但是也有分析说今年的寒潮天气也会很强，这听上去会有些矛盾，到底该如何来理解呢？
1: 好，今年冬季这个偏暖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主要是基于厄尔尼诺年冬季呢我国气温总体偏高的这种统计的事实。但是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呢不会出现寒潮。暖冬里呢同样可能会出现这种间断性的严寒天气，比如说去年冬季呢就发生了多次这种强寒潮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是地处这个东亚中高纬地区，冬季的气候呢受中高纬气候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当西伯利亚高压增强的时候呢就容易引发这种寒潮过程。因此呢说暖冬与强寒潮呢并不矛盾，我们公众呢更应该关注这种气温的这种间断性的起伏。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层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农业、能源、交通、城建等多个重点行业形成复合型冲击，各行各业对精准化、前置化的气象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农业领域，南方持续秋汛，影响晚稻成熟收获与晾晒；北方阶段性高温干旱，威胁秋粮产量。暖冬环境还会抬高来年病虫害越冬基数。能源领域，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加大流域水电调度难度。冬夏气温异常，推高采暖与制冷用电峰值，电网保供压力显著增加。交通基建领域则面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极端天气停运等多重风险。本次超强厄尔尼诺呈现海温峰值在秋冬、气候核心影响在春夏的滞后特征，应对工作容易出现重当下防控、轻长远布局的偏差。当前秋冬季的应对多聚焦秋雨、寒潮等及时风险，但明年春夏季长江流域洪涝、北方农业旱涝急转、大范围高温热浪等影响更深远的风险，更需要提前研判、跨周期部署防御措施。我国南北气候差异显著，厄尔尼诺背景下各地极端天气形态分化明显，南方以持续性强降水、洪涝灾害为主，北方则呈现干旱与阶段性强降温交替的特点，这对基层气象预警精准落地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适配不同区域的灾害特点，打通预警传播最后一公里，是气象服务能力升级的核心课题。

0: 面对厄尔尼诺事件，对农业、新能源等等各行各业都会造成一定影响，他们对气象服务有急迫的需求。我们的气象服务应该如何做得更好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的介绍。
1: 好，按我的理解呢，其实气象服务或者说我们整个气象部门的工作，其实本身就在这整个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应急体系之中，是吧？如果我们去那个看一下联合国这个全民早期预警的这个方案，它其实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它就是防灾减灾的意识，是吧？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个视频啊，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案例，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也好，这个厄尔尼诺也好，其实它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这种灾害负面的东西，我们对它要有一个意识，要有这种防范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我们这都做好准备，这个意识要加强。第二个呢是监测预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你讲的，我们气象部门应该特别加强的，要把这个监测预警做好。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传播这些信息，把这些我们监测预警的信息如何传播到我们的用户当中，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公众当中，让他们能够这个迅速的了解这些情况，然后呢做好准备，这是其实跟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有关系然后第四个才是我们的应急措施的这个采取，是吧？其实这整个的这么一个流程呢，其实体现了我们这整个的就是气象的融入在其中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其实你刚才讲的一个气候的如何去适应它，去韧性提高它的韧性，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按照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应对的适应的这个那个标准它有那个59项指标，其实分七个方面，其实包括了我们各行各业，比如刚才你讲的新能源其实它是也在其中，包括我们的水利、粮食、农业、城市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包括还有人体的健康，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还有我们的那个政策的制定，这些整体构成了七个方面和59项指标。所以我就想呢，如果要想把我们这个防灾减灾应对的这个做好的话，我们就必须细化、量化、有针对性的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不光是气象部门，而且我们应该是全社会的各行业、各个部门共同来做好这件事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气象部门的作用是融入其中的。
0: 超强厄尔尼诺有滞后性。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高峰将出现在秋冬，但更大的影响在明年的春夏季。面对这样的特点，预防应对工作该怎样有针对性的去做？怎样来防止出现重当下轻长远的这种偏差呢？
1: 我是觉得今年的这次厄尔尼诺我们要给予更高的那个对于明年的可能性要给予更高的重视。为什么呢？刚才我们从那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也好他们发布也好，其实对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也好，或者对于明年的厄尔尼诺的影响也好，都给予了非常肯定的这么一个结论。其实我们做气候预测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像今年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难得的。那就说明了我们对这个整个气候的前期的各种因子，比如说厄尔尼诺，它的因子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海洋的温度变化了，它给予了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而且这个厄尔尼诺呢，在整个气候预测当中呢，是一个强信号，是不公认的一个最强的信号，所以大家都很重视。特别是今年呢，又我们气候中心又明确的发布了，达到了一个超强的水平，可能是有史以来的历史的最高水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它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就应该给予重视了。另外，刚才专家也讲到，它的影响呢，今年已经有了，但是更这个强烈的影响可能到明年，就明年的夏季。我们其实可以回忆一下最近这两次超强的

0: 尼诺，比如说1997、1998年，1998年的大洪水，2015、2016年的，2016年的实际上也是长江的这个大洪水，那个在暴雨，但是最后它没有像1998年那样持续下去，但是也是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对这种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对于今年，刚才那个我们气候中心的主任也讲了，是吧？就是说，他可能今年的，包括我们专家讲的哈，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呀、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1: 我们国家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面临的是复合型的天气风险，南方北方气候不一样，遇到的极端天气形态也不一样。对于基层预警落地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对，非常好的问题。就因为我们在做气候预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给一个平均值哈，就是说偏多呀、偏高啊、偏少呀、啊偏这个影响偏大呀等等，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具体的防灾减灾部门呢，它有的时候在具体用的时候呢，它有时会出现一个困惑哈，到底这偏多在哪儿，是吧？或者说我这个时间上怎么分布的，是先多后少呢，还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时多时少啊等等，这种变化呢，我们可能在长期的气候预测当中呢，并没有很好的给它这个准确的信号。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整个气象部门啊，在做这个递进式的预测、递进式的服务方面要加强。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啊，我们各个部门来讲，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或者说也说你刚才讲的难点也是这几方面，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也是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说我们有说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话，或者一些山区哈，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极端的脆弱性，是吧？我们许多的地方呢，它可能你这个灾害就是如果按常规的来讲的话，也不是很极端，也不是很强，但是它的那个地方很脆弱，是吧？比如说建筑不行，或者说它有一些特殊的措施，那个设施它经不住风，经不住雨，这个呢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是吧？我觉得刚才你讲的难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难点的问题，我们觉得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常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0: 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阳光旅游打卡给阿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十到十二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二十个团期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新。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吃叠菜顶当铺灯，叠州欢迎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7: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8: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2: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安胜。
13: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4: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5: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条线路啊，是浙江地区啊非常宝藏的玩法——温州之旅。提到温州呢，很多人第一印象可能停留在商业当中啊，但真正走到温州，你才会发现，原来呢这样一座浙南小城，它藏着很多的小惊喜。这里不仅仅呢是有繁华的街巷，还能够遇到名山、瀑布，还有古村，以及温柔广阔的东海海岸。可以说啊，青山幽谷、清秀治愈，以及海边渔村的烟火气都汇聚在其中了。我们给大家呢，这回带来的是温州六天五晚的纯玩精品路线。六天的时间可以一次性打卡温州的很多宝藏地标，感受瓯江之上千年海岛的韵味，之后可以逛一下充满烟火气的五马街，然后呢去到大名鼎鼎的雁荡山打卡一下灵峰，看一看影视剧集的取景地它非常真实的模样，然后还会去到苍南，去晚窑古村走一走，亲手体验一下陶器的制作，沿着168黄金海岸线一路前行，可以逛一下金沙滩，吹一吹东海的海风。离开苍南之后呢，前往文城去看天下第一瀑之称的百丈记，感受瀑布飞流直下的那种震撼感，然后去到刘伯温刘基故里听一听他的历史小故事，之后呢去到南溪江非常宝藏的片区哈，探访一下林坑古村、苍坡古村，穿梭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之间，感受独有的氛围感。旅程呢将近结束的时候，会去到洞头去感受一下温州小洱海、望海楼，把海岛风光尽收眼底，然后还会安排到海鲜大餐，让我们感受一下那种小网海鲜的味道。这回给大家安排妥当，最主要是连续入住温州酒店不挪窝啊，每天不需要来回收拾行李、来回搬东西，也不需要来回的折腾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 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个啊是大巴团，然后基本每个月都会有一到两班，全年呢、啊、这个团期也是比较多的。大家呢扫码添加之后呢，可以看到咱们的客服二维码，添加来抢位咨询就可以了。主要是价格非常的划算啊，不到3000块钱，最主要是全程的是纯玩，没有任何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咱们还包含到了是北京出发来回往返的大交通飞机票啊，也就基本是一应俱全了。当然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也有不少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呢 Q 弹鲜美的温州鱼丸，还有呢外皮比较酥脆内馅饱满的灯盏糕，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当地特产，以及咸香扎实的永嘉麦饼，还有就是温州糯米饭，杏仁豆腐啊，猪油糕啊，另外的话我们是有海鲜大餐给到大家啊，也

0: 以尝一下温州当地的这种小网海鲜，拒绝走马观花，可以实实在在的体验到当地的老底子味道。说到了温州旅游呢，很多人也有想到白岛风情，另外就是它大大小小的古村落了，有的呢是枕水而居的，有的是依山而建的，每一处都有那种江南的韵味。而且在现在的季节呢，真的体感温度会比较好，咱们去到那边的话呢，首先性价比比较高，另外可以感受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其实呢，说到温州旅游啊，最为知名的呢就是雁荡山了。这里啊，之前徐霞客也有打卡过，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当地最有名的是雁荡三绝，有不少如果是老年朋友或者不爱爬山的说，哎呀，那会不会有爬山？会不会很高？会不会累？不会啊，我们是看山不爬山。在当地啊，有单级落差将近200米的瀑布，很强的观感，还有呢三叠瀑景区，就是同一条水流形成上中下三级瀑布，相对很是清幽啊，在这儿徒步非常的幽静。还有灵峰景区，有合掌峰、夫妻峰，都是在光影之下啊，形态呢也是若隐若现。还有灵岩景区，这里面的步道非常的集中，俯瞰山谷视野很好。像这种大的五 A 级景区啊，各个的此行点也都是很有看头的。那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可以直接跳出来一个海报，然后也会有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有人其实提到名山大川呐、啊，知道黄山呐、啊，知道泰山呐、啊，衡山等等，但是呢可能没有听到过雁荡山，或者之前呢在地理课本上看到却没有亲身实地的体验过。这里不是黄山，而是被誉为中华仙山的那一座，风景胜过五岳，但是知道的人却很少。雁荡山其实呢它有很多的外号，比如说海上名山呐、啊，比如说东南第一山呐、啊，因为山顶有湖，然后芦苇也是非常的茂密的。曾经呢因为南归的时候秋雁比较多，所以叫雁荡啊，因此呢雁荡山就是这么来得名的。为什么也有人说它是地质公园呢？它主要形成在1.2亿年前白垩纪，而且是环太平洋火山带当中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呢有八大景区，大大小小有500多处奇峰飞瀑，从南北朝开山一直到唐代，当时呢是很兴盛的，后来到宋代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千年之间也留下了海量的诗词，都是和雁荡山相关的。当地也有摩崖石刻啊，就是在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山水美学。哎，所以真的温州的游玩就好像是江南的那种婉约的感觉一样，就你时不时的会发现里面很有内秀啊，然后又会游玩的时候让你感觉心境很好。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6: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 UP， 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这条旅行线啊是温州之旅。当然其实提到了温州，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第一印象就是经商之道了，这里是商业之都啊。之前好多人说，哎呀，浙江人很会做生意，那其中温州人就

0: 是很有代表性的。当你去到温州游玩的时候，有感受到这种经商的氛围吗？
1: 感受到了，感受非常丰富。之前在网上就有刷到过关于温州商人的视频，说他们的足迹真的是遍布全世界，特别会赚钱。那真正去到温州之后呢，更能感受到的是他们对机会的把握，还有这种与时俱进的拼劲儿。说有一句老话叫生意靠宁波，读书看温州。在历史上呢，苦读圣贤书才是他们温州人的这个底色。光是一个宋朝，当地就产出了1000多名的进士，但是因为地形的原因，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直到改革开放，他们抓住了机遇，从发展一门小手艺做到了经营一项大生意。这些温州个体户穿梭于全国各地，所以影响力就慢慢的增强了。
0: 嗯，有一句话啊，说一开始做生意，他们都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真的是非常辛苦的。然后有一点一点的这个经验的积累，带动了更多的老乡参与进来啊。比如说像温州商会呀、温商的这个文化啊，就有了。有服装批发产业的传奇呀、非常多，其中呢有很多的经商之道，还有经商的精神也是值得去学习的。那你到这个城市去游玩的过程当中的话，有哪些切身的这个体验吗？
1: 就比如我当时走在路上，会有碰到很多那种代代经营的老店，虽然它的那个门头是非常朴素的，但是里面真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有老相机、书本，还有瓷瓶这些等等，然后非常充满了那种年代感。店家向我们介绍说，这些都是他们90年代摆地摊的物件，然后现在他们用了一种非常新的模式去宣传，就会有很多感兴趣的年轻人来淘，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很好玩的。
0: 嗯，那我们这回的话，除了可以感受到温州的当地人文特色以外呢，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安排去到了浙南独有的山水灵气啊，里面呢有当地的气息的古村和人文。另外其实在温州的话也有很多好玩的，只不过大家呢就是一直的目光都集中在它经商上哈，没有关注到温州的旅游。其实在这条线路当中的话，基本上把温州最好玩的都给大家来打卡到了，是吧？
1: 嗯，是的，这次去到那儿，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个温州啊，真的是太全面了。它除了这个非常有名的经商文化，它还藏着非常多那种秀美壮观的山水，像雁荡山还有江心鱼这些景区，在我们国家都是榜上有名的。到了那儿之后呢，不仅是感受自然带来的惬意还有舒服，还能够体会到那种与生俱来的诗意感。因为很多文人都有在这儿挥洒笔墨，留下了很多那种耳熟能详的诗句嘛，所以亲身来到这两个地方，就感觉心中有一股创作欲在涌动。总体来说，这种反差感还是特别强烈的。
0: 所以可能之前有的朋友说，哎，我去到过浙江，但去的是杭州啊，或者是到江苏的这个苏杭二州。那这回的话，我们可以玩一点相对不一样的小众的，去温州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自然山水。其实说到了温州，它是地处在浙南的，有很多的山地，山水资源啊相当的丰富。而在当地的雁荡山特别的知名，当然呢，就很多朋友说，哎，我听过黄山、泰山，但是雁荡山还没有去过，但它的名号却是响当当的，也是国家的大五 A， 包括像百丈记啊，都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后者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瀑啊。然后雁荡山呢，就是十大名山之一。那么在雁荡山的话，咱们还特别安排了，一定要去打卡一下。有的朋友说，哎，那爬山累不累啊？我们是看山不爬山啊，所以说也比较适合咱们的家庭出游，适合老年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1: 没错，这个雁荡山它就是看山不爬山，因为它不像其他的山，可能是需要我们爬到山顶之后，然后才能去领略到不一样的那种特色风景。在这儿是不管是站在山谷平地上还是栈道上，都能看到非常明媚开阔的那种蓝天白云，还有非常充满生机的树木。而且我们在景区里面走的基本上都是下坡路，还有平缓的栈道，所以是真的就是既饱了眼福，又非常的省力。
0: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啊，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进行咨询。说到这回温州之旅，给到大家比较省心的就是北京出发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大交通也有啦，然后呢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的。哎，最主要的是基本把温州整个的精华线路和景点都涵盖在其中了，然后也是多。

0: 怪石，我们当时一进景区，在右手边就会有一个大石头，它长得特别像古代的帽子，所以就给它取名叫天冠峰。而且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了，它石头表面上是记录了 1.21 亿年前火山熔岩流动的痕迹，在它的下面呢还有一个大洞，像老虎被拔了牙齿，所以给它起了个名叫虎口拔牙。然后再往前走呢，会看到几座山峰，就像几只簇拥在一起的大象，这个真的特别像。然后呢，就给它取名叫群象迎宾。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其中的一块石头还和旁边的一座山峰成了一个组合，叫姜太公钓鱼。在现场看这些真的特别的生动，而且起的名字我会感觉非常亲切有趣。
1: 嗯，所以我们说游览名山大川的时候是属于三分靠形象七分靠想象啊，当然去现场的时候五 A 级的这种大山大川哈，整个的感觉的话会让你觉得吸收了很多非常精华的这个空气呀。说到雁荡山啊，整个江浙地区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了解，但是呢尤其北方的北京的朋友们啊，就说到浙江可能没有逛过那么细。那这回的话呢，温州我们就全方位的去体验一下。当然提到温州呢，还有就是不少人说温州人很聪明，比如说这里有刘伯温、刘基、故里。像刘伯温的话，他和诸葛亮哈，不少人说也是齐名的。说到了刘基、故里，说到了刘伯温，有没有哪些小故事呢？
0: 这个刘基、故里，这个刘伯温，他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就是特别的聪明。我们这次就是去探访他的家，说这里的布局特别好，大门呢是正对着笔架山，像是天然的文昌位，寓意着财气满满。他的屋后呢还有一座五角峰，说是叫有靠山，象征着家族稳固。还说村子里的这个田野道路都是非常规整有序的，就像他后来在官场上运筹帷幄，条理分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布局到底有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听着这个介绍再去参观他的家，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1: 所以其实说到了这个刘伯温啊，他的相关的故事非常的多。那么他的故里的话，这后人呢也会说，哎，这边是怎么设计的啊，那块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听个热闹，有的时候呢也觉得反正自己也是不虚此行了。当然呢，我们在整个线路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去到以山水田园为主的这个南溪江。据说南溪江散落着非常多的浙江的古老村落，那么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是完全感受到当地村寨的这样一个老底子味道，是吧？
0: 是的，这一块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在林坑古村里面，它是有47栋那种原木的老屋依山错落排开的，是当地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山地木屋群。而且旁边是有小溪向下流淌，还会升起那种雾气，然后有几座古廊桥横在上面，特别有意境。当地还有一个晒秋活动，会把一些蔬果谷物放在筐子里去晒，五彩斑斓的，然后非常能感受到那种秋天丰收的美。而且还会用这种物件去摆成不同的形状和文字去给我们打卡，就是怎么拍都好看。
1: 刚才也说到了，像有小溪古桥，还有非常热闹的晒秋的这种画面啊，一下这个氛围感也就出来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温州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是可以抢位报名的。这个啊也是我们常年的旅行团，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发好几班，直接添加客服来咨询班期就可以了。
2: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3: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3: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2: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3: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2: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4: 听的。
5: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4: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0: 高龄，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林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请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享位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4: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了浙江的村子跟北京的古村，它完全的不一样。江浙的古村的话呢，就大多是依山傍水而建，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而在北京的古村哈、往往是比较大的那种，讲究一种大气，它的村子基本上是排在地上那种，就是扇面型的布局，非常的这个整个来讲也比较紧凑哈、但是它的这个装潢啊就跟江浙有明显的不一样啊。所以其实当你走到了咱们这个江浙的古村哈、尤其在南溪江这边的话，我们安排到了很多的一些村子，基本上大家管它叫活着的宋代古村。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啊，还有就是苍坡古村啊，那不一样的古村给我们的感觉又不一样，就很江南，很那种温婉的感觉。那这条线路啊，因为可能更多的是北京的朋友来参与我们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嘛，所以对于北方人来讲的话，去到现场看到这个古村落有哪些不一样的发现呢？
5: 我们去到这个苍坡古村，它整个村子的格局是非常讲究的，它是按照文房四宝来规划街巷，然后有一条长达306米的笔街，它直指着远方的笔架山，然后还有两口堰池，特别规整。而且说这里是有着温州人耕读传家还有富甲一方的秘密。在它的入口处呢，就有3条台阶叫三市街，分别是代表着县市、乡市还有会市。再往上一走呢，有条路叫做进士坦，它非常的长，说是为了告诉考生一直往上考最终会参加殿试，即使没中了前三甲也不要灰心，还有个进士的名头，而且也是可以当上官的，只是需要一些等待。所以说这个古人呢还是非常含蓄的，建筑中都藏着这个安慰考生的方式。
0: 就是整个雕梁画栋啊，或者是这个装潢上非常的 精巧，都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啊。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去到温州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是可以抢位报名的。这个啊也是我们常年的旅行团，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发好几班，直接添加客服来咨询班期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在古村落当中哈，能够感受到非常多古人的小巧思还有美好的这些期许。当然说到温州的话，除了看景以外，还有就是美食了。当地的美食特色，比如说呢像鱼丸啊、糯米饭啊、灯盏糕都非常的有名。周颖去到现场啊，比较喜欢吃哪一样啊？
5: 我觉得都非常好吃，这一路吃的真的太满足了。那个温州的糯米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粒粒分明的糯米，然后再浇上熬足了整整3个小时的肉汁，然后再撒上油条碎还有肉松，一口下去真的是太满足，感觉现在我的口水已经在我的嘴里酝酿了。还有 Q 弹的鱼丸汤非常的在我意料之外啊，因为它竟然是条状的，但是口感还是非常鲜美的。还有刚出锅的灯盏糕也非常在我的味蕾上，外皮酥脆，然后里面有萝卜丝、鲜肉、鸡蛋，真的太美味了。
0: 其实说到了在温州的话呢，还有因为它是浙南的沿海地区嘛，那靠海肯定又要吃海，当地的这个海鲜种类，有的人说哎也是有点小网海鲜，有很多都是现捕现捞上来的，那在当地吃海鲜是不是这口感也很棒？
5: 对，口感特别棒。但是在温州那几天海鲜真的有点吃的够够的，但是回来之后又非常想。温州吃到的海瓜子是我第一次吃，它炒出来真的特别香，虽然它的个头小小的，但是味道还是非常鲜的，一个接着一个就像嗑瓜子一样，根本停不下来。我们还吃了象拔蚌，真的是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吃法，给它切了之后直接蘸芥末酱油，口感真的一绝。
0: 所以其实尤其是浙江人，比如说温州、台州一带啊，他们吃海鲜的时候呢就讲究这个鲜味儿啊，尤其有的时候就蘸一点儿当地的这个米醋，哎，就是搭配起来还是挺鲜挺好吃的。那我们在线路行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到的呢有海鲜大餐啊，所以也是一应俱全的，最主要是高端纯玩的旅行团。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那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名额呢也是有限的，因为咱们全年的话每个月都是有多个团期的，可以来咨询一下啊，然后呢也抓紧时间咯。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从北京出发啊，温州之旅，包含往返的大交通，非常的划算的一条线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和进店。那互动平台当中天天说了，听节目聊温州，脑海当中都已经浮现画面了，跟着旅行团不用自己查攻略，这是很省心的，只要有时间一定要去浙南看看。小陈说特别的喜欢这种奇峰山水，然后一直想去游玩江南呐，之前去了杭州了，有机会去温州一定要走一走。其实说到江浙地区啊，还是有很多宝藏的目的地值得大家去解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呢，体感温度相对比较舒适。而不少朋友啊抱团出游的时候呢，总是担心会踩坑，因为大家现在追求的不仅仅是单纯打卡景点，而是一种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更加看重的就是整趟旅途过程当中它实打实的这种体验感。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旅行团，那比较容易踩坑，让大家反感的一些雷点， 点，有的呢是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早起赶路啊，大部分时间呢耗在车上，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消费的时候讲得很含糊，然后一路上呢还有推销，包括有进店等等，但是我们这些完完全全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是真纯玩真享受，时间都是在景区景点过程当中。那吃住的话给大家也是安排妥当，比如说在温州入住的话呢是酒店不挪窝，真的这个团可以说是北京独立成团在史上最低的温州旅行团了，最主要是咱们的航班时间点也都还不错，北京首都机场出发到达温州的话呢是上午11:30，然后呢是9点起飞啊，回来的时候从温州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晚上的7:45，到达北京是22:25啊，相对来讲时间上面也不是红眼航班，咱们都可以来接受。这回我们可以一次性的打卡江心屿，去五马街看雁荡山，还有苍南晚窑、苍南168黄金海岸线，去金沙滩百丈记看一看刘基故里、林坑古村，还有苍坡古村、洞头小洱海、望海楼以及仙蝶岩等等啊。想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上面啊会跳出一个海报，还有大概的行程和概况，然后呢还会有一个二维码，上面是我们的客服，可以直接扫码添加咨询就可以了。这趟旅程当中，其实我们给大家看到风格各不相同的温州风光，比如说去到雁荡山，感受看山不爬山的乐趣，再沿着南溪江前行，探访江南古村落苍坡古村，整个村子街巷据说都是按照文房四宝来进行布局的，三市街里面会藏着古人耕读传家的故事，而且还会去到刘基故里了解刘伯温的传奇故事，据说啊他真的很聪明，很多人把他和诸葛亮齐名，整个故居建筑布局都是藏着讲究的。再往山林深处走就可以来到林坑古村了，有47栋原木的老屋依山而建，小溪水啊是穿村而过，真的就是江南的韵味了。对于很多北京朋友们来讲，没有看到那么温婉啊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一直只是听说江南很婉约，但是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才会有切身的感受了，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江南的意境了。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然后添加客服畅游天下客服，直接扫码加入了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每天怎么吃住行，咱们线路的详细情况在上面都是有的。我们是双飞六日游啊，整个6天5晚的线路行程在上面都是相当详细的，6天时间已经把温州玩得非常的透，不管是自然山水、历史人文还是古村落哈，一应俱全，沉浸式的感受温州当地的美景、美食、人文特色。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来温州玩最推荐的5个地方，
6: 第一个首选雁荡山，温州人的天然后花园，山清水秀很治愈，奇峰怪石随手很出片。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南溪江，浮华漂流，古村石板路，慢节奏的江南水乡感拉满。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江心屿，温州城市地标，江景绝美，逛古寺，看双塔，感受温州千年烟火气。那第四个呢当然是我们的五马街和禅街，老温州核心街区，小吃一条街，鱼圆灯蛋糕、糯米饭，从头吃到尾。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洞头海岛了，蓝海、礁石、渔村，看日落，海边散步，惬意。
0: 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啦，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台湾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6天5晚温州之旅。其实说到在温州的话，美食也是一大特色，当地呢是叫欧菜， 海鲜比较鲜甜，而且呢这回给大家安排到海鲜大餐，小吃很丰富啊。我们说啊，有当地必吃的四大招牌，鱼丸、糯米饭、灯盏糕，还有啊猪脏粉。我们线路行程当中也会带领大家去五马街，这里啊聚集了大量的当地老店。说到温州鱼丸，它不是那种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圆球状的，它是不规则的，就是条状的鱼丸，口感非常的 Q 弹 Q 弹的，然后里面呢是加一些米醋，另外就是胡椒粉来提味。那我在江浙地区大概生活了十多年的时间啊，不管温州还台州，他们当地的米醋是非常好吃的啊，主要就是说蘸海鲜来吃的，然后是提鲜提味儿了。另外还有温州的糯米饭，这个早餐当中当地人的首选，就是蒸糯米铺上之后呢，有油条碎，还有呢肉末汤搭配豆浆或者豆腐脑啊，真的是配搭了。灯盏糕呢，它是这个油炸的小吃，外皮非常的酥脆，它的内馅有萝卜丝、肉末和鸡蛋，整个的形状就好像是古代那盏灯一样了。另外啊，就是猪脏粉，这里面有猪大肠、鸭血，非常适合早餐、夜宵，这些当地的小吃和特色啊，一定要去尝的。因为我们带领大家会去到洞头，所以说要吃一下洞头的海鲜，另外还有海鲜大餐。我们也会安排像温州的长桌宴啊，温州素斋自助餐、东海小海鲜，还有雁荡山石斛宴。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呢直接回温州，回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个啊基本上每月都有团，全年的话我们都是有发团的，可以问一下客服现在可以报名的时间，因为价格非常的划算，还不到3000块钱，又是纯玩旅行团，还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北京飞到温州来去来回的机票都涵盖在其中，酒店还不挪窝，所以啊这个名额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报名也抓紧时间。那么如果呢您选择的日期要是满团了的话，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其他的日期啊，基本一个月呢大概发班2到3回，那都是6天5晚的时间，可以详细咨询一下客服，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报名方式了。
7: 三山五岳不知道怎么选，听我的，首先冲雁荡山，
8: 这里不仅好爬，而且还有身临其境的仙侠江湖味。先到方洞，沿着蜿蜒的悬崖栈道一路向前，脚下就是幽深峡谷。
7: 你们雁荡山也太会了吧。
8: 来到悬在峭壁洞穴里的咖啡馆，在这里俯瞰城南的梯田，走过长廊，迈过天空之桥，轻轻松松就能欣赏峭壁奇景。
7: 这是我第5次来爬雁荡山，
8: 看山不爬山，推荐雁荡山。从方洞到宁岩，步道平缓好走，无需高强度攀爬，踏入宁岩就闯进了阳货小龙女的仙侠梦境。清幽的宁岩寺，陡峭的断肠崖，惊险的宁岩飞渡表演，小龙丘飞云崖上，我置身于山林清风间，
7: 早起一座山，神清又气爽。
8: 当云海翻涌，云峰的日景展现在我的眼前，鬼斧神工的合掌峰，高大宽敞的北斗洞，风里狂晃的凌霄殿，当看到成群的锦鲤在碧绿的溪水中摇曳，沉浸式感受皆若空游无所依的诗意画面，真心觉得不虚此行。

0: 完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一条超火而且口碑超级好的路线，温州六天五晚纯玩双飞之旅，北京直接飞，不用转机，多团期随便选，山海瀑布古村全都有，真的闭眼冲就对了。提到温州这个地方，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经商文化，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里还能作为旅游目的地，但其实这里是个实打实的宝藏旅行地，有着五A级景区雁荡山。这里不是那种人山人海的网红地，不仅有山有水有古镇，而且还有大海，空气好，节奏慢，玩着特别舒服。咱们这趟全程纯玩零购物，一车一岛，全程舒适型酒店，吃的都是当地特色大餐，不用操心，跟着走就行，玩得轻松又自在。这条线路的亮点超级多，首先会带您去江心屿，这里是中国四大名旅之一，它与厦门的鼓浪屿、长沙的橘子洲头、镇江的焦山岛合称为中国四大孤屿，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誉为瓯江蓬莱，而且这里还有许多文人墨客在上面留下的众多诗词歌赋，被称为诗之岛，逛着特别惬意。晚上去五马街，温州最热闹的老街，不仅有着中西合并的建筑风格，还是温州第一美食街，好吃的小吃一堆，边走边吃真的超级满足。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我们带您直接冲雁荡山，这里不仅是国家五A级景区，还是世界地质公园，也是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的取景地，奇峰怪石特别出片。咱们去灵峰看合掌峰，仙气飘飘，再去大龙丘，中国四大名瀑之一，197米高的瀑布从天上飞下来，震撼感直接拉满，在这里拍照打卡真的会让您成为朋友圈的独一份。我们会带您去参观苍南，先逛晚窑古村，600多年的老村子，吊脚楼、古戏台、老龙窑，还能自己动手做陶器，氛围感拉满，喜欢参观古建筑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然后走168黄金海岸线，号称中国东海岸1号公路，一路海景看不停，最后到鱼寮金沙滩，东南沿海最大的沙滩之一，沙子又细又软，踩上去超级舒服，吹吹海风，走走沙滩，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头戏是去文城看百丈记，中华第一高瀑，高达207米，3G 连在一起，1G 高，2G 深，3G 宽，水雾扑面而来，声音轰隆隆的，现场看比视频震撼100倍，这种观感在其他地方可感受不到。顺便逛逛刘基故里，这可是与诸葛亮齐名的人物，听听刘伯温的故事，文化感满满，可以说是带孩子打卡的好去处。带您走进南溪江，江南田园风光天花板，先去林坑古村，浙江保存最完整的山地古村，竹海小溪老房子像世外桃源一样，再逛苍坡古村，按文房四宝布局的宋代古村，特别有味道。随后看狮子岩，江中的奇石像狮子气球，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图。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最后一天我们去洞头白岛之城，登望海楼，整个洞头全景尽收眼底，东南第一楼可不是白叫的。再去东澳沙滩，白沙滩配蓝天大海，不用去三亚，这里就足够美。还有仙蝶岩，巨石叠在一起，奇形怪状，特别有意思，听涛观海，拍岩雕，玩到不想走。吃的方面更是不用愁，烟荡石窟宴，洞头小海鲜长桌宴，温州素斋自助，把温州特色打卡个遍。北京直飞往返，机票、酒店、门票、景交、导游、用车全都含，一价全包，真的省心。多团期可选，想放松，想拍照，想吃好吃的，想看山看海看瀑布，这条温州线真的闭眼冲。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温州，回复温州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跟我们一起去温州赴一场山水和大海的约会吧。

0: 分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三集。
3: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他考秀才考了七次，举人和进士却考得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后就能一顺百顺。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笨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结果走不远。所以笨拙看起来慢，其实越到后来就走得越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所以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上拙。既然天性愚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他做人讲究拙诚，人以伟来，我以诚往，不玩心眼儿。他带兵讲究结硬寨，打呆仗，从不凭奇谋诡计，只凭坚忍踏实，死磕到底。这种方式正如重剑无锋，表面上看起来迟钝，实际上锋利。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云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富士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明，艰难错武，持久而后进，诸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曾国藩在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是最笨的一个。梁启超说，文正故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病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自古以来的名人在科举第一步上如曾国藩般蹭灯的人不多。左宗棠虽然后来没能中进士，但当初14岁第一次参加乡音县试，名列第一。胡林翼因为家里不让他过早科考，22岁才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当年就中了秀才。接下来举人和进士也都是一考即中，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时代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志于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姓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极读不能中一行，他人顷刻立半者，余或沉吟数十不能了。这不完全是谦辞，事实也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后来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艺太短，于兵机没苦顿智。学生李鸿章后来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日记：少权论及于之短处，总是儒缓。但是在同时代的这些人当中，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最大，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境界。左宗棠、李鸿章则远不如他，其中的一个差别就在于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高仲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启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启了京官生涯。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一致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仰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24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28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平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做学者风范，大儒本色。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的也是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吗？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3月22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禹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月余所未见书，有监护籍、归镇川古文、中伯言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归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遍地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荣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觉后日与庸笔折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儿？塾师回答说，为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了。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地。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性格厚重，富于耐性。据说，按星座学来说，这是土象星座，比如金牛座人的特点。据说金牛座的人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适合从事需要顽强毅力和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但是，曾国藩的生日显示，他居然是射手座。射手座的人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据说是像风一样自由，活跃外向，坐不住。曾国藩在青年时代恰恰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非常爱串门，非常爱聊天，非常爱开玩笑的人。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儿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说，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慨，不觉过了40余天。前写信去家，一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祭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待乎，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在翰林院工作的开头40天，除了写了几封家信和一篇文章之外，什么正事儿都没做，每天就是串门、聊天、喝酒、下棋。翻开曾国藩的日记，我们会看到他责备自己厌棋、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致仕？心浮不能读书，自纠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厌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好叹而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那时候的曾国藩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杀人。曾国藩住在城南菜市口附近，清代的时候那里是刑场，所以曾国藩隔三差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杀人。曾国藩性格中第一个毛病就是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他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如前所述，曾国藩是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交了很多朋友，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陈元衍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就是说你啊，从脑袋瓜顶到脚底根儿，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傲慢的气息。人家跟你交往，第一感觉是你这个人很傲，而且自视，也就是说，什么事儿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不同的意见。

曾国藩另外一位魏友邵逸尘则说曾国藩慢，为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也是批评他傲慢，说他刚刚与人认识的时候还显得很谦逊，但是与人交往时间久了，就不自觉地露出傲慢的本色。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乡刑部主事郑小山因为某事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了，隔着桌子就要动手，大家给拉开后还彼此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是四口谩骂，奋力不顾，基于忘身及亲，骂了非常多难听的话，以至于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因为这种举动实在是有辱斯文。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邵逸尘有一次对曾国藩说，你的缺点除了自恃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伪，为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也。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四集。
3: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虚伪毛病确实很严重，比如他道光22年，也就是1842年的10月初4日，日记中说，有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他，是以进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黎吉云到家里来拜访他，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曾国藩点评。曾国藩呢，感觉这诗写得不咋地，但是一开口呢，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说着说着呢，又开始显示自己在诗学方面的素养，说了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把黎吉云送走之后，曾国藩反思刚才自己的言谈举止，感觉脸上有点发烧。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不过是正常的本能反应。然而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道光22年1842年12月，曾国藩得知他的一个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呢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呢，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有人纳姬，遇强之见，侠妾大不敬。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如何的情场得意，曾国藩呢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

另一次，曾国藩过年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到了一个大富之家，发现此人家中姬妾如云，美女众多。曾国藩大开眼界，拼命看了好多眼。日记中说，是日目旅斜视，直不是人，痴心丧尽，更问其他。曾国藩妻子欧阳氏的照片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长得不是很漂亮。曾国藩拜完年回到家里，看看自己的老婆，再想想人家的姬妾，感觉自己太亏了，人比人气死人呐。碰巧欧阳氏的身体不好，正在闹病，曾国藩更加厌恶，因此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干脆离家出走，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出归。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他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止，欲求则欲出。到了翰林院，曾国藩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拜访大儒唐鉴，请教读书学习之法。唐鉴建议他先读诸子全集，以朱熹之学为宗，到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因此曾国藩从这一年起，以诸子之书为日课，使四立于宋学矣。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以往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使之泛函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敌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孝子，以为朱棣之先导。也就是说，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学问的门径，也才知道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

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30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什么叫圣人呢？如同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不生不灭，成为佛。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是解脱生死，成为仙矣。

一样。儒家学说给他的信徒们规定的最高目标是成圣。理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是，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人皆可以成为圣贤。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张扬。曾国藩在30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能达到。他在给朱棣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清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曾国藩向唐建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建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明白，因为他以前写过日记，并没发现写日记有什么重要。我们翻开曾国藩全集中的日记部分，会发现现存的曾国藩日记起自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正月初一日。不过曾国藩的早期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日记连续记了将近一年，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初，记到当年12月21日就中断了。曾国藩说，这是因为他把日记簿物置箱内，不能逐日取出随意记载。这个借口虽然很牵强，这次日记中断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偷懒。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比如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年4月27日日记就六个字，沈明甫请吃饭，五月初九日日记就五个字，祝上选书家，敷衍了事。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在第一次日记中断了半年之后，曾国藩重新发愤图强，决心不再因循过日。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初七日重新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自你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晨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与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与偶谈，有客至骇客读集亦载茶与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登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计划的不错，但是实践了多少呢？我们看这个月，从初八日记起，到24日开始生病，16天中，他日记中关于厌起的记载是8次，起床失败率高达 50%。他说，要天天记茶与偶谈，结果这个月他只记了两次。至于写字，他大部分天数都有写应酬字的记载，但是习寸大字一百只有一天完成了。唐建和倭人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写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靖海先生每夜必记日醒路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嫌一天，
肾郁血脂。唐健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路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唐健还推荐曾国藩向倭人学习写日记之法。又言近日河南倭艮风人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招至寝，一言一动，坐坐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公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其次，日记的作用是言己，己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划过去。一个细节上划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人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定一本，自已未年起，今30本矣。曾国藩于是就效仿倭人，从道光22年1842年的10月1日开始公楷写日记，把一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都要细细地过一遍，然后反省哪件事做得不对，哪句话说得不对，痛自警醒，记载下来，深刻反省。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于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风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刻制，一写楷书。于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刻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野，闲谈荒宫，逆情于意。从10月2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册，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经，练习作文。通过记日记的方式，曾国藩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曾国藩也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性格脾气进行反省。他在日记中把自己跟郑小山打架这件事记述了一遍，然后进行分析。这件事虽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圣人教导说，改过要从自己做起，而且改过要从速，意识到了马上就要改。所以他撂下笔，马上就去向郑小山赔罪。郑小山也很感动，本来是两个人都有错，结果曾国藩主动道歉，于是二人把酒言欢，尽释前嫌。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曾国藩在日记中也是高度警惕。他反省道，于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舔，其我之谓乎？士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也就是说，动不动就随口夸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巧令，是小人行径。曾国藩反思，评论人、夸奖人要慎重，这样人家才会拿自己的话当回事。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事而喻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喻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所以每次与人聊天后，他都要在日记中写下聊了哪些内容，一犯虚伪之病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至于戒色，他也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中，对于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着罚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因此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则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若登然，高游欲尽之时，无使微风成之，以求
不致意而生淫。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四日，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出人欲横斥，不复能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0: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6点整啊，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为各位带来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2: 崔哥热线。
1: 哎，直播间为各位服务的主持人是貌美如花的
2: 小崔和十分睿智的小白，
1: 反正就这么俩人吧。啊，对，这个你们就反正商量着听就行啊。热线电话0571-8837-8875继续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这个今天是周一啊，但是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单休，对吧？
2: 啊，是
1: 啊，上周这个周末其实就周天一天休息嘛，
2: 歇了一天。嗯，
1: 对，周六是调休嘛，啊，对吧？那么不知道大家这个过得怎么样嘛？车有什么问题？在这个今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啊，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伙来共同的关注。那先跟大伙来说一个上周的一个事情啊，张先生，各位还记得他的事儿吗？9月19号在内蒙自驾，开着他的领跑 C16 增程版，他说呀，用了车道保持和定速巡航功能，下午6点多光线不太好，开车也走神儿，结果就撞上了正在成群结队过马路的羊群，导致47只羊当场死亡，12只羊不同程度受伤，自己也骨折了，车损也很严重。事后呢，看行车记录仪，张先生发现车子没有任何的预警啊，也没有减速，也没有触发 AEB 啊，气囊也没爆。在上周五连线这个过程当中啊，内蒙这个锡林郭勒领跑售后的马经理表示啊，领跑 AEB 啊工作条件在90公里每小时以下，当时车速是90多，所以不工作啊。但是对于这样的标准，马经理也不是十分笃定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们也让车主查看了自己的领跑 APP 的车主手册啊，其中有段内容啊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对于前方移动车辆，紧急制动辅助 AEB工作范围为10公里每小时至130公里每小时，对于静止的车辆，前方行人或两轮车，紧急制动辅助 AEB 工作范围为10公里每小时到90公里每小时，制动辅助 AEB 在产生最大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降幅后会放刹车。张先生表示啊，辅助驾驶事故责任人就是自己啊，他也愿意承担所有的事故损失和责任，他理解。但是呢，张先生目前诉求啊，是想要到自己的车辆后台行驶数据。4S 店一直在说啊，领跑厂家在走流程，就是拖着没有给。啊，就是说数据还在跟工厂沟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要求领跑厂家客服给出 AEB 没有触发的官方解释啊，并给车主本人后台数据啊，并且给予一个客户专业的技术说明，但是截止到目前啊，这个领跑厂家也没有给出我们相应的一个回复啊。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到目前来讲的这个进展啊。我知道你们在关注这个事件本身的同时呢，一定也在非常关注啊，羊归谁啊。在上周五吧，
2: 上周五
1: 的节目当中，
2: 在节目当中，
1: 大伙就已经都说了，你看刘佳就说了，羊归谁呀，能吃吗？
2: 嗯，
1: 啊，这个我这什么稍后再代表啊，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领跑的厂家客服啊，请到我们节目里面这个里面来。您好，
3: 老师您好，
1: 嗯，请教一下您工号。
3: 我工号是7501。
1: 7501啊，就这个事儿啊，我们已经跟你的同事啊沟通过一次了，上次是7525啊。然后呢，你大概应该也能看到这个全部的这个记录啊，就是一个周末过去了，而且这周末当中还有一天是工作日啊，车主向我们反馈，包括我们媒体啊，也没有接到你们的任何回复。车主现在啊，他认可这个事情责任是他的，他想了解一下他车辆当时的后台数据啊，以及 AEB 没有触发的具体的技术原因，以及气囊没有弹出的具体的你们的这个技术判断到底是什么。这个我觉得你们是应当应分去配合车主的。
3: 明白，老师，您说的这个关于要这些数据的问题，因为涉及到车辆检测， 需要由售后服务部门根据车辆检测结果给出答复的。
1: 不对，车辆的后台行驶数据跟车辆的检测没有任何关系，它在你们领跑的后台，在你们领跑的云端，你们的后台是随时有权限去调取这些数据的。现在车主作为这个车辆的实际拥有者，我要得到这个车的数据，你们应当无条件提供。它和车撞成什么样没有因果关系，并不是说我车撞烂了我要提供一个报价，我得让售后配合。
3: 你好老师，你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好记录，对于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1: 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这是第三天了。上次7525你的同事也是这么说的，而且我们也提了要求，第二天中午之前给我们反馈，没有任何反馈，石沉大海，音信全无。那作为车主，我想要我自己的 EDR 数据，我凭什么不能要？
3: 明白老师，你反馈问题我们已经详细记录了，预计一个工作日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的。
1: 好，联系我们，联系车主，我们的联系方式，客户联系方式是不是都已经给到你们了？
3: 是的。
1: 好，那咱们先说到这儿，谢谢您，7501号啊，工作顺利，再见。
3: 好的。
0: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1: 我们把事情先说清楚啊，这个张先生啊撞了47只羊，就是他的事故责任，就是他该赔赔，保险公司该赔赔，就这么简单。但是在事故当中，AEB 没有触发的原因和气囊没有弹出的原因，现在客户有疑问需要调数据，要无条件配合，无条件支持，无条件给出，这也是我领跑对于自己的一个技术的这个信心啊。好吧，我们继续来等你们回信，今天星期一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崔哥热线，昌先生，下午好。
4: 好，崔哥
1: 你好，您请讲。
4: 哎，是这样，我的车在9月13号就吉利帝豪雷神 Happy 这款车在高速上发生失速问题，然后厂家到现在就是只给我反馈说通过软件升级解决了，然后我要求他们说保证这个软件对策是可以解决本次这个失速问题，并且之后不要再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去发生失速问题，然后厂家说他保证不了。
1: 嗯，
4: 并且他也没有回复。对，然后我跟他说我的要求是提供我高速的拖车的费用，然后以及我从出现问题到现在那个出行的费用，因为我要求提供代步车他不提供。
1: 你车什么时候买的？还在保吗？
4: 还在保，23年12月23号买的。
1: 23年12月买的，到现在开了多少公里啊？
4: 三万四。
1: 34000公里。
4: 对。
1: 这车的质保是多长时间啊？
4: 应该是3年或者10万公里吧。
1: 3年10万是吧？
4: 我有点记不清了。
1: 没事，就是一般就是最短就是3年10万嘛。对吧？3年10万公里以先到为准。好 ,OK。好，那么也就是说到26年的12月份你就超保了嘛。对吧？啊。那这个高速失速是在哪里发生的？
4: 在 S21 高速上。
1: 在哪里啊？
4: 惠州。
1: 惠州，广东那边。
4: 对，
1: 就是车开着开着突然没有动力了。
4: 对。
1: 然后就靠边停车了。
4: 对，然后我。
1: 然后。
4: 他是这样，就我刚上高速，然后速度从匝道出去要加速嘛，我一加速就发现只能上到80了。然后我那个就开始打双闪嘛，然后给 4S 店打电话，电话还没有打通的时候，这个车已经开始降速了，我就赶紧往应急车道开。然后刚到应急车道，然后那个车辆的左边还没有完全进入应急车道，车就已经停下了。
1: 啊、嗯，好，听懂了啊、嗯。高速施救多少钱？
4: 720。
1: 720，拖了多远？
4: 就拖了几公里。它是这样，它是
1: 拖了几公里
4: 的价。对，它
1: 就拖到最近的出口嘛，对吧？
4: 对，是的。
1: 嗯，大概几公里？
4: 可能。3公里吧。
1: 3公里啊？
4: 对。
1: 就是广东那边的高速施救拖3公里收720块钱。
4: 对。因为它有一个起步费用好像是 四百二吧，好像。
1: 起步420管多长时间啊？管多远啊？
4: 嗯，他不管你多远，都要420。我具体我没问啊。
1: 不是，你要问呀，你起步420，我只拖了3公里，你就要我720，一公里100块钱啊？
4: 不是，剩下的那个多的是这样，是那个有100是两个人跟车嘛，因为那个高速救援的那个车上，因为我们车上有5个人嘛，救援的那个车他是坐不了这么多人的，所以只能有2个人要坐着拖车，拖车就是1个人50，这就520。
1: 就坐拖车的座上人也要钱？
4: 对。对，是的。
1: 那你坐自己车上呢？
4: 也是一样的。
1: 你坐你自己车上，他也要钱？
4: 对，是的。
1: 那我高速我不能蹦下去啊！哇，这个广东的这个拖车收费好奇葩呀！你跟我说说这720怎么构成的？这720？
4: 就420的起步嘛。
1: 420起步啊、嗯？
4: 对，两个人就是那个。1人50的那个跟车嘛，那就
1: 那你一共5个人，为什么只收2个人啊？
4: 因为另外3个人那个坐了那个就他那个，因为我的车开不动了嘛，然后我第一时间打的是吉利电话，后来交警来了，他们开了一个那个交警的那个救援的车，然后、
1: 啊、那三个人是坐着交警的皮卡走的，
4: 对交警的那个
1: SUV 啊、
4: 嗯，
1: 坐交警 SUV 走的。然后交警上面只有3座了，然后剩下2人，你得跟着这个车。
4: 是的
1: 啊，跟着这个车，你当时坐拖车上了还是坐你自己车上了？
4: 就拖车上
1: 啊，坐拖车上，一个人得收多少？一个人收50。
4: 对。
1: 哦，那这就520啊，520。
4: 对，然后因为我的车高速失速嘛，然后拖车没来的时候，那个双闪已经不亮了，就是点不了火了，然后所以挂不了档。挂不了档，它是后驱嘛，然后那个又得上轮子，上了轮子又要加200，就你能挂空档，就是就不用再加收了嘛，挂不了档就得再
1: 就是你那个4个轮子上面得加4个万向轮，能推走，是那意思吗？
4: 对，后面2个轮。
1: 哦，后面2个轮子得加那个辅助轮是吗？
4: 辅助轮对。
1: 啊，一个轮子100块钱。
4: 反正就是加了，
1: 找你要了200。
4: 对，是的。
1: 哦，就车加了两，就是车等于说给车加了一双鞋嘛，加了就这两只脚得穿它那轮子，车才能推走，是吧？
4: 嗯、
1: 然后这收200，人一个人50，车420，拖了3公里。
4: 对，是的。
1: 哇，这广东这收费啊，这哇广东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平时是在浙江制作和播出，我们在杭州，浙江高速公路抛锚，据我所知一般拖车是免费的，一分钱都不要，
4: 就是全国统一定价，然后就
1: 没的，我可以肯定告诉你，肯定不统一，因为浙江免费，
4: 反正他提供一个单位，因为我们当时也说。
1: 没关系，这个我们先不展开了。这个你只要说清楚，他给你收据了吗？发票什么的？
4: 给了
1: 是吧？好 ，OK， 这个咱们后边再说啊。好，那么现在你的车就是已经到这个惠州的什么叫吉前 4S 店了是吧？
4: 对，吉前 4S 店。
1: 那他们查完以后，这个车什么毛病啊？
4: 他们就说蓄电池低，然后说那个通过软件升级解决了，然后我给他们提了几个问题，
1: 蓄电池电量低。
4: 对，我提了3个问题给他们，他们也不回复。就第一个就是因为我的
1: 那是不是没关系，我先不关心你的问题，就是蓄电池电量低，他们现在的解决是怎么解决的呢？
4: 他通过软件升级啊。
1: 软件升级能解决蓄电池电量低的问题啊？
4: 不是，他的意思是蓄电池电量低导致的这个问题。然后
1: 对呀、
4: 啊那个，
1: 那咱俩都说中国话呀。蓄电池电量低导致了这个问题、
4: 啊，
1: 通过软件升级能改善蓄电池电量低啊。
4: 通过他给我发了那个解决的那个对策，我也发给您了。就是他说那个原先蓄电池电压低，理论上来讲是不点不着火的，就如果点火了也需要那个
1: 蓄电池电压低点不着火，这不用你说。电瓶亏电嘛，肯定点不着火嘛。
4: 对，但我当时实际上他说我是点着火的，然后说那个，但是我点了火之后我没有休眠，然后再那个没有熄火休眠，然后再点火， 然后那个他就检测不出来这个问题。然后他说他的软件对策是这样。
1: 我再问你啊，我再问你，现在他们这次维修啊，是尝试性维修还是诊断式维修？就是给你做这个升级，他们告诉你一定已经修好了，还是说你再开开看？
4: 对，症结就是这里，就是我
1: 你直接回答我，你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啊！你告诉我，他是诊断算了，我直接问他吧。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先告诉我。刚才我听懂了，一个是720块钱需要他来承担，对吧？
4: 对。
1: 啊、嗯，还有什么？
4: 近期的出行费用嘛。
1: 出行就近期修了几天？
4: 9月13号到现在。
1: 9月10，
4: 他
1: 升级升了这么多天啊？
4: 不是，对他来讲，他9月14号就升完了。
1: 嗯。
4: 但对我来讲，我不认可这个东西。
1: 你不认可是你的事，跟他没关系。
4: 嗯。
1: 你不认可，人家说人家修好了，你不提，然后你天天打车，你让人家给你报。
4: 不是，我提出异议了。
1: 你提出异议没有用呀。你提出异议没有用呀，我得有证据来支撑我的异议呀，否则就变成了他说修好了，你说修好了我不敢开，然后你天天打车，然后你让他给你报销。你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他，你给报吗？你换位思考。
4: 我的问题是，如果说他能提供这个他的软件对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也认可，但他不提供这个东西。
1: 啊、所以我就直接问他呀，你是判尝试性的还是诊断式的？对吧，我就这个问题就直接问就可以了。好吧，好。那么你那个交通补偿要多少钱啊？
4: 我到现在因为一个月了嘛，已经那个。
1: 你直接说别黏糊，直接说要多少钱。
4: 2000。
1: 要2000是吧？啊、嗯、好，那对方现在的方案是什么？
4: 他现在的方案就是那个除了拖车费用，然后其他的给我补偿2500，然后让我把其他的那些帖子删掉。
1: 你要2000他给2000。

0: 千五啊？
1: 不是，我那个其实这个出行费用就2000嘛，这是不断叠加的，然后我要的是他的保证。我跟他说那个你不给我补偿都可以，但你给我保证解决问题就好了。
0: 他可以保证这次修好了，但是他不能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谁也，我告诉你，谁也不能保证，谁做这种保证谁就不负责任，谁也不能保证将来这个车不会坏，对吧？
1: 你说的我理解，但我的请求是他要保证这一次的解决对策是解决了这一次的问题。
0: 对对，你说的对，就这一次你得保证你给我修好了，你找到病根了。
1: 对，你后面，对，你后面你出现失速别的问题 OK 的，对不对？
0: 不是，后面还是因为这个问题啊，那就说明他没修好，或者是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现在不用说后面的事情，没发生的事情我也解决不掉，对不对？我现在来问的就是他有没有彻底修好，对吧？他现在第一，如果说能保证这次我已经找到病根了，我给你彻底修好了；第二，我给你720块钱的这个拖车费用；第三，我再补偿你2500，然后你把该删的帖都删掉，对我来讲也不好，对吧？你们双方协商，是这个意思吧？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他如果能这么保证，我也认可。
0: 你是这个意思是吧？好，来，我来问他啊，来，这个惠州吉前吉利 4S 店售后黄经理，黄经理您好。
2: 你好。
0: 你好，黄经理，我姓崔。这个昌先生这个事情您了解吗？
2: 我了解过。
0: 啊，他讲的情况跟您这边掌握的有出入吗？
2: 他是要求我们保证不再存在高速失速问题。
0: 啊，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不用管。这个不用管，我现在问您的核心问题啊，他现在不是高速失速在路边熄火了吗？对吧？
2: 啊。
0: 那么故障原因是什么？
2: 故障的话是那个机翼电量低啊，沿着我们在高速路口给它拖回电里。
0: 就是电瓶，小电瓶电量低。
2: 对。
0: 小电瓶电量低，能打火？
2: 打不了。
0: 肯定打着了呀，他都开到高速上了呀。
2: 不是。在高速，然后呢，我们在高速下面才接到这个车，就说他说在高速上是反辅道啊，在辅道接近辅道的时候呢，就靠在那里了，停了一会，但是这个电是耗完的呢，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用完的呢，就不清楚。
0: 不是，他说他失速啊，才停在路边的呀。
2: 嗯。
0: 啊，他刚进高速。刚从辅道准备进主道，然后失速了，他才停在路边的。
2: 是，他这个的话，我们在拖回店里，只是检查了一下，检查了，就是说他这个车的话电量低啊。
0: 嗯。
2: 然后呢，做故障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反馈厂家、吉利厂家、技术工程师，然后呢，有一个叫 ECM。
0: 嗯，
2: 第一量低，然后进行了修复，软件修复解决了，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些试车，包括一些检测，已经是对这个问题彻底解决。通知客户的话，9月15号2天通知他提车，他不认可。
0: 好，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你刚才有一句话，我再跟您确认一下，你们现在已经彻底解决了他的这次故障，
2: 是，
0: 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0: 形成文字给客户有没有问题？
2: 这个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啊，我告诉你怎么写啊，客户某某某驾驶车牌号车架号什么什么的这个吉利帝豪车雷神这个 Happy 是吧，然后呢这个向我店反馈碰到了什么什么问题啊，我店经过怎么样的检查给出了具体怎么样的维修，现在故障已经彻底解决啊，请客户放心使用，盖上我们的公章给到他，有没有问题？
2: 这个没有问题啊。
0: 好，行，那这个事就拜托您啊，拜托您黄经理啊。然后这个事儿解决了，没问题了啊。然后后边呢，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什么高速拖车720，什么我再愿意善意补偿他2500，这个也没问题，是不是？
2: 2500的话呢，那个高速的我们店是同意他的，当时他9月15号呢，我们也跟他讲了，这个叫对于这个用车的造成不便，
0: 嗯，
2: 作为品牌。客户维系关怀，然后给他申请补偿2000块。2500的话，这个是昨天跟他聊，他没有同意，我们也没有申请。
0: 就2500是你提的是吗？
2: 啊，
0: 他没同意，他现在同意了，我替他说了，他现在同意了。
2: 他同意的话，我也不一定能申请得下来。
0: 那你先说出来干啥呢？

0: 他没
1: 好，我听懂了。那也就是是不是就是720加2500是这意思吗？
0: 是
1: 是的啊，好 ，OK， 那就三件，那就两件事啊，黄经理。第一件事，我向客户以文字的形式保证，我这次维修已经彻底修好了他所描述的故障。第二，一共赔他2500加720，善意，好吗？咱把这事儿聊了。
0: 可以。
1: 好，那行，那这事儿给您添麻烦，啊，黄经理。
0: 但是要把帖子翻了，签个协议啊。
1: 帖子你跟他协商，好不好？啊，你跟他协商，啊，行，那先说到这儿。那个昌先生，
2: 嗯，
1: 可以吗？
2: 可以啊。哎，我其实有两个疑问哈，就是那个包括我跟 4S 店也反馈的，就是一天的时间，他这个软件有没有经过测试？
1: 哎呀，你这个问题，你让我怎么回答呢？
2: 所以我让 4S 店那个回答，他一直不回复。
1: 他已经给你书面保证，这次维修已经彻底解决了你的故障。
2: 嗯。保证，因为我跟你讲啊，首先我也是做软件的，就是我根据它的对策，我能看出来它这个就只是一个兜底，然后这个兜底的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会让我那个在电压低的时候那个直接点不着火的，所以我的担忧是一个是这个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
1: 那没发生的不知道呀。
2: 对啊，那按照你说的就是没发生，然后大家都那个啥嘛。
1: 那你想怎么解决呢？你想怎么解决呢？
2: 嗯，
1: 你想怎么解决呢？
2: 他
1: 给你答复了，他说我保证修好了呀。
2: 对他只要能把这个写在书面上，我也认可。
1: 刚才不就这么说的吗？
2: 对啊，对啊，但他之前跟我沟通的时候是
1: 好，就按照那你所以你那你为什么找我呢？对吧？我们不就把这个事儿往前推着解决吗？
2: 对，就是没。
1: 嗯，好，那这个结果可不可以？
2: 嗯，可以啊。然后，但是有另一个问题啊，因为那个 4S 店在惠阳，能不能让他把车给我送回来？
1: 送到哪儿啊？
2: 送到惠城啊，因为我本身是住在惠城的。
1: 有多远啊？
2: 50多公里吧。这个其实之前他们也保证过的。
1: 啊，这小事，小事，这小事，这是小事，好吧？这是小事，我来跟他沟通。
2: 嗯，
1: 好吧。啊，取送车嘛，是不是？啊，让他把车给你送回来，是不是？啊，
2: 对，直接送来，因为
1: 给你开回来行不行？
2: 对，就是给我开回来，
1: 给你开回来就行，对吧？好，行，
2: 对，开回来，
1: 听懂了啊，听懂了。好，那个黄经理还在吗？黄经理啊，
0: 哎，
1: 这个取送车有问题吗？
0: 取送车的话，我们为了规避路上风险，不是走代驾回去的，
1: 都
0: 给他，
1: 就是走代驾嘛，对吧？
0: 对
1: 啊，对呀、啊，你就给他叫个代驾嘛。
0: 可以啊。
1: 好吧，啊，那这事儿您费心，好吗？
2: 然后那些证明他都放在车上是吧？
1: 什么证明？证明他写好了。你们家现在有网啊，大哥，你们微信行不行？拍个照片给你。
2: 发我。
1: 嗯，好不好？
2: 形成 PDF 发我。
1: 啊 ，PDF 啊 ，PDF 啊，好，嗯，好吧，黄经理啊。
2: 然后那个钱是那个要申请还是
0: 干嘛呀？
1: 钱的事他要申请。
2: 嗯，
1: 但是他已经说了，吉利不给他厂，他公司给你听到没有？
2: 嗯，可以。
1: 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懒得扯了。
1: 懒得扯了。
2: 对，我其实一个月了，我早就烦了。
1: 你要不要稍微谢谢我一下？
2: 十月、嗯、当然要谢谢你。我跟你讲，10月7号他跟我说那个欢迎到店沟通，我去了，他跟我说就2000块钱。
1: 啊、嗯，行。
2: 我
1: 嗯，我这个节目上之前，我导播有没有告诉你说，你只要上了我这个节目，我有可能会做剪辑，会做视频播出的。我有没有？我导播有没有找你要授权？
2: 有吧？
1: 有是吧？
2: 有微信。
1: 有是吧？
2: 对对
1: 啊，那如果他让你删帖的话，我不删你怎么办啊？
2: 你说我吗？还是那个？
1: 他不是现在他给你2500的意思是让你把所有发出去的帖都删掉呀？
2: 啊，
1: 对吧？还要给你签个保密协议呀？对吧？那现在这个事儿，你找我了呀？那如果说我这事儿，我发个视频删不删，你说了不算呀？
2: 是，
1: 对吧？我已经获得你的授权了，那你说我这个事儿我还发视频吗？
2: 我不知道，
1: 听你的呀，你说了算。
2: 我觉得你都可以发，对我来讲，
1: 如果我发了，他2500给你吗？
2: 啊，因为我有一条帖子跑的也蛮高。
1: 如果我发了，他2500给你吗？

0: 他如果不给你怎么办？
1: 对我来讲，我应该是那个啥吧，他把那些跟聊的东西都聊到了，我才允许提车吧。
0: 别扯了，大哥，好吗？咱们就从实际角度出发吧。车彻底修好，补偿你一点，我也不发了，咱们就把这事解决了，行不行？
1: 嗯。
0: 啊，好，再见啊，嗯。
2: 专业解决汽车问题21年，崔哥热线。
0: 哎呀，忘了问他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0: 你猜我想问什么？
3: 问
0: 他说他有一条跑的数据也挺好的，我想问有多好？
3: 现在问。
0: 他已经切，潇潇已经把它切出去了，已经切出去了。嗯，就是我特别就是担心一类消费群体，
3: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昌先生这样的，对吧？他呢也是相关的从业人员。他呢其实可能多多少少也在他的从业知识里面了解一点，但是他又不是特别了解，对吧？所以这种呢解决起来啊其实难度就特别大啊。我的意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你找到了媒体，那你先想好作用是什么。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跟我和盘托出，你们说姓崔的啊，我就是希望你媒体施压，我找了很多媒体，你只是其中一个啊。我找到你们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给这个品牌施压啊，让他给我更多的好处，让他给我怎么怎么地，对吧？你我也拜托你跟我明说，是吧？或者你说姓崔的找到你，我是希望你能帮我去判断分析和能帮我解决问题。那我不是找事儿的，我也不是这个要更多。
4: 北京时间16:30。

0: 刚才有一位说，这位昌先生的抖音啊，叫买吉利的雷神倒霉蛋，
1: 买吉利雷神的倒霉蛋。
0: 哦，我刚才咋说的？
1: 吉利的雷神
0: 倒霉蛋啊，买吉利雷神的倒霉蛋啊。对，行，这名起挺好啊，符合互联网传播流量规律。
1: 是是是，
0: 啊、好吧。嗯，小崔前者说法对了，就是车主的心思啊。行了，不管车主什么心思吧，那大家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但是我也有我的底线，我也有我的这个行业守则，对不对？也请大家能够理解并支持，好吧？我始终说啊，关注我的消费者也好，车企也好，我觉得我们相对是有趋同价值观的，啊，归根结底，我们就事说事，就问题解决问题，好吗？如果说你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还有点意思的，已经听得有点入神了，忘了给我们点关注和点赞的啊，以及亮粉丝灯牌的啊，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了啊。我看看这有几个啊？行了，到目前为止一个啊是爱啊，然后空心度日啊是第二个啊，那个 Z O N E 这怎么读
1: 啊？哪儿啊？没看着，没看着
0: 啊啊！桃花源在你左右啊，后边无所畏惧，春夏秋冬一路向北啊！
1: 大家不是不点，只是网速慢、
0: 啊。好吧，谢谢大伙啊，谢谢大伙，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啊，咱们听下一个消费者看碰到什么问题了。樊先生，下午好。
2: 哎，崔哥您好。
0: 嗯，您请讲。
2: 哎，崔哥，我是在9月24号那天在长春市提了一个小米速七。
0: 哦。
2: 哦，然后我前两天在出车库的时候，前两天在我出车库的时候，然后我把我车的侧面刮了一下。
0: 嗯。
2: 然后我就送去维修，维修的时候那个维修师傅跟我说，我这个车之前喷过漆，
0: 啊，
2: 就是这个司机师傅发现车上面存在一个特别明显的喷漆痕迹，
0: 啊，
2: 这个喷漆应该是在我交付之前喷过的，但他当时 4S 店并没有，他当时 4S 店并没有跟我说这个事儿，
0: 嗯。
2: 然后现在目前就到这儿，然后我是这个车在23号提完了之后就去，贴的车衣，然后我调出来的那个车衣店全程贴车衣的视频，
0: 嗯，
2: 然后目前我手上的证据也就这么多，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干嘛了。
0: 你是哪天贴的车衣？
2: 9月23号提完车，我去取的车。
0: 你不是9月24号吗？
2: 啊，9月23号应该是。
0: 9月23号提的车。
2: 对。
0: 提完车就去贴。提完车就去贴车衣了，
2: 对，提完车我去取了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车的车牌，然后就去贴车衣了，
0: 就去贴车衣了啊。
2: 对，
0: 嗯，好，时间证据对你来讲非常重要啊。这个事儿啊，分成几块啊，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出出主意的话啊，首先第一，最最最重要的啊，你这车还好，咱们刚买嘛，对吧？时间证据比较好固定。如果我是 4S 店。我一定会首先抗辩的是，你的车已经提出 4S 店了，虽然提出去也只有十多天、二十来天，但是这十多天、二十来天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那现在你说你的车做过油漆啊，我欢迎你回厂先检查一下。那你的车现在有没有回到 4S 店看过？
2: 现在还没有。
0: 好，那么他肯定会先邀请你回 4S 店先看一下，因为他也要确定一下这个车油漆到底怎么做的，做了多大的位置，一共多少面积啊？是只有油漆，还是说也有钣金，是吧？是原厂他给你做了这个工艺，那还是说在这个运输或者是在库存的过程当中做的这个油漆？
2: 啊，然后崔哥，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喷漆的大师傅说，这个东西它应该不是原厂二次漆。原厂二次漆的话，它会喷一件，但我那个地方喷的是后叶子板中的一小块
0: 啊，局部是吧？
2: 对
0: 啊，好，我听懂了啊。那这个呢，就更不符合原厂工艺嘛，对吧？
2: 对，
0: 哎，我听懂了啊。然后呢，对于你来说，刚才我说的最重要的是时间证据。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车开出去二十天了，谁喷的，谁能说得清楚呀？对吧？
2: 嗯，
0: 那对于你来说，就是要把这二十天的时间证据固定掉。你说我23号提完车我就去贴车衣了啊，贴完车衣以后我这车油漆就封在里边了，我就没做过了，对不对？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如果因为售前维修啊，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售前延维修未告知，这属于典型的销售欺诈。售前维修未告知，这种最严重的后果是退一赔三呀，对不对？
2: 嗯，
0: 你就直接可以买赛道版了。
2: 嗯，
0: 是不是？对吧？退一赔三了呀，不就是这意思吧？是吧？
2: 嗯，
0: 所以对方肯定不会轻易就范嘛，因为赔的太多了呀，
2: 嗯，
0: 对吧？所以你手里要有铁证。你说我这个出来我就做车衣了啊，这个呢只能作为其中一个证据。如果我是 4S 店的话，我一定会继续跟你说，那是啊，对吧？樊先生，你说的对呀，出来你就贴车衣了，对吧？那贴完车衣以后有没有可能蹭掉呢？有没有可能补漆呢？补完漆以后又把车衣又补上了，有没有这可能性呢？对吧？原则上是有这可能性的吧？
2: 有的，崔哥。然后我再补充一点东西，
0: 嗯，
2: 就是我那个车衣到现在就是他不是全车都做车衣嘛，
0: 嗯，
2: 然后当那个师傅发现他那个地方喷过漆之后，就是他现在我车上的那块车衣也没有被，就是也没有被完全解决着，就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证明出来这个车衣的一致性。
0: 嗯，就是这个是比较难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2: 嗯，
0: 就是你最好通过监控啊，通过铁的证据，比方说这个事儿24号到现在9月是6天，这是12天，一共是18天嘛，对吧？
2: 嗯，
0: 啊，就这18天我有没有监控的铁证。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有行车记录仪，这是其中之一个监控吧，但是行车记录仪它会覆盖，它最多可能就能录个7天几天的，对吧？再往前可能就没了，
2: 嗯，
0: 对吧？那么 OK， 再说其他的，比方说我小区有没有监控，对吧？比方说我上班的单位有没有监控，对吧？我的道闸出入有没有监控，对吧？就是你可以没有说实时有个摄像头照着这个车，但是这个车的行驶轨迹你都是有的，而且小米后台应该也是能调出来的，如果你授权的话。好，但是

0: 但是你听我说完，对他不利的证据他一般不会给你的，对吧？
1: 这个车里就有，
0: 所以对，所以你自己要形成时间证据链的铁证。我没有时间做油漆，我根本就没去修理厂，我没有时间做油漆，我所有的车的行驶轨迹，我在家，我在公司，我在哪儿都有记录，好吗？
1: 哦
0: 啊，
1: 哎，但是崔哥他有两个事儿，就是这个车我刚提到第三天刮过轮毂，然后我去修过一次轮毂，
0: 正好也是这个位置吗？
1: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位置，就是肯定就是跟这个位置
0: 是哪个轮毂呢？
1: 差老远了。
0: 是哪个轮毂呢？
1: 我记得好像是左，我想想啊，应该是车左后方的轮毂，然后这个车现在是右后方的叶子板下面有伤。
0: 那这个对于你来说就是不利证据嘛？
1: 嗯，
0: 对吧？
1: 然后第二件事是，
0: 你当时这个轮毂也没报保险，对吧？
1: 我想想啊，对，轮毂没报保险，
0: 就自己去修的，对吧？
1: 对。
0: 啊、嗯，那这个就，
1: 但是那个时候车衣应、嗯、那个时候车衣应该是车衣是全程都没被解了，是这两天才被解的。
0: 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说的呀，对吧？
1: 对，
0: 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事儿最次是不是？如果你要求退车，或者最次你要求主张赔个一两万块钱，如果这个事儿坐实了是售前维修的话，你找他要个一两万不多吧？
1: 不多，
0: 对不对？所以呀、啊，那他会轻易给你吗？
1: 哦，哎，老师，就是这个东西。我刚提车60天以内，我查到相关有个消，就是有个文件，大概意思是说，是小米那边他需要提供出这个东西不是他修的证据。
0: 不是的，那是质量问题，
1: 这个、
0: 那是质量问题、
1: 哦，
0: 那是质量问题，那是在保修范围之内，啊，就是如果说你在新车买来多长时间之内，对吧？你认为出了质量问题，他认为这不是质量问题，是吧？那由他来举证，这不是质量问题。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油漆谁喷的？你让他怎么举证啊？而且你让他举证的话，他很有可能他能举出相应证据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能举出来这个车的这个接车单，就是他在这个运输完事儿以后到他们 4S 店库，对吧？他肯定有入库单，入库的时候也要做检查，对不对？出库的时候也要做检查。
1: 嗯
0: 售前的时候还有 PDI，
1: 嗯，
0: 对吧？而且你车主还有交车确认单，
1: 哦，对，
0: 对吧？这些都是他的证据，这些证据对你都不利，
1: 啊，
0: 对吧？
1: 那我好像，嗯，
0: 所以你要拿出对你有利的证据，你没有做过，但是你说你去过修理厂，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就
2: 修理厂的行驶那个监控，
0: 哎，修理厂有没有监控也行，对你旁边是你媳妇儿是吗？
1: 对
0: ，
1: 修理厂的监控
0: 那、啊、也行，你赶紧去问问，
1: 好像录像有，
0: 赶紧去问问，
1: 行
0: 啊，赶紧去问问，好吗？
2: 对，不要报警，
1: 行
0: 啊，反正就是一句话，一句话证明这18天你没做过，
2: 需要报警
1: 吗？崔哥，这种事儿不需要报警吗？
2: 路面监控能不能调到？
1: 因为我们调面
0: 不会给你，
1: 也调不到路面的监控，
0: 不会给你的，不会给你的。
1: 啊，然后第二个，崔哥，就是我修轮毂是当天拿、当天就走的。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它喷漆是不是来不及？
0: 来得及。
1: 啊，来得及、啊。
0: 来得及。来，如果你上午来、下午走，喷个漆，完全来得及。局部补个漆，完全来得及，好吧？
1: 啊，
0: 修理厂监控是条路子。
1: 但是这个估计够呛了，因为我之前要过。
0: 咱不黏糊了，咱就反正我就一句话，就是你证明这18天你没动过。
1: 好嘞，
0: 这很重要，
1: 我明白了，
0: 好吧？啊，
1: 那崔哥，我是收集完证据再找 4S 店呗，是这意思？
0: 先
1: 我把我能
0: 先找，现在就找，现在就找，
1: 现在就找，
0: 越早找越好。万一你车过两天又撞了一下，你就彻底说不清了呀。
1: 哦，对。然后崔哥，我约了一个明天早上的，就是明天早上的一个公证机构，这个公证机构可以证明出这个东西不是原厂的漆，那我这个有必要去吗？还是我现在就去找 4S 店就行？
0: 他能证明这个车是不是原厂漆，是什么机构啊？
1: 就是那种汽车鉴定机构，就是它是有那种法律上效益的
0: 啊，它能证明这个车是不是原厂漆。
1: 对，
0: 你它如果证明这个车不是原厂漆，对你来讲有什么用吗？
1: 因为我现在所有就是给我见的那些人是那种修理厂的大师傅嘛，他们本身没有资质，
0: 没有用。我告诉你没有用，找你要多少钱啊？
1: 2000块钱
0: 啊、
1: 嗯！我打了三家电话，要了我2000、6000和8000。
0: 我大概率判断2000块钱是不具备专业鉴定资质的。
1: 哦，就是价格也不对，
0: 我觉得便宜了。啊
1: ，OK，
0: 那我觉得便宜了。我觉得他可能不具备专业的鉴定资质，而且这个鉴定出来是不是原厂漆对你来说意义不大，因为就算它不是原厂漆，对吧？那证明谁做的，这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对吧？
1: 啊，我明白了这个
0: 啊。行，
1: 那我现在就去 4S店跟他谈，
0: 马上跟他说。
1: 嗯
0: 啊，马上跟他说啊。来，小米厂家客服，你好。
3: 哎，你好，这里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0425、
0: 哎、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100425。樊先生，这个事儿您大概听全听明白了吗？
3: 嗯，明白了。刚才您在沟通的时候、
0: 啊、
3: 我们这边呢也在做相应的记录。
0: 好嘞。
3: 您关于用户的问题的话，我们稍后记录清楚之后呢，也会安排我们的相关负责问题的同事呢进行核实处理。
0: 好的。
3: 后续的话也会有相关工作人员跟我们用户建立联系的。
0: 好的，行，那等你们回信了啊，谢谢。
3: 明白，您的需求我们都会如实
4: 登记
3: 清楚的。
0: 好，先说到这儿啊。
4: 车的事儿找崔哥，崔哥热线。
0: 你看，又有人问了
5: 啊，
0: 古德猫宁啊，说能鉴定出来喷漆时间吗？这个我们这么说啊，你说这个车是去年喷的还是上个月喷的？我大概是能判断出来的啊，有经验的人。啊，是能判断它有新有旧嘛，对不对？但是你说证明这个车是9月22号喷的还是9月24号喷的，谁也鉴定不出来啊，谁也鉴定不出来，你就差两天啊，谁也看不出，没有这样的鉴定机构，好不好？尤其它没有说生产时间，好吧，这个太细了就肯定看不出来，好吧。啊，来，我们这个案例先到这儿了啊。这个我有一个就是做抖音挺有经验的人告诉我说，崔老师，你就在每个案例中间啊，就提醒一下大伙给你们点赞，然后喜欢你们的朋友给你们点关注
5: 啊。那大家走个路过不要错过啊，
0: 大家走个面。
5: 我们这个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下来，就是有机会跟大家说这样的话也不多。
0: 嗯、对。啊，特别喜欢我呢，可以给我们亮个粉丝灯牌。刚才有一个哥们给我送了个什么热气球还是跑车什么的
5: 啊，
0: 挺贵的，好像还
5: 我没看着，再来一辆。
0: 别，不用，破费啊！谢谢大伙儿。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啊，刘先生，下午好。
6: 哎，喂，你好，崔哥，能听到吗？
0: 能听到，您请讲。
6: 就是这样的，崔哥，因为就是我是2025年3月份买的那个特斯拉 Model Y 嘛。然后呢，这个车就是从我买完之后，5月份开始就有异响，就是那个后门飞出那块，应该是胶套，就是比较严重。然后呢，我就开始去修，修完之后呢，开始我去他们第一个特斯拉门店，他们说是，正常的，是通病。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的车，我也不懂这个，我就没当回事。后来我试驾我朋友的车，我就感觉不对了，因为这个。他那个车一点异响都没有，我就去他们售后去修，然后第一次给我修了，修完之后，没事了。过一个月，然后又有异响了，然后又去修，然后断断续续修了有5次了，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次，他给我把那个胶套给我拆了，换个新的，但是换完之后还有这个问题，到目前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去找他们售后，我说按照这个中国的三包法，这个已经维修了5次了，那你们是不是应该按照三包法规定给我退车了，换车了？然后他们售后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他们特斯拉的法务让我看他们法务的人会给我回复说，三包法规定是只有更换才算啊，维修不算。意思是说我这个车可以一直跟我扯皮，维修到10次、100次也是他，拖到2年以后。那就相当于不管我了，就这种情况。然后呢，到现在就是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后来呢，我又去找他们那个售后人员，他们又说啊，那个不是他们法务说的，又开始扯皮了，说这个车，维修方案不一样，也不能走三包法。我说那我这个车出现这种问题，我买你们的车， 就是这个车，然后各种维修，各种那什么，两年我断断续续去你们 4S 店跑了多少回了。那我这个车他一直跟我扯皮肤，那您可以找相关的法务部门来咨询。我想法务部门是哪里呢？是非要我这个消费者来起诉你们车企还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你们不能给我解决吗？我打他们全国客服电话投诉了三次，没有任何客服回复我这个问题。
0: 嗯，
6: 然后呢，上次还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老师嘛，我给他发私信，看那个老师能帮我发发声，也帮我发声了，然后他们客服说记录下来了，然后说那个什么也说要说跟我协商这件事，也没有回复我，就相当于不管不顾，就纯那种推诿扯皮，就是不管我这个消费者，因为我这个车已经维修五次了，到现在还在响。
0: 啊，听懂了。现在你的要求是什么？
6: 退车。
0: 啊，好，没有别的要求，只有退车，是吗？
6: 对，按照中、
0: 啊、好，
6: 按照三包法走、
0: 啊。好，我听懂了。来，这个事儿我跟你这么聊啊。首先第一点啊，我认为品牌当中啊，特斯拉是消费者找媒体最没用的。啊，就是很多品牌消费者如果有理的话，消费者如果诉求是合理的话啊，那么找媒体啊其实相对来讲是有作用的。而且很多车企他也愿意说大白话一点啊，他或者是愿意帮消费者解决问题，他或者愿意是息事宁人啊，或者他觉得他挺认可这个媒体，他给这个媒体一个面子。对吧，就是他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6: 嗯、
0: 啊，但是特斯拉特立独行啊，特斯拉
6: 啊
0: 消费者找媒体我几乎没有见过有什么很大的反转的啊，就是俗称就是找媒体没用啊，这是我的个人主观认知
6: 啊。
0: 然后第二个呢、
6: 嗯、
0: 你现在说的这个事儿呢，我来跟你简单聊一下啊，三包首先不是法、
6: 嗯、
0: 啊，三包叫规定、
6: 啊、
0: 汽车三包规定啊，是国家质检总局 啊出台的相关汽车三包规定，它还没有到法那么高啊。你说消法，这是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吧？这是法，对吧？汽车三包叫规定啊。所以我为什么说消费者也好啊 ，4S 店的什么兄弟姐妹也好，不要闲着没事儿把三包什么的挂在嘴边啊。第一，你们也不是很懂；第二呢，三包是底线，就达到了这个东西，你就必须得换，必须得退。对吧？好，这是第二句话、
6: 嗯、对
0: 啊。第三句话呢，我想跟你聊的是，什么叫维修？什么叫维修？
6: 嗯、
0: 对吧？因为三包里面说的很明确，
6: 就是、
0: 在三包有效期两年五万公里之内，以先到为准。同一故障累计修理超过四次，依旧无法排除故障的，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换车，对不对？
6: 对，
0: 是这么说的吧？好，那么我们就要定义什么是维修，对吧？这个呢，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我个人的观点的，来告诉你啊。首先第一，它要满足消费者和 4S 店共同确认故障。你说消费者发现了 ,4S 店没发现，消费者到他手里是坏的，到 4S 店手里是好的，让他修，他修不了。对吧？所以消费者跟 4S 店首先要共同确认了故障的存在。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消费者跟 4S 店要共同确认这个故障的存在是质量问题所导致的，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消费者授权 4S 店进行修理，进行相应的故障排除，这是第三句话。然后这就叫维修了。至于说维修啊，是紧了紧螺丝啊，还是说我做了个电脑升级啊，还是说我进行了什么样的配件更换，那是你 4S 店的维修工艺，和我消费者无关。至于说只有换配件才叫维修，不换配件就不叫维修，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外行的说法，尤其是在智能化的今天，好吗？
6: 嗯
0: 啊，也就是说双方共同确认故障，这个故障还得是质量问题，消费者又授权 4S 店进行维修，我认为这就叫维修啊。这是第三句话。第四句话，你说你现在已经修了五次了，没有修好，对不对？
6: 嗯，
0: 那么你提供相应证据，比方说维修记录，
6: 对，
0: 比方说维修工单、
6: 嗯、
0: 对吧？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套，他得连续完成了四次以上，
6: 嗯，
0: 好吧。然后如果说对方我可以先帮你看一看这些证据是不是完整，是不是对你很有利，对吧？如果是的话、
6: 嗯、
0: 对方不肯就范，因为他可能认为这是个小毛病，离退换车还早着呢，对吧？那么 我们可以比方说这个给你一些这种建议，因为退车换车是个很大的事情嘛，对于他来讲损失很大嘛，对吧？那么最后不行的话，就只能通过这个诉讼的情况去解决。
6: 行，
0: 好吗？
6: 行，谢谢崔哥。
0: 行，那特斯拉的客服也在线上听着啊。您好，特斯拉客服。你好 ，Hello， 我这显示是已经接通了的。你好。
7: 你好，先生，我这边一直在听，您能听到我这边说话吗？
0: 现在能听到了，你刚才可能是按了哑音键。
7: 抱歉。
0: 嗯。
7: 啊，对，刚刚我这边系统可能卡顿了，我一直在回复你，抱歉。
0: 能听到了，就是这个刘先生啊，说他这个25年3月份买的这个 Y 啊，然后现在后门 C 柱异响啊，他说已经修了很多次没有解决，就是这个事儿您大概听全，有没有记录清楚？
7: 首先是这样，先生，刚刚确实刘先生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因为他那个应该不是在对着我这边，所以说听的确实有些问题没有听清楚，对，你也可以再给我描述一下，我会如实记录的，
0: 好
7: 吧？
0: 好的，他呢说25年3月份啊，
7: 谢谢，
0: 买了一辆 Model Y，然后从25年5月份以后呢，就陆陆续续发现后门 C 柱这边有异响，按照他的说法呢，可能是密封胶条啊等等这些所导致的。然后按照他的说法呢，他已经在 4S 店因为这个问题累计修理超过了5次啊，现在呢他说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啊，他想按照我们的汽车三包相关规定来要求提出退换车的相关要求啊，然后呢你们这边呢现在不置可否，对他没有回复。
7: 了解您说的了。刘先生也非常感谢哈这边的一个来电，那当包括刚刚客户提出的这些问题哈，这他的这个客户的心情我们也非常理解的哈。首先是这样的，针对您刚反馈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去反馈对应的门店去跟进的，好吗？有任何这个进展也会及时跟您取得联系。
0: 好的，别的我问题没有了，那先说到这儿。
7: 好的
0: 啊，请教一下您贵姓或者是工号？
7: 我姓袁，我工号是833365。
0: 833365，好嘞，我记下来了，谢谢您啊，我这儿别的问题没有了，您这儿还有吗？行，那先这么地了啊。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来吧，朋友们，在这个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金秋时刻哈、也是在国庆假期的归来之后，各位再次和您相聚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如果想念的话啊，请打出想念两个字，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所以说所有的朋友们哈，再一次欢迎各位齐聚在我们的广播电台直播间里面啊。那我们今天呢，同样也是给大家哈带来一些新鲜的话题分享，包括到文旅资讯的推荐哈。来吧，
2: 是的，
0: 我们首先来开启最近一个很火爆的话题，什么呢？有人说呀，这个现在很多人呀越来越什么，有这种另外一个人格的产生了。
2: 为什么呀？
0: 哎，就现在我们流行什么样的过日子呢？叫什么样的生活？叫做过日子型的生活。我直接把这个谜面给揭穿了哈。
2: 对啊，为什么叫过日子型生活呢？
0: 你看，就现在有很多人在互联网和自媒体平台分享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过生日，你看以往啊、我们之间比的是什么？谁送的东西贵？
2: 是的。
0: 谁送的东西闪？
2: 这样不好。
0: 谁送的东西不灵不灵？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是什么东西吗？
2: 哗啦哗啦是什么？
0: 是钱包付款的声音
2: 啊，
0: 对对，金币掉落的声音，哗啦哗啦。
2: 现在已经没有哗啦哗啦。
0: 现在你看看哈，这个大家在过生日送什么东西？网友就纷纷晒出来自己的生日清单。送什么呢？
2: 送，
0: 比如说我的闺蜜给我充了500块钱的水电费。
2: 哦。
0: 我的朋友给我送了2箱卫生纸。
2: 哎。前段时间
0: 啊，
2: 我朋友给我充了个健身卡。
0: 你看看，对，因为正好今天也是飞姐的生日嘛，就是在今天10月12号哈，
2: 是、
0: 一个可爱的天秤座女孩。哎，那你有没有收到过，就是在这次的这个生日礼物当中啊，这个、收到过什么你觉得特别实用，过日子可能跟以往啊那种浮于表面，比如说送个蛋糕，因为我送个蛋糕嘛，就特别的就不。
2: 也很实用、
0: 也很好啊，可以吃啊，可以给甜蜜分享给别的朋友们哈。
2: 是的，所以我是收到了健身卡，我觉得特别实用
0: 啊，健身卡特别的实用。
2: 对，你看吧，一送就我能用一年，是吧？
0: 还有收到了什么这个特别实用的，有点像过日子型的这样的这种礼物呢？
2: 我还收到了香薰
0: 啊，香薰，
2: 因为我平常特别喜欢香香的东西嘛。

0: 标签的东西。
1: 没错，还收到了保湿喷雾。
0: 保湿喷雾，
1: 嗯，
0: 对，你看这个，我去年过生日，我今年过生日啥也没收着，让大家就是默认啊，这个互相不送，可能最过日子。
1: 是的，
0: 就现在你看，包括随礼也是一样的。
1: 没错，有的直接不随礼，
0: 你不给我随，我不给你随，
1: 嗯，
0: 那挺过日子的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包括到这个心理压力也会小一些，经济负担也会少一些啊。
1: 是的，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现在年轻人周末，哎。这个这以前啊，年轻人周末主打的什么孔雀开屏，可以看到一到这个放假呀，这个周六周日啊，节假日啊，各种各样的事件全向他们敞开了，
1: 是
0: 报复性的娱乐，户外徒步、探店、露营啊，喝酒、旅行，然后这个就是花天这个这世花花世界的感觉，
1: 是
0: 钱花了，人累了。他周一一旦坐回工位，除了手机里面多了一些图，什么也没有留下。
1: 是的，那你看啊，现在啊，就是说过日子型的爱好正在接管周末了。
0: 哎，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年轻人喜欢干嘛呢？
0: 嗯、
1: 他们喜欢踩缝纫机。
0: 啊、喜欢踩缝纫机
1: 啊？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吓我一跳，这可不行啊！这
1: 我说的是正经的缝纫机。
0: 哦，就是正儿八经的、那个真
1: 对，就是
0: 老一辈的那个缝纫机。
1: 你应该没见过吧？
0: 我当然见过了。
1: 你怎么能见过呢？这是我们
0: 博物馆里见过吗？哎，你看啊，大家什么踩缝纫机上也不飞盘了，也不切糕了、
1: 嗯、
0: 也不没事就寻找旷野了、嗯、什么意思呢？以前你看缝纫机是结婚三大件之一、
1: 啊、
0: 另外两件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的天哪！
1: 你知道
0: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1: 哦，
0: 正儿八经的结婚三大件，不同地方还不一样。
1: 你是以前结婚过来的吗？
0: 老小孩有的地方什么冰箱、彩电、缝纫机、嗯、结婚三大件。
1: 不是冰箱、彩电、洗衣机。
0: 嗯，冰箱、彩电、缝纫机、
1: 哦、缝纫机、啊、
0: 对对对对对，结婚三大件啊。你看主打就是实用，那现在踩缝纫机什么呢、
1: 嗯、
0: 成为了大家的情绪出口。
1: 嗯，
0: 有人说这是最昂贵的发呆，因为在现在到处都是 AI， 什么都讲效率，只看 KPI 的年代，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踩缝纫机上找回了一种久违的慢工出细活的感觉。
1: 没错，所以他们说啊，就是踩缝纫机是最适合当代人的养生爱好。那一旦开始实践起来啊，整个人的花钱逻辑都变了。
0: 怎么变的呢？
1: 哎，这个饭局呢不去了
0: 啊，
1: 跑步拼配速呢也不去了，
0: 也不去了。
1: 然后那个购物车里面变了，以前都是买一些自己比如说喜欢的东西啊，
0: 对，
1: 现在是花布头子。
0: 哎，
1: 嗯，
0: 有人说呀、啊，这个一个纯过日子的人的周末就是什么呢？桃酥配咖啡，慢悠悠踩上两脚，人也莫名其妙的踏实了。有人说这个一旦开始接触缝纫机，你的女娲属性就藏不住了。有人缝丑丑的小娃娃，有人制造这个一些这个内衣内裤哈。有人说这个你觉得不是自己不是在踩步，而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严格按照你脑部褶皱来运行的世界。说得很有意思哈，而且说现在的一些衣服已经猎奇到大家看不懂的程度了。
1: 对，尤其是女装，
0: 是不是你深有感触哈？
1: 嗯，没错、嗯、你在网上买的一些衣服，哎呀真的是不行，
0: 反人类是不是？
1: 对，
0: 兜贼
1: 尺码、嗯、对，你不是说那个尺特别小是不是？
0: 啊，就兜贼小、
1: 嗯、对，
0: 就是有人说女装的这个裤兜啊、嗯，你就可能塞下一个这个一元硬币差不多大，
1: 对，手机都放不进，
0: 手机就能放三分之一，
1: 是
0: 要它有啥用啊？
1: 没错，
0: 所以说现在朋友们，我们自己来创造，
1: 嗯，
0: 是不是？你踩上缝纫机，哪怕是初学者，哎，随便踩两脚都不见得比网上买的女装要差，
1: 没错。
0: 因为很有人说，反正现在女装也就是块破布啊，
1: 哎呀，
0: 也能开发出很多种的穿法、
1: 嗯，
0: 那所以说自己在缝纫机上随便踩踩，织一织就变成非常松弛、嗯、高定。轻奢的那种老钱女私信缝纫机，
1: 没错，
0: 很有意思哈。
1: 而且你看哈，现在踩缝纫机其实可以进入一个心流状态。
0: 嗯，
1: 什么叫心流状态呢？就是你上了一天班之后，你的脑子已经被消息和会议塞满了。
0: 是，
1: 那回家只要找一件不需要动脑也不需要说话的事儿干，只要踩缝纫机呢就特别好、
0: 嗯、
1: 脚一踩手一扶，眼睛就盯着针、
0: 嗯、
1: 那世界呢只剩下眼前这块布，你真的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走的。
0: 嗯，所以说朋友们，最近有哪些新开发出来的周末的一些开心的，
1: 嗯，
0: 一些想要感兴趣的小话题，
1: 嗯，
0: 小趣处，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啦。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来吧朋友们，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
3: 下班就出发。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3: 各位好，我是小郭。
2: 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现在中产啊，新的中产最新的潮玩就缝纫机，踩缝纫机。
3: 哎，有人说呀，这个踩缝纫机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最新的室内运动，但是我觉得有点牵强哈。我们来看哈，因为很多人以前都说这是一个小众圈子的一个趣味哈。比如说几个手工爱好者凑在一块儿，研究一些什么纸样啊、布样啊、布料啊，交行一些这个风格哈。那如今呢，这个有人说已经火成了新中产周末的标配。我们来看一下，这种观察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据报道哈，2026年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的报名，缝纫机布艺初级班6秒钟就被抢空了，
2: 这么快？
3: 哎，你看一些缝纫自习室大几十一个小时，工作日也排得满满当当。随便搜一下关键词，你会发现这绝非小众的光景。那说到这儿，我就有点想念，我想把我姥姥姥爷、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拉到杭州、上海来，给他们整个工作室创业去吧。
2: 开个缝纫机工作室，
3: 教去呗，这个东西啊。
2: 他们不应该颐享天年吗？
3: 啊，
2: 不应该颐享天年吗？
3: 哪去呀？60、70、80正是这个奋斗的时候、啊。主要是火呀，我给他们开1个月1000块钱工资。

0: 自己又找到商机，
1: 全选给我们了。你看怎么火啊？你看，因为他和普拉提攀岩都是一个道理的，
0: 嗯，
1: 都得花钱花时间，
0: 是
1: 都得在一件事上反复跟自己较劲。那不同的是什么呢？普拉提练核心，攀岩练臂力，啊，缝纫机练的是耐心。
0: 那他练的这个还挺抽象。
1: 嗯
0: 嗯，那有人说缝纫机就是年轻人的架子鼓，很多人入坑之后啊，都是先去二手的市场淘一台老机器，
1: 哎，
0: 大概是在几百块钱就可以入门了。那两三千的话，就直接是一个一步到位。
1: 其实并不贵，
0: 啊，
1: 并不贵，
0: 不贵吗？
1: 在这个领域当中，一步到位两三千，其实不，你觉得还可以啊？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性价比有点高。
0: 你去吗？
1: 啊，
0: 你去吗？
1: 我不去，我不会，没耐心啊。
0: 那你是不是挺打脸的？两三千又能直接一步到位，
1: 是，
0: 然后你又不去。
1: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啊，他的这个成瘾性是非常强的。
0: 怎么说？
1: 有些人啊，这个前期攒劲太猛，一度得了缝纫机恶心症
0: 啊，
1: 看见布就想吐。那后期就只能靠着一直做简单的沙包来疗愈自己，做着做着又上瘾了。
0: 那慢慢的呢，开始产出就会养成一种宝妈心态，
1: 嗯，
0: 就是成品就算是破破烂烂的，
1: 嗯，
0: 但在自己眼中呢就是亲生的，
1: 对，
0: 怎么看都顺眼。
1: 而且啊，踩缝纫机您可以甚至随意的去发挥和发疯，
0: 嗯，
1: 在安全的基础上，开始踩缝纫机的各位早就创新的不知道天地为何物了，
0: 嗯，
1: 有人起初就是缝缝这个布头子，那后来开制了，开始给树叶刺绣，后来再是什么洋葱啊、彩椒、西兰花啊，有人说他们拎着缝纫机就像冷宫里面的妃子，什么玩意都能薅过来当素材。所以说，有人说爱上缝纫机，生活就有了像跟有了副业一样的这样踏实劲儿。白天上班，晚上做缝纫，每天都有使不完的牛劲啊。所以说，这个有人就说踩上缝纫机的那股子专注劲儿，就像是在给火箭和飞机做检查。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95后的西西啊，他说自己入坑本来就是为了省钱，
1: 嗯，
0: 看上的童装大概是几百上千，款式很简单，就是拼花样，特别的特别哈，他一看就是能做，
1: 嗯，
0: 所以说他买个基础款的 T 恤啊，拼几个可爱的花样，成本只要几十块钱。
1: 这还有商机呢啊，成本几十块钱，拼一拼卖个几百块钱，
0: 是
1: 匠人手作工作室出品啊。也有人呢，纯粹就是被女装市场给倒逼过来的。
0: 是的，
1: 有人说款式喜欢，尺寸不合适，尺寸合适了，设计又大同小异，
0: 是
1: 走在街上还容易撞衫，那买点稍稍好一点有设计感的，价格我的天哪，起飞。
0: 是，
1: 我也逛商场的时候，我也特别发现了一个这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0: 嗯，
1: 就是我对于女装价格的锚点我是失衡的。
0: 怎么说？
1: 我特别的难以理解，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 T 恤衫儿，
0: 是
1: 两三千块钱呢。
0: 是呀，
1: 我就想它是为什么呢？
0: 嗯，
1: 品牌那可能我不是穿女装的，
0: 品牌溢价
1: 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比如说对吧？
0: 嗯，
1: 那设计也没看出来什么特别的设计，布料。哇，你就跟我几十块钱那也差不太多，说实话，
0: 是
1: 的，还是我比较肤浅了吧哈。
0: 所以其实男装还是比较好的哈。
1: 所以有很多这个，你看，包括互联网上很多人就说，哇的天哪，这姐妹们男装太好穿了。
0: 是，还有测评的。
1: 哎，对，嗯，就女生穿男装也是一个潮流了，现在哈。
0: 没错。
1: 所以说有人当时就会因为是这个女装市场不太觉得不太舒服，
0: 是
1: 自己啊开始踩缝纫机来做，发现也大差不差，又省钱又动手，还很快乐啊。
0: 而且其实啊，在北欧，缝纫早就是这个中产的技能之一。
1: 嗯，
0: 比如说像芬兰啊、瑞典这些国家，缝纫是学校的必修课呀。
1: 哦，
0: 就比如说像做饭、开车都是必修的。无论是男女老少，他都会掌握的一个生活技能。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对缝纫的一个兴奋点，不是做出来的，
1: 嗯，
0: 而是我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新物种。
1: 嗯，
0: 你以为是在做手工，其实呢，就是在做实验。
1: 我突然就发现了哈，
0: 嗯，
1: 这个你看，以前可能说是我们去拍拍风景啊，发发美照啊，
0: 嗯，
1: 点赞评论很高，但现在可能并不是，反而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稀缺的东西，比如说你看，
0: 啊，
1: 我做的缝纫机手做的一个什么小玩偶，
0: 嗯，
1: 小床单，我觉得发到朋友圈，我会去喜欢给这种
0: 点个赞，
1: 点个赞或者评个论，
0: 嗯，
1: 或者说去关注一下，我觉得这好牛的啊！
0: 而且往往这样的人都很热爱生活，
1: 是，就是特别会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
0: 是的，
1: 很容易给生活这个没事加点醋、加点盐、加点甜哈，
0: 嗯，是的。
1: 现在说一下这个上一代长辈他们的缝纫机的作品是床单、被罩、校服、补丁，
0: 嗯，
1: 那我们这一代人的缝纫机作品是什么呢？各种千奇百怪的古灵精怪的东西。
0: 对，
1: 新入门的缝纫机爱好者做出来的第一批东西丑的都很统一，
0: 有什么呢？
1: 大长发圈，
0: 嗯，
1: 歪领子，还有露屁股的牛仔裤，你看这，嗯，
0: 那这个
1: 没缝明白吗？
0: 嗯，
1: 但您会发现，各位这个小裁缝的作品评论区里面洋溢着一种非常古早的和谐。
0: 嗯，
1: 每个人都大大方方。

的课题，它或许最大的一个功效，一个方面的效果，就是能够让你在快节奏的时代慢下来，让你可能在无聊的日常里面发现一些肯定自己的一些闪光点，或者说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奇妙的机遇。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3: 各位好，我是飞姐。
2: 老规矩啊，朋友们，半点回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文旅的好去处哈。
3: 没错，
2: 现在是秋天，我们讲话叫做秋风起，蟹脚痒，并且呢，现在此时此刻的东海的海鲜也已经是蓄势待发，跃跃欲试。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吃海鲜的好去处，包括在这里有很多值得玩的好景别。那首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今天的文旅推荐是宁波。来到这里从来都不用纠结海鲜吃。对，旁边有一个一直嗯嗯啊啊的。你倒说话呀，去没去过宁波？
3: 去过。
2: 我也去过宁波。我上次去宁波应该特别可惜是在春天夏天春夏之交。
3: 哦，我去的是秋天呢。
2: 哎，那你那时候吃海鲜了吗？
3: 我吃了呀，我吃了蟹。
2: 推荐三道海鲜，宁波的特别好吃的菜。
3: 我当时去了一家叫阿毛饭店。
2: 阿毛。
3: 你去过吗？
2: 没有。
3: 哎呦，太可惜了。但是杭州其实就有。
2: 我看到了。
3: 对，在大悦城。阿毛饭店挺好吃的。我当时吃了那个蟹还挺肥的，里面膏特别多。
2: 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虽然当时没有什么太多应季的水果哈，我应季的海鲜，
3: 没错，发的很准确。
2: 对，我吃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毛鸽，就白色的贝壳里面是红色的蟹哈，不是叫什么
3: 蟹哈呀，就是蟹哈，
2: 蟹哈是不是？吃完第二天有点坏肚子。
3: 其实我们福建也吃，
2: 不是宁波的肠胃，你们福建的也是这个。
3: 我们也特别喜欢吃
2: 血哈。
3: 对，我们叫血哈，但正确读音叫啥？
2: 血哈。
3: 不是吧？
2: 血蛤。
3: 血蛤。
2: 那读什么呀？
3: 不知道。
2: 反正就是
3: 特别鲜，反正我们都
2: 血哈啊。来吧，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宁波海鲜肥美，海鲜肥美正当时，像什么呢？食谱的梭子蟹，长街的蛏子，还有滩涂泥螺，地道的海味轮番上线。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宁波全域的区县逛吃游玩的攻略，建议您先收藏再看，解锁海鲜山水古村一站式的游玩体验。无论您是冲着海鲜去的，还是冲着天一阁、雪窦山、钱塘古镇这些人文地标去的，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专属路线。
3: 那么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海曙区。海曙它是宁波的灵魂所在，从唐朝这个宁波建成开始啊，海曙就是历代它就是历代宁州州府的驻地。那1200多年来啊，城址未迁，古城还是依旧是在的。可以说读懂了海曙，就读懂了半部的宁波

0: 那刚来到宁波啊，就留个一到两天，就是在海曙区慢慢的逛着。上午的时候可以先去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范钦当年立下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呢，也是让这座木楼呢扛过了400多年的风雨。
1: 当您登上海曙楼，在俯瞰中轴线上的紫城格局，唐代这里是州府衙门的所在地，不过现在楼下已经是熙熙攘攘的步行街了。下午呢，推荐大家来逛逛南唐老街，宁波老字号几乎全都在这里，像钢鸭狗的猪油汤圆，还有像南唐咸口海苔味的油蘸子，还有赵大友的龙凤金团，可以说一路吃过去就能打卡一场非遗的

0: 那我们看到老街上呢还是有原木之故居，这位中国电影奠基人的旧居是非常的低调啊，当年拍摄《马路天使》的手稿还在这里呢。那晚上可以去逛逛老外滩，你当时去了吗？老外滩
1: 我还没去，老外滩真没去，但听说很出名。
0: 我们只知道上海的外滩嘛，
1: 嗯，
0: 但其实宁波的老外滩呢，它是比上海的外滩还早20年开埠呢。
1: 嗯，
0: 那如今沿江的领事馆呢，包括巡捕房的旧址改造成了清吧和咖啡馆，
1: 嗯，
0: 包括。包括还有一些非常好看的，像海关的一些，那边有一个旧的海关遗址
1: 哦，
0: 嗯，我当时去看了
1: 旧的海关遗址，它差不多就是那种明清时期的那种建筑的感觉，
0: 对，比较老，然后它前面还有一些铜像
1: 哦，嗯，那感受一下这种与外界交汇的这样一个风格哈，
0: 对，
1: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区，锦州区，这个区特别的有意思，往东走是东部新城的玻璃幕墙，每天场景什么样的呢？白领们端着咖啡匆匆的穿过地下连廊，那往东南驱车40分钟，时间的计算，在这里是以朝代为单位的，锦州的底子是 很厚的哈，在秦朝的时候呢就有建制，而银这个地名呢是用了2000多年，也很新，2002年才撤县设区，所以说在这20多年的时间就长出来一座新城，在银州去逛一逛，首选的呢是东钱湖，
0: 嗯，
1: 晚上再去东部新城去看一些夜景。
0: 那东钱湖呢是比西湖要大4倍，
1: 那很大，
0: 是啊，嗯，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就是去。可以去到这个韩岭老街，找一家临水的茶馆坐下来，看码头墙倒映在水里，别提有多惬意了。而且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环湖绿道骑一段。那10月的稻田可以说开始泛黄了，白鹭在水田边踱步，也是城市里面见不到的风景。那如果专程去东钱湖放空一下午，也是非常值得的。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2: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来吧，我们刚刚说了几个在宁波的好去处，我们也是按照区县来划分哈，带大家来全方位的详细的解读一下在宁波各处各地都有哪些值得去的风景。下一个推荐的地方呢是江北区，也就是慈城的位置，这是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县城。江北区在宁波的北边，姚江从这里汇入甬江，三江口的繁华有一半都是它的功劳。那不过江北最值得去的地方呢，是不是在市区里面，而是往西北走半个小时的慈城。它是江南保存最完整的古县城之一，棋盘格局、街巷街里都是唐代的遗风，而且里面还住着现在的居民，完全不是那种把什么东西都搬空的来给你看的一个标本，而是活着的古化石。
2: 那慈城的历史呢，始于春秋巨章城。唐代设立了慈溪县之后啊，这里就长期为县治驻地。那如今古城的城墙虽然已经大半已经不在了，但是老城的中轴线呢是完整保留了。漫步在大东门至小东门的街巷，两侧的老宅和老店错落，随处可见本地的老人坐在门前包毛豆。那放学孩童从孔庙的门前跑过，都是鲜活的烟火气息。那在我们看来啊，这是一座活着的城，不是景区。
0: 推荐的路线呢，是从大东门入城，沿着中轴线往西边走，孔庙也不能错过哦，因为这里是宁波现存唯一完整的古县穴。像大成殿有明代的盘龙石柱，林纹雕琢非常的细致入微，相邻的古县衙复刻了清代的衙署的场景，常设真人升堂小演出，特别的诙谐生动，一秒就能够读懂古时县署的风貌。而且慈城的年糕也特别的棒， Q 弹不粘牙，街边小店现炒的荠菜年糕、梭子蟹年糕，哎呦，直接香到走不动路。
2: 那么接着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奉化区。奉化最出名的吃的，除了每年八月应季的水蜜桃，就是芋奶。那玩的话，从西口的蒋氏故里、五岭门、文昌阁等等一路走过去，民国史就在眼前铺开了。那庙高台非常值得一去，站在台上俯瞰亭下湖，感受老建筑的历史风韵。
0: 奉化的另一个值得看的地方呢，是在雪窦山。上山建议坐景区巴士到三隐潭，从上往下走，一路有瀑布清潭，走到千丈岩的时候，瀑布从186米的高处砸下来，水雾扑面，去特别的凉快。现在去吃的话，还能赶上奉化芋奶头的好时节，软软糯糯的芋头，筷子一夹就散，吸饱了肉汁比肉本身还好吃。本地人做芋奶头烧肉能下三碗饭。那路线建议的话呢，上午是去雪窦山，下午去西口古镇，一天下来刚刚好。
2: 那再来推荐的是慈溪。慈溪呢是在宁波的北部，杭州湾的南岸，和上海是隔海相望的。杭州自驾过去是非常方便，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那它常年也是上榜中国百强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行榜。这座小城啊，可以说是暗藏实力的。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独特，坐拥绵延数十公里的滩涂，海水泛黄，海风裹挟着咸意，和宁波南部的象山碧海蓝天的这种景致是不一样的。也正是这片广袤的滩涂呢，孕育出了国内品质顶尖的泥螺和海瓜子，而且还藏着一处瓷器爱好者心中的朝圣之地，叫做上林湖。
0: 是的，所以来到宁波哈，尤其是来到慈溪，像泥螺和海瓜子儿是一定要吃的。 那下面我们来到的是北仑区，它是在宁波的最东边，是东海和杭州湾交汇的地方。宁波的舟山港的核心港区都在这儿了，集装箱堆场可以说是一眼看不到头，特别的震撼。龙门吊呢，像钢铁巨人一样排排站起来，这种工业景观您看得久了，反而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浪漫，像科幻电影里面的未来世界。
2: 但是北仑，但是北仑呢，不只是港口，这里还有山，有海，有古寺，还有一条浙江最美的沿海公路，首推中国港口博物馆。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港口主题博物馆，从古代的木帆船到现代的万吨轮，从海上丝绸之路到今天的集装箱巨轮，那逛完之后啊，你会重新理解港通天下这四个字的分量。博物馆本身的设计也非常漂亮，像一艘搁浅的巨轮。
0: 九峰山呢是北仑的后花园，秋天枫叶红了，山上的瑞岩寺古银杏一树的金黄，出片率特别的高。那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注意事项哈，首先第一个是海鲜的价格，在开渔之后海鲜价格会明显的下降，但石浦码头、南塘老街等游客集中地依然不便宜，所以说想要爽吃海鲜又划算性价比一些，去本地人的菜市场最棒了，像推荐象山的石浦菜场、宁波市区的白沙菜场、张斌桥菜场，买完直接找旁边的小馆子一加工，付个加工费就成。
2: 没错，那如果您想住在那儿的话，要注意一下，像开渔季的话，象山石浦和宁海的温泉酒店会非常的抢手，如果想住在那儿的话，至少要提前两周去预定。
0: 再来看一下季节和衣物哈，因为海边的风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备一件薄防风外套，像四明山、雪窦山昼夜温差是比较明显的，一定记得要带上长袖。海边的紫外线风力是紫外线的这个强度是比较强的，像防晒霜啊、墨镜啊都要带好。
2: 那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吃海鲜，像海鲜它是比较寒凉的，尽量是不要空腹的食用。搭配姜醋汁或者是黄酒，可以中和掉寒性。那像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可以提前去备好一些像蒙脱石散这样的药物。那本地的习惯呢，也是吃蟹佐醋。那如果要尝试像生腌海鲜的话，一定要确认一下食材是新鲜的，不要不新鲜的话就不要食用了。
0: 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美丽的十月份，在这个金秋时节，一定强烈的推荐大家来到浙江，来到宁波走一走，转一转，尝一尝，感受一下。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来吧，北京时间的18: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各位好，我是小郭。
3: 各位好，我是飞姐。
2: 来吧，整点回来呀，我们来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来看看今日去哪里吃，有请。
4: 今天呢，推荐一家杭州上班族都非常喜欢吃的地道潮汕鲜牛火锅连锁标杆，牛很鲜潮汕牛肉火锅，国大城市广场店，门店扎根拱墅武林商圈多年哈，常年稳居大众点评的高分榜。它呢不靠花哨的营销，凭的就是每日现切现宰的黄牛肉，正宗潮汕骨汤风味，真的是圈粉无数。它的口味呢比较的是清鲜温润啊，不甜不辣，清淡口怕重口的朋友下班聚餐的首选之地啊，完全区别于之前推荐过的杭帮菜、川菜、徽菜，清爽解腻。本店呢主打正统的潮汕鲜切牛肉火锅，核心是坚持当日黄牛直达，现点现切，拒绝这个冷冻的调理肉哈。牛肉汤底是潮汕老师傅配方，牛筒骨、老鸡、南姜慢熬8个小时，汤色清亮醇厚，自带淡淡的南姜清香，不添加浓汤香精。所有的牛肉呢，细分10几种部位，明档玻璃窗现切，鲜肉挂盘倒置不掉，新鲜度真的是肉眼可见。蘸料台呢，配备普宁豆酱、正宗沙茶、金桔油、芹菜粒等潮汕专属调味，还原汕头本地吃法，老少呢都能够适配。桌桌必点招牌的雪花牛肉，店内人气 top 级的单品，选自黄牛的肩颈部位，脂肪纹理呢如大理石的花纹，肥瘦分布均匀，只需在骨汤里涮8秒就可以入口了，奶香浓郁，入口软嫩，完全没有油腻感，裹一勺这个沙茶酱，鲜甜肉香直接拉满，不吃肥肉的食客呀也能轻松的接受。爆款吊龙，潮汕牛肉的经典部位，肉质呢是比较的紧实，带一层薄油边，涮煮后呢是比较的嫩而又嚼劲儿，肉汁充盈，搭配这个青菜末、普宁豆酱食用，鲜感真的是直接加倍。特色手打牛筋丸，真的是纯手工捶打，无淀粉啊、哦！下锅久煮不散，咬开爆汁弹牙，那里啊又裹着这个牛筋颗粒 ，Q 弹又嚼劲儿，是潮汕火锅的灵魂配菜。新满骨汤后，真的是鲜到上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地道的潮汕特色炸腐皮吧。炸腐皮呢每日从潮汕的原产地来配送，薄如蝉翼，下锅呢只需要3秒

0: 就能够吸饱牛骨汤汁，软滑鲜香。此时此刻你如果再加一份这个果条，那就是绝配了。果条呢是潮汕的特色主食，煮进清汤里，顺滑软糯，代替米饭，饱腹解腻。那此时此刻你如果再来一个解腻的小食的话，那就真的是 YYDS 了。解腻的小食呢，它有甘草水果、杨桃、芭乐，再搭配这个甘草汁腌制，酸甜清爽，吃完牛肉刚好中和油腻啊。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门店环境。它的门店环境呢是比较的简约干净的，是现代的潮汕市井风的装修，原木桌椅呢搭配这个暖光灯带，没有嘈杂油烟味儿。大厅散座比较宽敞，商圈门店的座位比较充足，也有4到6个人的小包厢。吃完火锅呢，还能在武林商圈逛一逛，下班休闲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朋友小聚、情侣晚餐、同事团建都非常的合适。他的服务呢也是非常的细致贴心的，店员呢都是熟悉潮汕吃法的老手，会主动告知每个牛肉部位最佳的涮煮时长，按需推荐菜品分量，避免浪费。全程呢也是无推销，主动添汤换骨碟，上菜速度呢真的是非常的快，明档现切，无需久等，用餐体验总体下来是非常的轻松又舒适。它的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的在线，门店呢人均90到110块钱啊，3到4个人点什么呢？3到4个人点雪花、吊龙、手打牛心丸、炸腐皮、果条，再加一份食蔬，300多块钱啊就能吃到非常的满足了。所有食材呢也是明码标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商圈同类火锅里，它真的是用料实在，分量充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点评上大量食客的真实评价吧。牛肉新鲜看得见，骨汤清爽不腻，正宗的潮汕口味啊，沙茶酱味道很地道，下班吃清淡火锅太舒服了。那在这儿呢也要给广大听众朋友一个温馨的小提醒哈，那就是晚高峰的6点至8点客流呢比较的集中，建议大家这个提前错峰到店，减少等位的时间。门店地址呢是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609号国大城市广场的8层，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1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如果你也吃腻了重油重辣甜口家常菜，下班呢想换一口温润鲜美的潮汕风味，这家牛很鲜鲜切牛肉火锅绝对适配。一口清甜牛骨汤配上现切鲜肉，轻松卸下整日工作疲惫。
1: 吃这件事儿，我们比专家更懂你。
2: FM87.5 下班就出发，你的专属领吃员已上线。
1: 哪口最地道，哪盘最隐藏，我们门清。
2: 跟着走，不踩雷，只吃尖货。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2: 欢迎回来，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
0: 下班就出发。
2: 那么还有哪些新鲜的资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就步入金秋了，那杭城出行再迎利好。最近啊，从十月开始啊，杭州直飞普吉岛的航线是正式回归了，往返曼谷的航线也将同步加密。新增的航班由国航运营，10月26号起飞，覆盖冬春航季的全程。其中呢，杭州往返普吉岛的航线是每周三班，也就是每周一、四、六。
0: 而杭州往返曼谷的航线是每周一、三、六出发，去程是在晚上11点杭州起飞，第二天凌晨2点抵达曼谷，深夜出发，清晨直接就能逛吃当地的烟火。回程则是在每周二、四和周日，凌晨的3点20在曼谷起飞，那早上的8点05就能够抵达杭州了。航线带来出游便利的同时呢，签证政策也让赴泰之旅更添从容。目前中泰双边是互免签证继续有效，单次最长停留30天。那这也意味着去泰国只要拿上有效期内的护照，揣足现金，买好回程票，即刻都能出发。
2: 那赴泰旅行呢是更加的便利了，但是旅途的仪式感呢也是没有缺席呀。随着中秋的临近，杭州萧山机场还把节日的氛围搬上了登机牌上。9月20号到9月30号期间，机场专程推出了中秋团圆主题限定的登机牌，分为了两个版本，一个呢是中国传统色丹桂橙为主的色调，寓意团圆美满，另一个呢是木山紫为主色调，寓意呢是暮色山水，寄托游子的思乡之情。
0: 那需要提醒的是，这次的主题登机牌的投放不仅限时，还存在限量，丹桂橙版本发放60万枚，可于杭州萧山机场 T3 T4 所有机场地服代理的人工值机柜台获取，木山紫版本发放20万枚，可于杭州萧山机场 T3 T4 自助值机设备获取。同时厦航杭州分公司、长龙航空公司等两家基地自营的航司也将紧密协同杭州萧山机场，各自设计印制基于丹桂橙版本的个性化改版登机牌，与机场方面同步投放使用。再来关注到9月20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拉开帷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9月25号，共计产生41枚金牌。在首个比赛日的角逐中，中国队勇摘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潘展乐、于一婷、吴清峰、徐嘉余和汪顺发挥出色，浙江泳将收获3金1铜，为中国泳军拿下多枚关键金牌。
2: 那么在男子100米的自由泳决赛当中，奥运冠军潘展乐以47秒61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赛后呢，他说他比自己预想的呢还是差了一点，其实是想做得更好，游得更快。虽然成绩和预期有点差距，但是一步一步来呢，相信未来会游得更好。
0: 男子100米仰泳的项目呢，徐嘉余以51秒98实现该项目的3连冠，并刷新了赛会纪录。他表示，赛前给个人预估的成绩是51秒7，最终的成绩整体是满意的，但在战术上完成的还没有那么好，希望自己接下来能有更好的表现。
2: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当中，浙江选手范亚琪、刘雅欣参加了上午的决赛。在晚间的决赛当中，中国队是更换了阵容，派出了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杰和吴清峰4位选手登场，最终也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刷新了赛会纪录。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拿到铜牌，另外一名呢是浙江的选手谢以辰，排名第5。
0: 再来关注到9月19号全国科普月期间，杭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创新推出一粒米的诞生趣味科普活动，
2: 为参与者开启了一场循着稻香探寻文明根脉的旅程。活动也是把互动体验藏进了展览馆的1至4楼，农具侦探、水稻渠成、稻田密码、良田守护四个打卡点，组成了一条跨越5000年的探索路线。在趣味科普墙上呢，土壤也是有了自己的性格，以对号入座的游戏引出了杭州不同土壤类型和适宜农作物之间的关系。手指轻轻转动一旁的24节气的转盘，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呢，是依次出现了，沉浸式的感受古人顺应天时的农事智慧。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相关信息。从杭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杭州天气将迎来变化，中秋假期气温回升。来看降水方面，雨水会逐渐增多，21号到23号以多云到阴天天气为主，西部地区有时有小阵雨，24号开始阵雨天气有时增多。中秋节当天全是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26号到27号降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全是有一次降雨的过程。
2: 那在气温方面呢，总体是波动不大的，预计今天到27号最高气温是在31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在23到26摄氏度，早晚呢是比较舒适的，午间的阳光下仍有热感。那中秋节也就是25号当天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4摄氏度左右，26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最高的气温可能达到36摄氏度，白天会更热。
0: 计划中秋出行的各位市民朋友们，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但整体雨量不大，不需要过于的担忧。同时气温较高，大家外出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中秋假期临近，气象部门也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消息。至于最近几天的桂花呢，也不用太担心，整体没有明显的大风和强降雨的天气，赏桂出游仍然可以安排起来啦。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1: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0: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1: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0: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3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
1: 下班就出发。
0: 各位好，我是小郭。
1: 各位好，我是飞姐。
0: 蓝牙耳机、路由器、无人机这类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啊，早已深度的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呢，不少商家和消费者对于其中的型号核准、销售备案等合规要求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当前正值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为普及合规知识，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特别推出无线电发射设备生产销售合规宣传周专栏。在接下来的连续5天里，我们将邀请专家解读型号核准流程、销售备案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过那个条例的要求，是说除了微公里短距离以外的设备，我们都要做这个型号核准。那我们型号核准介绍完之后，那我们可能也会疑惑，那我们微功率设备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我们其实不复杂，我觉得它主要就是在这个工信部的2019年第52号公告，那个里头就是有对微功率的一个不管是使用场景还是技术要求，还是说你要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标注什么信息里面，它都其实有很详细的一个规定。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就说微功率短距离设备其实跟我们常规理解其实类似，它就是说这个设备发射功率比较小，传输距离短，然后设备数量多，这些特点。然后对其他的，当然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对其他的无线设备较低的干扰可能性的这种设备。其实它的无线电管理，我个人觉得它还是说你不要对其他的业务产生干扰，这块是一个关注的重点。然后它在里面其实我们在条例里头有关微功率的这个描述，其实它有很明确的规定，说你是不需要办理频率许可的，也不用做这个涉台的申请，也不用做型号核准，但是当然要接受我们这个监督检查。然后我们可以说它那个这个公告里头有个附件，附件的话我们里面有明确的列出来哪些设备是这个微功率短距离的这个设备，就是有通用类的，有无线遥控器，有什么工业无线遥控设备，还有咱们的模型的遥控设备。我们刚才还说一下这个小册子，我觉得这个小册子特别实用。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微功率是在附件三，我们可以具体举个其中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翻到这个28页，它这个有个民用计量仪表，我们如果在判断自己是不是微功率的时候，我们确实要很仔细的，比如说民用计量仪表，我们要去仔细看它的要求，比如它限定了我们的应用场景，它首先是民用计量仪表，那你觉得民用计量仪表和我像手机能实现个人通信，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用的这个要套到这个第四类民用计量仪表里头，它频率470到510，功率也符合，然后什么带宽容线都符合，但是我不是用来做这个民用计量使用的，我是用来做个人通信的，那肯定也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头列出来的这些信息，我们不能只关注到它具体的技术参数频率啊、功率啊这些要求，它的使用场景也是有限制的，这个我们也是要去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当然我刚才提了说，在我们的这个52号公告里头，它有一些显示标注的一些要求，比如在当然它那个公告里的要求在我们的无线电管理规定里头也明确出来，它应该在使用说明中要注明使用微功率短距无线发射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这个字样，就具体这句话是要体现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企业其实生产的是模块，或者它采购了别人生产的模块，然后自己在做整

机做产品去销售生产销售。那我们其实在针对模块的这个管理呢，我们有在2014年有一个文件是有关模块的这个管理，然后它那个管理规定里头我们其定义的两类，一个就是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模块，一个是完整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这个模块。然后它是有一个要求，比如说什么是完整性的非独立操作模块呢？它有这个五条的要求，只有这五条都满足了，然后我们才是完整性的模块。只要其中有一条不满足，那它就是限制性的这个模块。如果我们最终的产品你集成的是一个完整性的非独立操作的模块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不用再进行型号核准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限制性模块的话，那你还是要做型号核准。如果你的当然你的采购的这完整性的非独立操作模块的话，它要先拿有型号核准证书，你才可以不用核准。如果虽然它是一个完整的模块，但是呢它没有事先取得型号核准证书的话，那您的整个产品还是要做型号核准的。那如果你现在说采购的时候嵌入的是限制性的这个模块的话，如果他拿了型号核准证书的话，你再去申请的话，可能只要有简化手续，只要做一些辐射相关的测试。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你嵌入的是受限制的模块，但是他也没有拿证书的话，那你就是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产品就该正常的核准去做的。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证书上去看，其实比如说受限制性的模块，它会证书型号代码后面会加一个 M， 所以大家其实在你们采购别人模块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判断，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了，我们刚才有一个提到一个用系列产品去申请，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说有可以用系列产品。因为当时很多年以前，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啊，计算机，大家的当时他们那些企业会提出来，其实他们就是为了产品的多样化。其实他会提我的什么我的无线电发射的这块完全没有变化，然后呢我是不是，但是我又需要有不同的型号来区别它。但是按以前的要求，你每个型号都要叫型号核准，他就觉得这样其实办理起来这个效率确实也不高，然后成本也很高。后来呢推出了一个叫可以申请这个系列产品的一个要求，说你什么样的能按系列产品来申请，然后我只要对其中系列产品里头其中的一个设备进行型号核准，然后你整个系列产品就相当于已经核准了。然后它同系列产品它要具备三个原则，一个是我们使用的用途功能要完全相同，然后你的外观形状也要差不多一样，你不能说一个是个很大的设备，一个是个很小的设备，那你说你是一个系列产品，那怎么看我们也觉得你不太可能是一个系列产品。它呢就是颜色呀，是吧，有白的黑的，我说这个笔记本外壳这是个白色的，那个是个粉色的，这些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的这些改变不要影响我们产品的射频性能，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是前提，你的射频我们型号核准关注的这些参数你是不能有变化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最重要的。然后还有一条是嵌入该系列产品的这种限制性的模块，它也已经取得了型号核准证书。当然我们在申请这个系列产品系列申请的时候，除了刚才我们列的那些要提交的材料以外，我们还要提供一个差异化的声明，然后我们要写出来你这个系列具体的编号规则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系列的话，比如我们叫 ABC123 后面的代码可能是随机变的，那你要告诉我你具体的规则是什么，后面可能很多个星号是你系列产品的区别，那你要告诉我这些很多星号有几个，然后你具体可能会是数字还是字母
还是不包含一些什么特殊的字符，这个都要在这个

0: 差异化声明里头是要体现的。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模块里头其实是有大家都知道有信息技术类设备和家用电器类设备的这个名录，在2019年39号公告里头也把它进行了一个细化，我们到时候可以具体去看一下哪些是在我们的这些类别里头。
1: 眼睛在看路，耳朵在旅行，放下一天的循环，启动探索的导航。
2: 别再看千篇一律的攻略，跟我们走，哪条小路藏着不为人知的风景，哪个古镇还留着原汁原味的烟火。
1: 我们知道如何绕过山海，直达山川的呼吸，我们更懂得怎样花得聪明，玩得尽兴。
2: 从隐藏的打卡地到地道的风味席，让你的下班路变成对远方的期待。
1: 中国交通广播 FM87.5 速度晚高峰，下班就出发，你的全域旅行向导，带你玩转大好河山，下班就出发。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寿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啊，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啊，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2: 嗯，
3: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2: 嗯，
3: 快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2: 对，
3: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2: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3: 对吧？
2: 嗯，
3: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1: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0: 哎，对了，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1: 就不是养了。
0: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只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啊精力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
1: 嗯
0: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的第二个字了。
1: 嗯，
0: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
0: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0: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吧，有一点乐趣。
0: 对了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0: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样。
1: 愿意付出精力
0: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1: 嗯，
0: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1: 对，
0: 对吧？你看，就这些，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0: 美好的？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
0: 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0: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呢？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

0: 也是一种氧呢？
1: 对，
0: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氧。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也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养生餐。嗯、
0: 都讲究。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就是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 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出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啊，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
0: 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嗯，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的吧，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编法针灸，嗯，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嘛，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啊，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嗯，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的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线
0: 儿，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

0: 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的。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甚至很多人说，哎，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30%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0: 嗯，
1: 命救回来了，
0: 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2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2: 对，
1: 你还吸烟，
2: 对
1: 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2: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2: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
1: 事。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难
2: 。
1: 对，
2: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2: 对
1: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2: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
2: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2: 不用质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2: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2: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2: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2: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2: 吃药都会吃，
1: 对，
2: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2: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2: 就是宁可我在药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2: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2: 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我又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2: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 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2: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2: 对，
1: 没有用。
2: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2: 为啥说七成在养？
1: 对，
2: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2: 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2: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2: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2: 哎，
1: 是吧？
2: 啊，是昨天你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2: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2: 是吧、
1: 嗯？
2: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2: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2: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2: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2: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2: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2: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2: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2: 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2: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2: 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2: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2: 哎、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2: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2: 它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2: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2: 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2: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2: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2: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2: 哎，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2: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吧。
2: 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2: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2: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2: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2: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2: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2: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2: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2: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2: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2: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2: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 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就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
2: 了，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2: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2: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你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2: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2: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2: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2: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2: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啊，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2: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2: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2: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2: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2: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2: 很短，
1: 嗯，
2: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2: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2: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2: 啊，
1: 对，
2: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2: 啊，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2: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他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他跳得越快。
1: 嗯，对，
2: 心率越快。
1: 对
2: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2: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2: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上，紧跟着，
1: 嗯，
2: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2: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得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2: 是吧？
1: 嗯，
2: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2: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就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2: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2: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2: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 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2: 嗯嗯
1: 嗯，
2: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2: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2: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2: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2: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2: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2: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
1: 吹
2: 默念
1: 啊，吹，嗯，
2: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2: 也就是你这六次。嗯，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2: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2: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2: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2: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2: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2: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2: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啊，
1: 嗯，
2: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2: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嗯、
2: 啊
1: 吃的对
2: 不对
1: 呀、啊、吃的多不多呀、啊、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2: 对呀、
1: 啊、
2: 对呀、啊。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是吗？
2: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2: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2: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嗯嗯，
2: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2: 哎、
1: 坐着吧。
2: 身体、
1: 嗯，
2: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2: 啊，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2: 哎，你这有点长
1: 啊，有点长了。
2: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2: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2: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2: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2: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的发、
2: 哎、
1: 是吧？
2: 把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2: 是吧？
1: 嗯，
2: 慢慢做，
1: 收不住，
2: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2: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2: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2: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2: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锤子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2: 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你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2: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真是好神奇啊！
2: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啊，或者是呼吸啊、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2: 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与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
2: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

0: 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是吧？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收着。
0: 往里收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不客气
1: 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0: ，稍后您将收听到越夜越动听。
1: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2: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容易。
1: 希望你们帮帮忙。
3: 你好，
4: 中国交通广播，我能帮您。
0: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9月初3，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要下雪了啊！这个天气变得有点快，但是我们这儿依然还是有点热。我上周说过，我们这儿国庆之后就会变得凉快很多，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这儿最高温度居然升到了31度，都超过了30度啊，有点打脸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说我们这儿应该不会有30度以上的天气，但是我今天又看到这个北方，特别是东北这一带，马上要开始迎来新的一轮冷空气啊。在国庆前还有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还有下雪的情况来着啊，所以这一次的降温依然还是对于北方会有影响，南方基本上影响不大或者不受影响啊。冷空气会波及到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是比较突出的。东北大部分地区会在14、15号迎来气温的新低，特别是黑龙江、哈尔滨，然后那个吉林、长春，还有这个最低的状态会在0度上下啊。那哈尔滨基本上就此可以进入到冬季状态了。那今明两天，南方大部分地区的依然会在30度左右啊，就像广西、广东还会有高温的出现。广西桂林、广东的英德可能会创下当地最晚的这个怎么说温度最高的情况啊，所以居然还要防暑降温。啊，就是往南走，往北走，注意防寒保暖，太极端了啊！然后会一直持续到20号，也就是下周二，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依然会比往年来说要偏高一些啊。所以不知道各位你们那边的天气状态怎么样啊？反正我们这儿就是早上晚上相对是比较舒适的状态，然后中午时段是特别热的情况。哇，雪纯很久没有来了，但是你们那儿凉快的话，是不带冷的那种凉快吧？带冷的这种像，黑龙江这种啊，那可能得到正儿八经下雪的时候，更多朋友出去玩。现在稍微冷一点，可能往南方舒适一点啊。邯郸啊，目前是12到22度，比昨天还低了个8度。哦，所以这样的状态来说还是又冷一些了是吧？我记得邯郸是不是之前还穿秋裤来着，现在还是要穿秋裤啊？
2: 那个晚上好了，五河北邯郸打卡，夜冬天越听越宁静，还敢睡别忘盖被了哦。今天邯郸下了一天雨
1: 啊，
2: 好冷好冷，
1: 终于转小雨。

差不多快小半个月没有出题了啊！因为有朋友问我说，本周会不会稍微简单一点？我们每次出题基本上会和周五的 Love Show 会有一些迎合，然后今天应该会算。

还是送分题，因为今天的这个词儿，就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来看，应该都不属于太难的范畴。然后我们本周五来唱的是《当你老了》，就是当你退休的年龄已经到了的时候，你会希望与你的那会儿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或者你觉得那会儿你喜欢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用歌曲的形式来表达出来，周五的时候就来听你唱。如果你也喜欢唱歌的话，欢迎你来投稿，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的微信平台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唱出你年长的模样。虽然是年龄在上涨的，但心态依然是年轻的状态啊。就像现在很多朋友就是50、60、70依然保有年轻时候的这种心态和状态，年龄上去了不是问题，其实就是你一直要保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状态。当然不是说老年人的状态不好啊，就是说你那个就是年轻有朝气有活力的嘛，这种好吧，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因为我们本周日啊，对，本周日就会进入到99重阳节，对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第一是关爱自己身边的老人的同时，就当自己老了的时候，你觉得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如果你有这样的曲目已经在脑海里了，你可以用点唱的形式或者你自己投稿的形式都可以，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

0: 下的歌词，如果你听着耳熟，你可以告诉我你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累计三次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我今天去刚盘了一下，发现数量已经不多了，因为还有一些是这个有损坏的情况，因为它比较脆弱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想在今年度拿到，明年不一定会有了。所以记得已经有累计三次的朋友记得告诉我来听题。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好，以上的词儿是不是听着特别耳熟啊？那如果你知道歌名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夜夜点唱机，
0: 来开启第一首。
4: 需要理由了。

好应景啊！刚刚前面是雪纯说来着吧？啊，说那边凉快啊，那想这歌是谁送给你的吗？去你那儿凉快，去你那儿待着啊！哦，好些都猜到了，这太简单了，是不是？那个同城的制造啊，问一下可乐啊，说如果有一期你要是不打卡的话，请问一下会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打卡，就是他最想知道的事儿。那我同步问一下你制造，就是如果你有哪一期突然上线来打卡了，那会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没有在，然后你补位吗？陈先生啊，你以前我记得好像我们有其他的方式猜歌名的时候，你是用到了摇一摇，是不是？现在这个玩 AI 已经开始如火纯青了啊，直接摁住说话，然后他可以听到哦，因为你是在同步看视频直播是吧？所以他可以同步录到我的声音，对吧？哦，那你这样问我是吗？那我没办法回答你啊。你问一下你的这个 AI， 问他确不确定这个歌啊？刚刚的是阿四啊，天凉好个秋，还是那个英文七友啊？谐音梗啊？怎么大晚上还有朋友发送大迪？大迪这会儿可忙着呢，他去取奶茶去了。今天奶茶可不好点，是不是？啊，有些甚至等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取到的啊，就在现场等。大迪，我看他发了朋友圈，他也点了买一送一，然后呢，我问他，我说今天的这个应该不太好拿吧？他说没事儿，反正我会很晚的时候去拿的。对，今天这个好多朋友都有买奶茶，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今天是不是大家都跟了这一波啊？反正我没有跟，因为我也不太爱喝。但确实有蛮多朋友，怎么说，就是有一种叫做打工人的共情，就是发现今天这个奶茶店的打工人啊，真的超累的。我上节目之前还刷到一条说，今天晚上这个他们会有个临时加班的通知，说今晚上工作到晚上11点。确实可见了。对，因为这个代言人郑钦文拿到了这个冠军嘛，啊，所以这个奶茶店就推出了今天的全场买一送一，包括他们的小程序都崩了。啊，页面会提醒说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吃啊。所以很多人表示说没有办法下单，包括下了单之后都没法退。然后那个客服就回应说，我们等忙完了，如果看到有退的订单，我们也会帮你退。确实都不容易，对吧？打工人的狠狠的共情了奶茶店的员工啊，但是。奶茶店已经这个向全国门店发出了内部的感谢信，说对于一线的员工的坚守和服务表示肯定，当然不是嘴上说说的肯定啊，同时会发放总计1350元的专项奖励，其中350元是作为伙伴的团队团建费，比如说去吃吃喝喝用这个钱，再然后其中的1000万作为伙伴激励专项红包啊，就是所有今天的一线员工就会在最快的时间拿到这一笔奖励啊，所有的奖励会尽快落实到每一位参与本次活动的保障当中的门店员工手中，所以你们这些狠狠同情的人，你们得到了什么呢？

哦，我们节目也有吴彦祖哎，欢迎吴彦祖啊。艾瑞，今天不用写作业，明天不用考试了吗？机器国王，喝的另外一款饮料啊，排队不会有那么严重。翔哥点开看了之后，冲了一杯白开水啊，冲杯茶不好吗？

0: 们月夜的吴彦祖是来自于无锡的，无锡吴彦祖欢迎你。下雨凉快，声音帅啊！你是在回复吴彦祖说我帅是吧？
1: 匆匆一声清风吹去，障碍几光阴如水里边。
2: 北京时间21:30。

0: 那个制造，刚刚可乐特别认真的写了一段字回复你啊。我刚问你的，你没回答我呢，知道？他说出于不方便或者没时间看手机，又或者是不方便发语音啊。另外，这个打不打卡呀，不等于说没有听节目。有时候如果没有时间，真的没听的话，啊，也会到点儿先打个卡啊，然后等第二天会再来听回听。哎呀，你看这回答的严谨啊。滴水不漏，哎。然后吉吉歌王，你是有多久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了？是个 open， 是那个不太一样了。你说的是那个 open 是我们的这个入场的片头呢？你的金狗音乐，还是说我们的开场的 BGM 呢？啊，反正确实都不一样了，但也没有很久啊，大概也就有两年不一样吧。那证明你这两年都没听节目吗？不太会啊，吉吉国王这名字就看着比较耳熟啊。来看看刚刚前面我们的歌颂者有哪些朋友回答对了啊。风凉月兰，这个名字第一次见啊，之前应该是听其他节目来着。星辰，这个星辰，哎，讲真，说星辰这个好像他很久没有来，但不是这个星辰啊。奋斗，强华。刚刚还有那个私信来着啊，私信是小鹿同志啊，小鹿同志基本上每次答题最快的速度是用私信啊，找不到公众号是找不到是不是？周学鹏，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头像啊？这是一个胡萝卜吗？还有卡卡啊，这都很厉害，都很简单，是不是？那再来一遍吧，好吧，再来一遍，然后我们再点唱之后，我们就来揭晓正确答案啊。以下的这段词儿，如果你听着耳熟的话，可以告诉我歌名。我们不记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只要你回答对了，只记你累计三次回答正确，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啊！现在库存告急，还没有拿到的话，速度的累计一下三次，看看你已经也前面是不是有累计过了啊？也不记你之前是多久之前答题的。半年前答的题，你如果有记录也都行，好吧？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以上，告诉我歌名是什么？ 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点唱，前面是周深《月亮桥》。艾菲尔，你的这个，哎，对，你这样再补一下就是正确的，你前面那四个字不对啊。

郁可唯，以我为名的宇宙。我刚还愣了一下，我说这歌有这么久了吗？我这都成好久没见了。他说这是20年前听过的歌，学校里学的。我当时愣了，我说这歌好像是首新歌啊。后来才知道他是回答前面的那个出题的歌颂者，是不是啊？后面陆续已经有好多朋友都回答对了啊，超简单的，就没有难度，是吧？送分题嘛，所以这个很久没有答题了。那国庆回来之后，这是第一期回答，是不是？国庆之前回答了，那这样算了也有10来天了啊。所以一开场得容易一点，开场就直接不行，是吧？啊，这是什么？红薯粉丸子，我们这儿一般吃肉丸子，然后糯米丸子会比较多一点啊。这个看着蛮扎实，不过今天晚上我真的吃太饱了，倒是没看饿啊。来公布一下刚刚的歌颂者的答案是吧？这个前奏一起就收了啊，最浪漫的事。还有部分小伙伴回答的是浪漫的事，浪漫的事是这个电视剧啊，同名收录的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啊，歌是最浪漫的事啊，姚若龙的。

就四年的歌，果真能成，你这记性还是可以的啊。为什么你们学校里面会布置这首歌一起学习呢？就是想象20年之后的自己的对象坐在。

0: 听听歌，坐着摇椅慢慢的摇啊。王龙其实他用的是一个很实在的场景啊，这应该是每个喜欢浪漫或者想拥有平凡生活的人拥有最简单浪漫的方式啊，就是你会发现浪漫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是它在我们的眼前，然后你用心体会，就随时都可以得到这种浪漫的情趣的场景，那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然后听听歌聊聊天，然后他希望你越来越温柔，你希望他把你放心上，就这么简单的说就勾画出了这种浪漫的场景。所以最浪漫的事就是到了老都会记得的。那当你老了，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或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你喜欢的，可以用歌曲的方式表达的。周五的时候 Love Show 欢迎你的投稿，你可以发送小乐两字在我们微信平台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包括你们已经有累计三次答题正确的朋友，记得告诉我好吧，发送小乐两字来给我你的快递的私信啊，这样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库存清一清，对，把我们的这个十周年的月冰箱贴送给你啊。下一周点唱继续 Ready
1: 月点唱机。

这谁的歌？这是张元的版本，原唱是许茹芸啊，不是在课堂里学的，宿舍里面用随身听放磁带那种，是不是自己听会的？

0: 真有这一段啊。
1: 我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
0: 我到底要跟你说晚安了，你是人间四月天，晚安。

0: 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怀化段1365公里处，在鲁滨隧道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G6021杭昌高速长沙段748公里处，黄花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现场有缓慢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端，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2: 我们把小镇击杀，那我们打车到沙。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今天呢，还是要请贺叔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6: 好的。
5: 他说，贺叔，我鼻塞都2年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总是一侧感觉里面是不是有鼻屎之类的，但是其实没有，但是就是有异物一样。还好我的体重没有减轻，还不知道在哪听过节目，要看看体重。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简单的鼻炎，现在这归了包都是快3年了，怎么办呀？
6: 哟，这么长时间，还真有问题。鼻子通气儿呢，首先大家有意识啊，鼻子俩鼻孔通气儿，不是说他俩非得同时干活同时歇着，干活他们俩很会商量，
5: 俩口还商量。
6: 你多透点气儿，我歇会儿，完一会儿到你这时候多点，我这就歇会儿。自然有这个节律啊。
5: 为什么呢？它不就是两个通道吗？
6: 是俩通道，但是呢它周围是什么呀？它周围是壁
5: 啊，
6: 鼻孔的壁，它是什么？有黏膜，有黏膜里的血管，有黏膜下层神经等等的，到后面才是导致软骨，也就是这一层结构它是有调整能力的。为什么你一感冒鼻子就不通了？照理说那个眼在呀，
5: 对，
6: 就是因为周围这些组织肿起来了，把口就给堵上了。所以呢这俩鼻孔它是有分工的。这头呢血流多一点儿，就是肿一点点、气流就少。那头你先干着啊。一会儿呢咱再换，我这头再下去那头换。这个现象是有的啊。但是呢它在有一定的范围内，让你感觉不到他们俩在谁在休息谁在上班。如果你能感觉到上班，恐怕就不是这种调节了。就是外界常有的什么最常见的感冒。
5: 对，堵鼻子了。
6: 堵鼻子，而且堵鼻子发现没有啊？往左躺，右边鼻孔通了，右边躺，
5: 对，
6: 左边通了。这个呢，就是那个血流发生变化
5: 啊，
6: 明白了吧？
5: 受引力的影响，
6: 受引力影响，你哪边在下边，那个血流呢就多一点，气儿就不通了，可上面一个来，但是
5: 聪明
6: 啊，对，很聪明的，但是得有限度。如果有一侧你总感觉不通啊，那一定有问题，就是它的组织有变化了。如果组织什么变化没有，像有人心脏明明什么事没有，但因为熬夜熬太久，总觉得心扑通扑通的跳，这叫功能性。其实也没堵，信号也没乱，就是你感觉的问题啊，这是功能性。像鼻子有一侧能，刚才说多长时间？
5: 快3年了。
6: 快3年了。 那一定有器质性的问题。既然问到咱们这儿了，那贺叔说你行，你就必须得行啊。
7: 嗯。
6: 贺叔呢，把常见的说鼻孔堵塞常见的四个情况吧。首先一个呢，就是慢性的鼻炎。这个鼻炎的发生呢也挺有意思，有的真的跟外界感染有关，但有的是这个人闲的，
7: 闲的会让人、
6: 哎、闲是鼻炎、啊、怎么呢？他抠啊，抠的话本身你想我们的指甲会有损伤、嗯、损伤了修复，修复了再损伤，他就慢性炎症就容易出来。还有的呢，那个鼻屎比如粘的比较牢，硬往下抠、
7: 啊、
6: 是吧，哎，导致有的都出鼻血了。你想这种情况他肯定有损伤，时间长了慢性炎症。还有什么情况呢？比如睡觉有习惯还就朝一边睡，
7: 这样也不行，
6: 也不行、哦、这侧呢总处于一个充血的状态、
7: 嗯嗯、
6: 充血水肿的状态也容易发生炎症、
7: 嗯嗯、
6: 什么意思啊？叫流水不腐、
7: 嗯、
6: 你这儿血液在这儿冲着，可能这底下就堵了，
7: 常年
6: 气流不通、
7: 嗯、
6: 血运又比较丰富，有可能呢鼻子沾很多脏东西的，有可能有一些细菌类的东西在这儿就繁殖了、
7: 嗯、
6: 哎，这是常见的原因啊。
7: 嗯嗯，
6: 当然还有是什么呢？先天你鼻中隔就弯，鼻子正中间挡的这个，
7: 嗯，
6: 严格来讲所有人的鼻中隔都是弯的，没有特别特别正的啊。鼻中隔一歪就带来俩问题，
7: 嗯，
6: 其一有一侧的气流通畅，
7: 嗯，
6: 另外一侧气流除了不通畅之外，气流就在里头打旋，涡流比较多，它就容易冲击你的黏膜某点，气流蹭蹭蹭就不停往那儿打啊、嗯、另外一个鼻中隔偏曲本身呢也会使上面的组织发生变化，也容易有炎症、
7: 嗯、
6: 要是讲到鼻中隔偏曲的时候再多说点啊。
7: 嗯，
6: 有可能是慢性鼻炎。慢性鼻炎呢几个感觉，首先刚才是鼻塞咱知道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感觉这里头疼有炎症嘛，有的下镜子一看那都已经

0: 出现一大块细菌感染的那么一个、一块斑了，你肯定得有感觉变化、还有什么呢？有的觉得一侧的脸都跟着开始疼了啊，那就严重了、有的是嗅觉下降，如果说你鼻中隔偏，完事你发现嗅觉也下降了，一侧里头总疼，带的脸都疼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呢。到医院很简单，下一个鼻纤维镜一看啊，这一块你看黏膜都受损了、一团感染在这儿呢，处理起来也不难，该用抗生素用抗生素，该撒激素撒激素，是吧？哎，这个简单啊。第二个常见的就是鼻子里头长息肉了，就是外界刺激，可能以前有过一次细菌感染，后来就长起来了，这个也是持续，你想那肯定是持续的，对吧？
1: 对，一直有个东西。
0: 哎，有的呢嗅觉也有下降，有气流影响了，还是说刚才那个纤维鼻，就鼻子那镜往里一下，清清楚楚看一块儿一切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鼻中隔偏区，鼻中隔偏区啊，我们讲偏一点点眼睛都看不出来、而且跟咱不是咱想咱们所理解的鼻子歪、
1: 不是看鼻子歪，是吧？
0: 不是看鼻子歪、鼻子很正，里头是隔偏了、鼻中隔偏区偏的严重呢，甚至会造成什么呢？医学叫鼻谬，俗称就流鼻血。
1: 它为什么歪了还会出血呢？
0: 你想啊，它鼻中隔是中间一个隔断，两边都是有血管、神经都有啊，就像一个墙，两边都布着电线呐、水管的等等的、一旦向一侧歪，它凸的那个方向上、是不是把这血管给绷起来了
1: 啊？变成薄弱环节了，
0: 给顶起来了，哎，就把那个水管现在墙歪了、把那水管顶的、本来已经是那种临界状态了，你稍微一磕一碰或一干，鼻血就出来了。这儿呢，贺叔再给一个小常识，就是如果说你经常有流鼻血，还怎么都查不到原因的话，考虑是不是鼻中隔偏区。当然有经验的耳鼻喉科医生就告诉你啊，你鼻中隔偏区给顶的，处理起来很好办。
1: 矫正吗？
0: 不矫正啊，拿电笔把这块的血管都给焊上就完了。反正你突出了，这个血管少它点也无所谓嘛，把这个血管焊上就完了。还有的孩子挺小，打呼噜。
1: 小宝宝时期，
0: 哎，也有可能是这个。孩子鼻子不通气儿啊，总在，尤其小小的总拿手机蹭啊，这一侧呀，哎，再加上打呼噜，你就早早带着看一下，是不是鼻中隔偏区。最后说到咱们这位，他有点担心什么？长东西了。
1: 他都已经开始查自己的体重了。
0: 哎，长这个肿瘤了。
1: 很谨慎，
0: 这个事儿注意点是对的，因为咱们国家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华南地区，鼻咽癌的发生率就高，因为那地方爱吃什么？爱吃腌的东西啊，咸鱼啊，
1: 腌制类的
0: 发酵类东西。现在认为我们华南地区的鼻咽癌比较多，可能就是跟爱吃发酵类食物有关。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说有的病毒感染，异病毒认为有可能会造成鼻咽癌。还有呢是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工作环境经常有这种化学物刺激，有可能会加重导致这个。这个呀有什么表现呢？就是除了鼻子堵之外，有的呢它会有血。
1: 出鼻血。
0: 哎，而且感觉不是鼻中隔这个位置，从深层出来，因为鼻咽癌往往是靠后嘛。深层的出血你要小心了。还有呢是有的严重的会有把一侧脸给压的疼，有的是脸疼，有的是眼睛疼，还有的是什么呀？严重的牙都感觉不对劲儿，这时候要小心。早发现早治疗，这个鼻咽癌呢是能做，但是做的晚，怕它侵犯骨板。侵到鼻窦里头，鼻窦麻烦。如果侵到这个眼眶上面这个方向了，眼眶可能一块做手术的。
2: 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今天呢请贺叔跟我们聊聊鼻子相关的一些事情。你看前面咱们说了鼻塞了，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流鼻涕吧。人流鼻涕这个事儿其实还挺日常的
0: 啊，
2: 不光生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反正偶尔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就会流点鼻涕，
0: 没事流着玩呗。
2: 对，不老流但是也会有。同时呢发现生病的时候这个鼻涕它还有一些不同的性状、颜色的变化，
0: 尤其是宝妈照顾孩子的，哎呀，这个鼻涕一定好好观察啊，
1: 好看啊。
0: 正常鼻涕该什么样的？
1: 透明的、黏黏的，
0: 哎，对，清亮的，是吧？蛋白呀、或者就透明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太透明了，量太多了，跟水一样。
1: 对，
0: 一般我们认为什么？

0: 清水样的
1: 啊，清水样的
0: 哦，
1: 这一般都是生活经验都知道了，着凉
0: 哦，
1: 着凉比较多见是吧？
0: 嗯 嗯, 嗯，
1: 哎，刚才还没事呢，就出去扔个垃圾，着个凉回来，
0: 嗯、
1: 哎，吸溜吸溜就下来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容易见到清亮鼻涕的，
0: 嗯。
1: 过敏是吧？进哪个房间待一会儿，一会儿鼻子稀里哗啦下来、
0: 嗯，
1: 你赶快出去吧，你过敏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啊。
0: 嗯，
1: 一方面是鼻子里头水分渗出的多，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眼泪出来了，顺着鼻泪管进到鼻腔里了。
0: 哦、
1: 啊，刚才那个冲淡了，其实有可能一大半都是眼泪。
0: 哦、眼睛的功劳功不可没
1: 啊。对了对了、
0: 嗯，
1: 接下来呢，咱就不说这么清亮的，咱就说粘稠的了。正常来讲，鼻子不应该那么粘。
0: 嗯，
1: 但是呢。分什么季节，你比如现在这个季节，有的鼻涕就很黏，甚至有那种醒都醒不出去的感觉。什么原因？
0: 干吗？
1: 干的，尤其是北方。如果说你这个感觉鼻子里头已经干了，黏的也好，或者是已经出了很多鼻屎、
0: 嗯、
1: 同时还有夜里咳嗽，高度小心啊，这特别特别容易被误诊误判误断、
0: 嗯嗯、
1: 你看你对应一下、
0: 嗯、
1: 如果最近鼻涕呢是白色的，没有发黄，
0: 嗯，
1: 那特别黏，不容易醒出来，或者有的开始干了，出了鼻涕了，出了鼻屎了，
0: 嗯，
1: 同时还伴什么夜里咳嗽，尤其是后半夜爱咳嗽的，你看好多呢，把孩子也好啊，老人也好送到医院去，啊，是不是咳嗽啊？咳嗽开木舒坦等等止咳的东西，
0: 对对，
1: 回去吃还咳，有的还给你开什么了？开抗生素，
0: 不知道到底是哪儿的炎症
1: 啊？结果回去还咳，这种别乱花钱啊！刚才我说那几个特点对上了吧？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就是干燥出来，整个呼吸道从鼻孔开始，一直到你肺里头，水分大量流失，导致什么？这个液体它变干了，
0: 嗯、
1: 鼻子里的叫鼻涕。气管出来的叫痰，
0: 嗯，
1: 那它都是呼吸道啊，一块烤干了，
0: 嗯、
1: 这儿也粘不出来，底下也粘不出来
0: 啊。
1: 痰、哦、如果粘着不出来，引起的咳嗽，这个刺激物啊，
0: 嗯，
1: 那是燥咳，处理起来超级简单。第一呢，一分钱不花的，可能也花点电费，加湿器放在床头，
0: 嗯、
1: 哦、
0: 嗯，湿润一下。
1: 夜里给补上，你补到鼻涕能清亮的出来，你肺里那个痰也容易出来、
0: 嗯。
1: 如果说效果还差一点呢，可以再加一点。当然就是贺叔实验室研发的小黄条13味草本枇杷秋梨饮，就是干这个的，帮你化痰的。这种别再傻傻的用什么抗生素啊用止咳药了，原因不在那儿，就是干的白的粘的说完了、
0: 嗯、
1: 咱们后面说带色的，
0: 带色挺吓人的，
1: 带色挺吓人的、
0: 嗯、
1: 黄的经常有吧，
0: 这是一般生病的时候，
1: 生病了、
0: 嗯、
1: 一般出黄鼻涕甚至黄绿色鼻涕的、
0: 嗯、
1: 一般就生病了、
0: 嗯、
1: 如果这时候你有什么发烧啊、
0: 嗯
1: 头疼啊，等这等等这些症状，你知道这个就是感冒发烧。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而且感冒发烧这是哪种？这是往往从热上来的
0: 啊、哦、
1: 啊，凉性来的一般吸溜吸溜的，
0: 嗯嗯嗯、
1: 啊，黄的粘的这往往是热性上来的。你比如说你在吃药，就别再吃补热气的这种东西了
0: 啊，
1: 驱寒。再给一个小知识点啊，感觉感冒清热颗粒是清热的还是干嘛的？
0: 清热的呀，人叫清热呀。
1: 感冒清热颗粒恰恰是。驱寒气的啊，小知识点 啊,
0: 啊，
1: 小知识点啊，
0: 哦，
1: 不知道起名的那位老先生怎么想的？
0: 就着凉的感冒的时候
1: 着凉的
0: 用感冒，
1: 着凉了时候你用感冒清热。
0: 哦
1: 啊，
0: 那如果已经是那种火上
1: 火大的，用点板蓝根。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流黄鼻涕，黄绿色鼻涕，
0: 嗯、
1: 他没有发烧啊、头疼啊、咳嗽等等这种感冒症状，要小心什么呢？
0: 他是从哪儿来的？
1: 额窦。
0: 额窦，
1: 哎，额窦上颌窦啊，就是鼻子旁边不有一些小的空腔嘛？这里头如果有慢性的鼻窦炎，有可能你没点发烧的感觉、
0: 嗯，
1: 但是流黄绿色的鼻涕，而且如果是鼻窦呢，鼻窦里的炎症除了这东西有颜色之外，往往还有味儿，鼻涕臭，
0: 自己能闻得出来？
1: 啊，自己可能给熏麻木了，
0: 哦、
1: 但周围的人能闻出来。
0: 嗯 嗯, 嗯，
1: 哎，如果是绿色的，而且很黏的。这个就往往见于什么呀？急性的鼻窦炎，这是往往会有疼的感觉
0: 啊，
1: 鼻窦里的疼啊，
0: 嗯、
1: 那种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有的呢是牙引起的上颌窦发炎，也比较急啊，这种有可能流绿色的。还有发红，发红的要高度小心啊。这个季节如果你鼻涕一醒里头红血丝儿，那肯定就是干的。
0: 嗯，
1: 但如果你一年四季都不停的出红血丝儿，甚至还有粉色的，要小心。鼻子里头是不是长了肿物了？
0: 出血啊！
1: 哎，
0: 嗯、
1: 长了，如果长了肿瘤的话，那个肿瘤它是侵犯性的，侵犯来侵犯去，它可能就侵犯到小血管，把这血管壁弄破了，血不停的慢慢的往出渗。
0: 嗯

0: 鼻涕发红，这要高度小心啊。
1: 嗯，
0: 再说一个少见的，
1: 嗯，
0: 但是容易被忽视的，
1: 嗯，
0: 黑的，
1: 黑的，
0: 黑的，黑的，黑的。不过呢，我们卡车司机朋友啊，
1: 嗯，
0: 因为你在卸货那个地方
1: 啊，
0: 尤其是装煤呀，
1: 嗯嗯，
0: 装一些容易起灰的东西，你看那建筑工人动不动一擤鼻涕出来就黑的，
1: 嗯，
0: 这个没事儿。啊，也有事儿，也有事儿
1: 啊，
0: 劳动损伤嘛
1: 啊，对，
0: 那本身不是说里头有
1: 吸入了一些不干净的
0: 啊，这种呢得提醒做好防护。
1: 嗯，
0: 如果鼻涕都这样了，那肺里的沉积怎么办呢？
1: 肯定是。
0: 但还有个特殊情况，叫鼻腔内的真菌感染，有可能是真菌性的鼻窦炎，上颌窦啊、额窦啊、蝶窦啊，还有这些鼻窦
1: 小的空腔，
0: 小空腔，
1: 嗯，
0: 这里头抵抗力特别低的人容易有感染。如果是细菌感染呢，刚才我们说了出痰出黄的呀、
1: 嗯、
0: 绿的都可能、
1: 嗯、
0: 但如果是真菌在里头感染，种上蘑菇了
1: 啊、哦，对
0: 啊，
1: 孢子，
0: 那个黑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康康老师说的孢子，
1: 好、哦、吓人，
0: 它在往外散散种子呢，就一鼻涕怎么黑了、
1: 嗯、
0: 这个呢往往想不到，
1: 嗯，
0: 所以喝水提醒啊，如果黑的，尤其是这人再是老年卧床啊、
1: 嗯、
0: 体质很弱的，除了黑鼻涕赶快去处理，让真菌长起来很麻烦的、
1: 嗯、啊。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我们如果说是这样，就是排除咱们说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因素不聊啊，我们说就是单纯我这就是容易堵鼻子，
0: 就是堵，
1: 对，长期的这种鼻塞本身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啊、真有影响，
1: 有影响
0: 啊。当然呢这个堵就分哪种堵，有的是堵一边、
1: 嗯、
0: 有的堵两边、
1: 嗯、堵两边还能喘气儿啊
0: 哎，有的就是堵两边啊，
1: 堵两边还怎么活着呀，
0: 张嘴呗，打呼噜呗，
1: 靠嘴呼吸，
0: 一说到这儿你就发现这是问题了
1: 啊，这是个事儿了，
0: 对不对 啊就算堵一边，
1: 嗯，
0: 保不齐你有一个感冒
1: 啊，
0: 那一边
1: 那一边也放假了，
0: 或者是你堵的右侧，
1: 嗯，
0: 你朝左侧躺着、
1: 哦、
0: 一会儿左侧的气流冲击呀、啊、血液往下走啊，保不齐它也堵了，
1: 嗯，
0: 所以说一侧堵是问题，
1: 嗯，
0: 两侧堵那就是大问题，
1: 大事儿。
0: 哎、
1: 嗯，
0: 一说一侧两侧，
1: 这样我就明白了。
0: 第一反应好像不会是这个什么的两侧啊，
1: 对，
0: 其实很容易两侧堵。哎、
1: 哦，
0: 这是再插一小的好玩的点。
1: 嗯，
0: 也当年我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就说这个鼻子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擤鼻涕怎么擤？你擤鼻涕的时候是捏一个鼻孔还是捏俩鼻孔？
1: 啊，这没注意过。
0: 但是呢，多数人是捏住两个，完事一甩，是吧？
1: 啊、
0: 哦，不好。
1: 啊、哦，就是堵一边，
0: 哎，
1: 然后偏
0: 行一边，行一边、
1: 哦。
0: 但是很多人其实他的习惯是捏着两头，完事这么手一松开，气流一冲击，两个就同时鼻涕出来了、
1: 啊。是不是觉得这样的那个气流更大一点？
0: 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呀？两头都堵，有可能压力大
1: 啊、哦，
0: 压力大有可能把脏东西堵到哪儿？堵到鼻窦里头去。
1: 啊，还可能会跑到别处啊！
0: 哎，咱们上一集讲过了，
1: 嗯，
0: 中间是走廊，两边小房间，
1: 嗯、
0: 我们上颌窦啊、额窦等等、
1: 嗯，
0: 有小房间的、
1: 嗯。
0: 你要这个压力太大，有可能把脏东西顶到那个鼻窦里头，
1: 哦、
0: 容易发生鼻窦炎。回到咱们鼻塞的问题啊，
1: 嗯，
0: 睡眠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有一边堵，那那边时间长也容易堵。气流不停的冲击呀、
1: 啊，
0: 那、这个黏膜它就充血水肿，
1: 过劳了。
0: 哎，
1: 嗯，
0: 一旦这头也不通气儿了，刚才你嘴还没张开，
1: 嗯，
0: 哎、那就进入一个非常可怕的状态了。
1: 嗯、
0: 我们就讲试一试，嘎一下没动静了，
1: 是是、嗯，
0: 太吓人了。
1: 嗯，
0: 像这种情况，那就不用说了、
1: 嗯，
0: 这种人很难受的，他往往是睡觉起来之后感觉特别累，
1: 不解乏。
0: 哎，这肯定有这影响啊。
1: 嗯。嗯，
0: 另外有人说我倒没到堵的那个程度，没到说俩都不通气儿啊、连气儿都没有了，一会儿睡眠呼吸暂停了，我就是通气性能不好，是不是就没什么影响了？
1: 嗯，
0: 也不行，因为你一侧鼻子堵了，内侧如果鼻子再受点影响，虽然能过气儿，但是气儿也处于缺乏状态、
1: 不是那么的顺畅，
0: 不那么顺畅。
1: 嗯，
0: 久而久之甚至有可能引起你下呼吸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老年今天经常说一个老的毛病叫慢性阻塞性肺病，
1: 慢阻
0: 叫慢阻肺，就是肺的通气性变得不好、
1: 嗯、
0: 你想如果肺里头气管有塌陷，久而久之会使这里的通气功能下降，

0: 而且那个孩子有事没事的嘴也闭不上啊，那样子。那么如果是孩子，久而久之容貌都可能发生变化，更不要说影响智力发育。人家孩子一晚上这俩进气口都通着的，大脑啊更新血液更新氧气啊，人家能好好休息，
1: 很充足。
0: 你们家孩子就半个通气孔在这儿，氧气都不够，是不是啊？智力慢也好，你上课的注意力也不好集中，
1: 是，
0: 晚上睡觉没好好休息啊，一大堆问题出来了，严重的影响长个儿啊，智力发育。这个事儿说到孩子的，还有可能导致什么问题呢？所以说今天康康老师问这个问题，隐身问这个问题特别好。不就是个堵鼻孔吗？三年五年我堵着能怎么地？你看刚才已经说了，成人有影响，
1: 对，
0: 孩子影响更大。还有可能造成全身的问题，就是一个鼻孔了
1: 啊，
0: 整个身体的供氧能力不行了，身体长期处于一种压力状态。
1: 哦，
0: 这叫压力状态啊。
1: 哦，对对对，
0: 你想你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过来捂你鼻子，你有没有压力？
1: 气儿不够喘。
0: 气儿不够喘嘛。
1: 是，
0: 长期的缺氧状态有可能导致人出现抑郁倾向。我这儿真拿的一个数字啊，鼻子不通缺氧导致的抑郁的风险是普通人的 1.5 倍，就比别人提高了 50% 啦，对不对？看看这是不是得重视了。还有啊，长期的缺氧状态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受损。
1: 对，
0: 这好理解吧？
1: 这是耗氧大户呀。
0: 耗氧大户啊。哎，你比如说心血管的内膜，在缺氧的状态下可能有的内膜发生脱落。发生脱落之后啊，外头的东西就跑到那儿沉积形成斑块。如果在心脏呢，久而久之冠心病出来了。别的地方呢形成了栓子，栓子一旦脱落造成脑血管意外，这都是问题啊。还有就是当身体缺氧了，他的反应可未必是知道你鼻子不通了，他认为是不是供血不足啊，怎么增加供血量啊，血压升高，高血压来了，久而久之你看这一个鼻孔，你哪知道过了十年之后高血压跟他有关系。哎，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情况，
1: 很多人可能会有
0: 啊，是吧？
1: 你自己琢磨琢磨去吧。
0: 对啊，你发现我们家人没高血压，我怎么高血压了？我吃盐也不多，我还注意运动，我怎么高血压了？可能问题在鼻子上。还有可能是什么呢？疲劳，还有可能是嗅觉下降。所以看到没有啊？
2: 北京时间22:30。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怀化段1365公里处，在鲁平隧道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 G5515 张南高速的张家界段19公里处，在张家界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事小情，咱们随时一块儿唠。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22:35，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小程序的注册方法是这样的，请您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跳转小程序之后呢，各位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关注啊，也可以呢进行注册。我们专业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在线发起一键添加，也可以进行一键提交。用一句文言文讲，就叫老方便了哈。好了，看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W 先生说呢，群里的友人们上班签到打卡了，专业卡友 87.5 打卡签到8号群里。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娃好磊哥，专业司机前来报到。孟先生说小板凳准备好了，磊哥节目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0: 走四方说滴滴滴打卡了，进群打卡了，我是走四方，在六号群向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小六六今天早早的发了信息说呢，雾太大了啊，朋友们要小心啊。国荣大哥说呢，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啊。你像我们这儿海林区都已经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了，江苏海林大家要注意安全的。老蔡农说呢，打卡签到露个脸，专业司机继续赶路之中啊。今天晚上如果赶上下有雾的情况下呢，老蔡农还是多多小心啊。老杨大哥说呢，卡打上了，活里接着干呢啊。七号群的朋友们你们晚上好。彦祖先生说向所有的听友们提前问好了啊。张启瑞说晚上好，我是启瑞先生。迷色树洞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个群的朋友们晚上好。坎迪说来了来了啊，打卡签到的坎迪来了，在8号群里面。七宝宝说来了来了，磊哥我来了哈、啊、我是七宝宝，在10号群里面向朋友们问一声大家好。老妹儿舒语说一路有法6号群，我在6号群里面签到打卡啊，8号磊哥坐等节目啊，向友人们说一声欢迎啊。各位亲朋好友，哎，继续在我们的群里面签到打卡之中的，咱们还是要关注一波天气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消息，在今明两天，就是今天10月12号到10月13号，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幅降温，多地气温呢将会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同时呢，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今天晚上啊，我今天有一丢丢的啊，叫出师不利啊，或者叫做有意外情况。本来我今天呢要戴一个全封闭的头盔的，可是由于呢这个身上的钥匙一忙一乱啊，那个钥匙就落在屋里了。后来我心里边一想，说肯定冥冥之中啊有种安排啊，让我今天戴不成这个头盔，我就戴着一个稍微简易一点的头盔。这个头盔有一个特点，就是夏天戴很舒服，但是冬天戴它就太凉快。所以今天我这个头盔呢到单位以后，吹得我这脑皮儿啊热热的凉啊。冷空气真的来了。那我们看一下受到相应冷空气的影响呢，在今天10月12号降温范围扩展到了华北、黄淮、内蒙古的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的单日降幅达到了6度到12度。明天朋友们也要注意啊，10月13号降温的重心将会转移到东北地区，大部分的最高气温的降幅达到6度到10度了，这个降温还是较为明显的啊。这股冷空气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其实我们说降温的幅度是有限的，但是东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的降温两个字儿剧烈啊。多地气温会暂时降至较常年偏低水平，并且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像是哈尔滨的朋友今天最高气温23度，14号就会降到呢10度，这创下下半年来最高的气温新低啊。当然我们说呢，这个最低气温呢还可能是立秋之后首次跌破冰点了啊。所以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从13号、14号、15号连着这三天，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东部、 江南北部等地呢还会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以及物流运输有相应的影响。重庆的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南部以及湖南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或局部地区的大暴雨天气。受降雨的相应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从今天10月12号的早八点到明天13号的早八点，山西中西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的东南部、山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河北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气。10月13号早上8点到14号早上8点，吉林的东部、重庆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河北部、云南东南部以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有暴雨天气。台风方面，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呀，已经在今天呢，也就是12号的凌晨，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了。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呢，这个小熊的中心呢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150公里西北太平洋洋面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5级每秒48米。小熊呢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逐渐呢向东北方向转移。这个其实趋向于日本以东洋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并且呢逐渐的会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呢无影响。而相应的一些

冷空气的影响呢，大家还要注意的。在此，凯友之家特别提示啊，温馨提醒，12号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请朋友们注意防寒保暖，及时增添衣服。13号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就会有一次呢较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带好雨具，防滑防雨，留意交通安全。无论是我们的专业卡友们，还是我们交通出行的朋友们，大家还是要千万小心这一次降温以及相应的强降雨过程对于我们的影响。前到打卡的友友们，卡友之家正在直播中。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节目直播和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端，音韵市场下载云听，可以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呢多多留言，聊一聊跑车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三星姐姐说，夜里下班磊哥注意保暖啊，注意安全啊，收到收到，感谢感谢。大飓风说呢，南北差异，看看我们江西大南昌，白天35度，晚上还得开空调，这是什么样的节奏呢？实际上挺奇怪的，就是昨天晚上我也是开着电风。

0: 蘸水的药的，但今天一下就嘎嘎冷啊，这就叫做降温的力量吧。总之咱们最近啊，无论是卡友和还是我们的听友们，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气温的几只变化的啊。好了，稍后我们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新能源重卡在近一段时间呢，是很多专业卡友们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其实关于新能源重卡里边的一个核心三电问题，关于电池容量啊，那这是经历了一轮啊，大家呢是众目可见的膨胀问题。比如说从比较早期的280度电、到现在市场上主流的400多度电、600多度电，再到800多度、1000度的这样的主机厂产品陆续的出现了。很多卡友们心里边想的是这个参数越来越漂亮了，但是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朋友们可能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容量越大就一定就越好吗？关于世间的有一种啊，咱们叫做平衡之道，对吧？什么叫平衡呢？也就是说呢，当某一个参数到达一定的这种阈值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破一种平衡，突破平衡之后，它可能会走向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它另外一个方向啊。那好了，我们来说一下重卡大电池现在有四个显性的代价，对吧？第一个代价什么呢？就是重量啊。电池包它是什么？电池包是磷酸铁锂系统，那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每一度电都要对应着相应的系统重量，比如说5到6公斤的这个重量，这叫物理定律。400度电的电池包大约是2吨左右，那600度呢接近于3吨半，要是1000度电呢，有可能这电池包就要超过5吨之重了。那对于一辆总重限制为49吨的牵引车来说，自重每增加一吨，那这相应的有效的载重呢就要减少一吨，这就叫此消彼长。那我们说按照中长途运输常见的计配方式，大概算个粗账啊，少拉一吨货跑一年，这个少赚的收入很可能的是几万块钱级别的。问题就这样来了，电池翻倍带来的是续航提升，但是续航提升是什么？那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重量。那这个续航提升由于电池的质量提升，能不能覆盖掉这部分的损失呢？那咱们就得必须得看各个线路精打细算了。第二个代价是什么？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购车成本问题了。电池是整车成本里最大的一块，那现在意味着呢，容量要翻倍，那就是车价要大幅的上涨。即便说我这还有这个车电分离的方式呢，对吧？那我车电分离，我能把电池剥离出去，是电池能剥离出去，可是你得用这块电池吧，那就得有月租啊，这个租金也是真金白银的支出的，而且大电池一定比小电池的租金要贵啊，这也是按照全生命周期要进行累计的。第三个代价是什么？就是补能效率的悖论，对吧？那什么叫补能效率的悖论呢？同样功率的充电桩，那电池越大，充满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如果说呢，沿途上只有普通的快充，大容量电池它补能的时间会拉长到让司机无法接受的程度。那行吧，只能配上兆瓦级别的超充，这种超级充电桩，才能把时间压回可用的一个区间。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种兆瓦级别的桩，目前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第四个代价叫残值的不确定性。电池要衰减，这个是物理规律，无论是咱们的手机还是重型的卡车，这个电池的衰减是必然的。容量越大带来的衰减，这个损失就越大。三年之后这块电池还能值多少钱呢？对吧？现在市场上没有成熟的一个评估体系，那买家呢也不敢报价，作为卖家呢也不敢承诺，这就是相应的残值的不确定性的问题了。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想，那这高容量电池究竟是刚需呢，还是说一种资源浪费呢，还是一种假定的需求呢，对吧？有些需求是你以为你需要的啊，其实你可能不需要。那咱们得 冷静的、客观的分析这件事情，什么样的

场景需要真正的大电池，或者真正需要大电池？答案呢，是没有补能条件，又不能中途停太久的线路。那比如说跨省单程直达，对吧，咔一下沿途桩非常少，这样的线路临时性的运输任务，那在这种场景之下，大电池给换来的是什么？是一趟到位这种确定感。那我付出的是重量和成本的代价啊。那反过来说呢，如果说线路上有换电站，或者说呢车队有自己的战场可以夜里充电，那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电池大电量，那就是浪费了。换电模式之下，电池容量只要说能够覆盖到下一个换电站的距离，那多出来的容量既增加自重，又增加购车成本，还降低呢换电频次的经济性，是吧？所以这叫一个平衡。那我们说大电池大概率呢是补能网络不完善阶段的一个过渡方案，那这个其实并不是新能源重卡的一个终极形态。现在在整个行业内部大家达成的一种真正的共识呢，是什么？要解决的是补能密度的问题，对吧？就是说把这个换电站和超充铺在线路上，让开重卡的司机们卡友们就像说以往的开油车的司机找加油站的一样的方便，能够充电补能。补能网络每完善一分，电池容量的这种所谓的刚性需求就会下降一分，就是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账本。那对于我们用户卡友来说，选车的时候不要被这个所谓的度数所捆绑，我们得其实先搞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经常跑的线路有多长？第二个，沿途有没有可靠的补能点？第三个，我的货对时效要求是多么刚性的，多么敏感的。这三个问题问清楚了，适用的电量自然就浮现出来了。当然我们说呢，电池技术的这个进步的速度啊，在今天来说咱们很难给它进行一个大胆的预测，说电池这个技术能进步到什么程度，是吧？很可能的会改变我们今天的这些推论和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分析和见解。未来几年如果说电芯的密度，这种能量密度出现了台阶式的提升了，大幅的咔咔咔咔上了好几个层次，那同样的这个容量对应的重量大幅的下降，那大电池的代价呢就会明显的缩小。那再如果说超充网络铺的足够的密了，续航焦虑彻底被解决了，1000度电池这种产品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存在了啊。当然我们说了，说到底选车的时候算的这个账啊，它要算当下的账没问题，但是以现在的技术迭代的能力啊，大家也不妨啊给技术变化留出相应的余地来。好比说签个长约要锁定配置的时候，大家不妨想一想3年之后这套配置会不会过时。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卡友们和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事小事，咱们随时一块唠。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界面啊，请朋友们呢赶紧点一个相应的注册关注。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一键发起关注之后真不迷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怀化段1365公里处，在卢平隧道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 G6021 杭州高速长沙段748公里处，在黄花树围站附近以西，西向东，由于事故缓慢通行。 G5515张南高速张家界段19公里处，在张家界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 APP 应用商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邀请各位听友、各位卡友、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来共同学习法律判断案例的，今天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集中在每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现场答疑解惑的时间。也就是说呢，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朋友们进行相应的问题回应。当然在我们的日常啊，大家可以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登录小程序的方法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选择卡友之家，跳转小程序界面。恳请各位朋友呢关注一下，点击关注不迷路，恳请大家登录一下，登录之后是更舒服啊。那位说哪舒服呢啊，登录以后呢，咱们一键发起相应的问题反馈和添加，它操作起来很舒服啊。还有朋友在问呢，说你这平时填小程序跟你这个周五的请律师是有什么区别吗啊，我这一句话给大家说明白啊，像一个打个比喻啊，当然我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打个比喻啊，就说呢这个小程序呢像急诊，哎，大家呢随时去，随时有律师值班就能够回应。那在星期五的时候呢，这相当于是专科面诊，哎，这个问题大夫给您详详细细的来解释解释，这个法务情况专业律师呢在直播的过程中呢给您详细细的说一说啊。简单聊呢就是一个像急诊，一个是面诊啊，但是呢都看病，哎，都看病啊。啊，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健健康康的啊。只不过是用这个举个例子，让大家呢便于理解啊。好了，今天我们在一路有法共同学习法律的案例是这样的，请各位上耳听真。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负事故主要责任，对吧？那这种情况下，请问如果机动车有损失的话，需要赔偿机动车的修车损失吗？这个事儿呢，咱们一般说这个出现事故以后呢都会划分责任，对吧？谁这儿错大呢，谁就一般领主要责任，要是全是谁的错呢，就是全部责任啊。那今天我们问的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大家来判断一下，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请问这种情况非机动车需要赔偿机动车修车损失吗？一，需要。二，不需要。 邀请朋友们继续来判断啊。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负事故主要责任，请问非机动车需要赔偿机动车修车损失吗？一，需要；二，不需要。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下需要赔，扣数字一；认为不需要，扣数字二啊。当前没在群里的朋友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心中想好答案。

好了，关于今天我们判断的案例，看一看朋友们做的相应的选择。哎，众多朋友们都纷纷的发来自己的这个判断了啊。Candy 说这种情况是需要赔的，扣数字一。九先生说这种情况需要赔，我们八号群的两位友人是这么选的啊。孟先生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选一，让他赔。走四方说了，这我觉得应该是需要赔的。小六六说来了来了，今天雾太大了，伸手不见六指啊。另外磊哥这个小比方打的真是啊。今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选不需要，我扣数字二啊，六六的选择。老蔡农说呢，这应该是不需要的啊，扣上数字二。孟先生说呢，这应该是不需要的，机动车有责任险吧，是吧？如果因为机动车也有责任，修车由机动车的保险这个损失险来负责，车损险嘛，是吧？娜娜说这应该是不需要的吧。毛毛姐姐说不需要，因为机动车有保险。哎，对，这机动车有保险是吧。青姐姐说，三青姐说这是需要的，对吧？这非机动车都是主要责任了吗？好的，朋友们在继续选择判断之中。老杨大哥说这需要赔，这他责任这么大，都主要责任了。七宝宝说这应该是不需要的，我扣数字二啊。好了，朋友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咱们来回到这个案例之中，说一说，论一论，聊一聊，看看他到底应该怎么来说这个事儿，是吧？那我们说非机动车呢，像是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啊，还有我们常规的自行车，这些都属于呢非机动车。这些车呢，我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是我的现在的也是我的主力工具之一。哎，那这些非机动车的广泛普及呢，大大的便利了群众们的出行，但是涉及到的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呀也是随之增加了。实践之中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非机动车方全责或者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啊，经常有机动车一方呢依据的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要求非机动车驾驶人按照比例赔偿我车辆的损失，哎，维修损失。那请问这种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的认知在法律上能不能得到支持呢？就是我们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情况。咱们来看案例啊。2025年10月，崔某由东向西驾驶机动车，与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闯红灯驶来的王某相撞，你想想真够可恨的是吧？闯红灯啊，两个车倒地，哎，然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接触部位损坏，王某受伤待查。那这个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王某存在红灯亮起时继续通行的过错行为，负主要责任。那我们再看崔某，崔某驾车的时候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为次要责任。这两方呢都有责任了，是吧？好了，我们现在看这次碰撞呢，造成了机动车方崔某的车辆受损，产生维修费用1280元。崔某起诉王某，主张谁有责谁承担，要求王某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就这么个事儿，对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事情啊非常的简单，对吧？过程也非常的明确。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院受理之后是如何进行审理的。本案的这个争议是道路交通相关纠纷中的有代表性的这种争议。核心问题是在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作为机动车一方能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过错的规则，也就是要求非机动车一方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赔偿我车辆的维修损失。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啊，咱们其实普遍有一个认知，就是有责必赔啊。
经常咱们在节目里边也提到，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啊，谁有错谁承担责任，谁有多大错谁承担多大责任。那这个其实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里面的一般过错规则，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在这句话，它有一个前提，这个是适用于《民法典》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大家就存在着一种有责必赔。那认为呢，只要是一方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就应当按照过错比例对于因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可是在这一类交通事故纠纷之中，司法的裁判需要坚持利益横平的原则，也就是结合呢优者危险担负的原则，要综合评定。那这个综合评判之下，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呢？什么叫利益横平呢？为什么不叫利益平衡，叫利益横平呢？那什么又叫做优者危险担负呢？这原则是咋回事呢？咱们得看一看它背后的这个逻辑。第一个，咱们就先明白了，应当优先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关于责任承担的特别规定。那特别在哪儿呢？看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没毛病，都听明白了。第二，我们再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7条，系调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特别规定，适用顺位优于《民法典》一般侵权条款，该条款仅规定机动车一方对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在非机动车行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但并未设立非机动车一方对机动车一方财产损失的赔偿通道。这已经是大致给了啊。那本案之中呢，我们看崔某驾驶的是机动车，王某骑行的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双方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而非直接套用《民法典》第1165条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对吧？有这一条，基本上就聊出来了，对吧？但是呢，我现在还先不公布答案啊，大家呢还可以接着往下听。第二个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啊，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负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这是交通的管理部门，也就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事故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情况，对于事故发生的经过、违法行为、事故成因以及各方过错程度所做出的专业认定。这个属于认定交通事故事实的重要证据，对于人民法院查明案情事实，这个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呢，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并非同一个法律概念。那是否产生赔偿责任呢？是由何方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这应当是由法院依据相应的实体法律规定进行判断。我们再看本案之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这个王某是主要责任，这个是对于事故成因的

行政认定，但是呢，并不当然转化为对于崔某车辆维修损失的民事赔偿义务。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专门的原则，优者危险担负，是吧？优什么叫优啊？优秀的优啊，优势的优，优越的优，这个优这个字啊。那这个优者危险担负呢，是排除一般情况下有过错的非机动车方对于机动车方财产损失的赔偿义务。那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原则呢？说为什么有这个原则呢？其实是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一项的司法的裁判理念。那这个理念呢，强调的是在特定的场景下，具有风险控制或者是资源优势的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哎，机动车非机动车在风险地位、损失机制和保险兜底机制等方面呢，均不对等。那我们首先看，机动车属于高速高危的交通工具，驾驶人对于机动车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那非机动车呢，行人保护能力比较薄弱，避险能力差，属于道路交通弱势群体。因此，驾驶人具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和风险防控义务。其次，法律对于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优先于财产权。在这一类的事故之中呢，非机动车方可能会面临着受伤、死亡这些后果，而机动车方呢，大多仅是产生车辆维修这些财产损失。同时，机动车需要依法投保交强险，还可以选择投保多样的商业险，可以通过呢保险理赔充分的填补损失。而机动车呢，这是它的相应的填补。非机动车没有强制保险兜底，抗风险能力弱，机械适用对等赔款，那将导致呢强弱主体的责任失衡。这也就违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倾斜保护弱势交通参与者的立法初衷了。好了，本案之中，王某骑行自行车闯红灯固然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但相较于驾驶机动车且同时也存在妨碍安全驾驶过错行为的崔某，王某在物理防护风险承受能力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那其过错的法律效果应置于上述特殊规则的框架下来进行评价。那而不是说呢简单的和这个财产损失就相应的挂钩了啊。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虽然王某有错，但是他这个错误在于什么，能不能让他来赔车损呢？啊，还是那句话啊，人命大于车辆的损失，人的伤要大于物的损。根据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原则，最后法院判决驳回机动车驾驶人崔某的诉讼请求，非机动车驾驶人王某无需赔偿机动车的维修损失。好了，这里边所有的选不需要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背后的法源法语，它所透射出来的这个逻辑意义啊，法理法情。交通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家必然会参与的一项公共事项，对吧？那道路交通秩序的规范和事故纠纷的化解关系到每一位出行者的切身利益，这个需要机动车、非机动车双方共同遵守规则，平衡权责。在此呢，法官也提醒了，对于机动车驾驶人来说呢，要认识到机动车属于高危优势交通工具，自觉承担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和运行风险责任。我们也是鼓励机动车通过投保车损险等方式自行分散风险，理性看待事故的赔付规则。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司法对于弱势主体的倾斜保护啊，不等同于交通违法免责。日常出行应当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杜绝闯红灯、逆行、违规横穿马路这些违法违规。

啊，对吧？所以说呢，法律上虽然对于非机动车方予以了倾斜保护，但是呢，不能完全免除非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那还有就是，如果非机动车一方存在着故意碰瓷儿、撞车这些行为，法院可以判决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性质就变了，是吧？在此，广大交通参与者应当准确区分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尊重法律特殊规则和强弱主体变化的保护原则，依法依规通行，理性处理纠纷，共同维护安全有序公平的道路交通环境。好了，友人们，这回就听明白了是吧？所以呢，是不需要赔偿机动车的损失的。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故这个案例，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的怀化段1365公里处，在卢平隧道的东向西，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卡友们，还有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大事小事咱们随时一块唠。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为各位友友服务的还是韩磊。今天呢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这关节炎呢可以说是作为全球头号致残性的疾病，在我国的患者数量庞大，而且有年轻化趋势是日益的明显。然而呢，朋友们对于关节健康的认知呢却远远赶不上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有人把这个网红的产品夸大宣传，哎，当作什么所谓的保护关节的万能神药。也有人呢不把这关节炎当回事儿，啊，说这有什么呀，啊，疼两天就过劲儿了。这样呢让原本可以早预防早控制的关节问题呢一步一步的拖成了活动受限、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的慢性病，导致身体出现不可逆的受损，哎，甚至残疾。今天呢咱们其实就说一说这个运动和关节的问题。诚然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呀大家是耳熟能详了，很多朋友呢都听了不是说上百遍，哎，也有呢大几十遍的。不少朋友呢坚持跑步，哎，有的呢举铁，有的练瑜伽。大家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要运动，哎，要让生命在于运动。可问题来了，到底哪些运动才能够真的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良性的延续？哪些才能够真正的延长我们的生命，延长我们的寿命？哪些对于我们的关节才是友好的呢？近日啊，有一项研究给出答案了。运动延寿的第一名出炉了，它就是走路。这项呢是国外的哈佛团队研究追踪了11万人，历经超过了30年对比多项的常见运动之后发现，单论降低全因死亡风险，走路、走步这种收益远远超过了跑步、举铁。对了，就是这个简简单单的左脚完了右脚，右脚完了左脚，这么夸夸夸这么走，走路。那这个听上去这么简单，甚至有些简陋的这个走路，就怎么就成了运动延寿的第一名了呢？咱们来看2026年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的子刊上发布了一项研究，追踪了11万人，随访长达30年，对比多种常见运动降低死亡风险，效果发现走路排第一名，可以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门槛低，操作简单，人人都能够上手实践啊，这个走路堪称运动里边的性价比之王。咱们具体来看，把运动量最高的一组和不运动的人相比，各项运动项目降低死亡风险的效果是这样的。其中步行就是走路夸夸夸夸夸这么走，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网球、壁球降低 15% 的死亡风险。划船、健美操降低 14% 的死亡风险。跑步、举铁降低 13% 的死亡风险。慢跑降低 11% 的死亡风险。爬楼梯降低 10% 的死亡风险。骑自行车、骑车降低 4% 的死亡风险。各项都有了。那其中这个位居榜首位置的就是这个步行，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走路不用买器材，不用找场地，春夏秋冬什么时候都能够走，出门就能开练啊，抬脚就有效果，门槛最低，效果还最好，所以呢是在这项研究里边被定为妥妥的运动性价比之王。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对吧？平衡在哪儿呢？并不是说走得越多就越好，那走多少合适呢？走多少步数又是最佳步伐呢？有朋友说了，是不是10000步呢？哎，这10000步这个事儿，以前咱们在节目里边专门聊过。哎，关于10000步它是怎么来的啊？是谁搞的这个营销？是谁把它给推成10000步这个定义的？是吧？先否定这个答案，不是10000步。
那每天走多少是最佳延寿步伐呢？2023年有一项啊，心脏病学会杂志上发布的一个分析提示，每天大约走2600步的时候，死亡风险开始显著的降低。大约走2800步的时候，心血管病的风险开始显著降低。那随着步数增加，死亡和心血管病风险持续降低，最佳的步数分别是8763步和7126步。那怎么就说定出这么两个数来呢？为什么他们俩就成为最佳步数了呢？咱们简单说，每天走8763步和7126步的时候，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病的风险分别是最低状态。那位说，那我要再多走呢？是吧？我再哭哭哭，我就再走，是吧？再多走，收益不再增加。那这个研究还发现呢，在步频方面，就是什么叫步频呢？就是走的时候咱们这快和慢啊，低步频、中高步频可以带来额外的生存艺术。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走的时候呢，去走这个中高步频去啊。如果我是个低步频的人，那就把这低步频改为中高步频，走的稍微快一点，全因死亡风险还会进一步的降低，且不受步数的影响。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跟这个慢慢悠悠的溜达相比啊，走的稍微快一点更有好处。哎，农村里边有一种养的鸡叫溜达鸡，是吧？要比这个速度要再快一些。那当然说呢，不是说非要凑够10000步，而是说呢，在有效的、有限的步数里边，咱得走出自己的节奏感来啊。正所谓大王叫我来巡山啊，山前山后转一番，走出我的节奏感啊。还有一个点，就是提到关节这个问题了，哎，这个关键的关节问题。膝盖呀，是吧？有人担心说我这走路伤膝盖呀，对吧？都关节炎呐，是吧？磨损呐。确实有人担心走路伤膝盖。其实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呀，每天6000步到8000步，这基本上是一个黄金区间。也就是说对于关节上没有疾病的问题。这个6000步到8000步是对于膝关节比较友好的安全范围。2023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老年骨关节疾病防治教育部重点研究室这些专家呢，发布了一个在风湿病年鉴上的研究，发现每天有目的的走8000步左右对于预防膝关节疾病最为理想啊。这有目的性的啊，还得是有着目的性啊。这个强度和步数呢，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稳定性，减轻关节负担。但是呢，这个8000步呢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数了，对于关节的益处不再增加，那这个膝骨关节的关节炎风险降低也就不再明显了，是吧？也就是说超过这个数的话呢，这个好处不增加了。研究还发现呢，随意溜达的步数过多啊，比如说每分钟走不到60步，比如说在家里走，走的时间过长，这个反而会损伤关节。这随意溜达步数太多，是吧？不仅如此呢，2025年《柳叶刀》公共卫生上有一项

嗯，每日步行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呢，每天步行步数的最佳拐点是出现在7000步到8000步。超过这个步数之后，部分疾病的风险下降就不明显了。所以说6000步到8000步这个区间既保证了延寿的收益，同时也照顾了这个膝盖的感受，哎，关照了这个关节的这个磨损问题。当然我们说了啊，不同的人群有各自的最佳步数，咱们分上几个不同的年龄段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对号入座。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6000步到8000步呢，是普通健康成年人的黄金区间。那说了，我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而且呢我还有慢性疾病，体重还超标，是吧？这几个一叠上的这个数字呢就得重新来算了。该怎么调呢？咱们具体人群有具体建议。根据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研究室专业医生的建议，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走6000步到8000步可以满足身体最低的活动量，超过8000步之后，健康收益的边界效益递减，关节磨损的运动风险明显增加。那最佳步数咱们因人而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术后恢复人群，4000步到6000步就能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哎，重点在于温和起步，长期坚持。哎，咱就去缓着点，慢着点，然后数量控制点，4000到6000，60岁以上慢性病患者、术后恢复人群。那第二，普通健康成年人每天6000步8000步，这是一个适量的黄金区间可以实现的健康收益，同时呢膝关节友好安全啊。第三个人群，体重超标久坐人群，那这样呢可以把目标呢提升到8000步到10000步。健康走路怎么着就能够走出效果，有几个细节啊，时间、强度、姿势、步频啊，这个不仅关注它的步数。先说时间，就是所谓的时长。时长其实有两个流派，一种呢是一次性走完啊，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分次的来走。每天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来完成。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散步可以分三次，每次20分钟，保护关节，帮助消化。想要减脂强心肺的年轻人可以一次性进行中高强度的快走到微喘状态，每次30分钟以上锻炼心肺并且减脂。时间如果有限呢，碎片时间散步，积少成多，也可以促进健康目标。行走姿势方面，抬头挺胸，脚跟先着地。这里边其实呢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躯干伸直的问题了啊，收腹挺胸抬头，然后身体呢让耳垂、肩峰、髋关节同一个垂直线，肘关节自然弯曲，哎，以这个肩头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臂。迈脚的时候啊，脚跟先着地，哎，注意呢落地的时候膝关节微微屈一点，脚落地的时候要轻盈，不要砸夯啊，自然过渡到前脚掌，再推离地面，避免呢内扣外翻啊，配合均匀呼吸。第三个问题是步长。步长啊就是所谓的一步迈多少，是吧？日常呢一般呢我们是60厘米。因为日常散步的这个步长大概是我们身体的 35%， 也就是60厘米左右。哎，那膝盖呢不容易疲劳。我们快走的时候这个步长呢 ,65 到70厘米。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了，加速我们燃脂，同时呢均衡肢体受力。当然医生提醒呢不要刻意的迈大步。刻意迈大步，什么叫大步呢？超过身高的 45% 了，这就伤膝盖伤骨盆了啊，所以呢合理的步长。最后说下这个时间，选择什么时段呢？健康人群早晚锻炼都可以，但是心脑血管的患者朋友们建议在傍晚啊。我们健康人群饭后休息30分钟到60分钟开始散步啊，为什么要饭后要休息一下呢？避免加重肠胃负担。那因为刚吃完饭血液都归到这肠胃这儿了，帮着消化处理食物呢，你这会儿哭哭哭一走，这血液说我去哪儿啊，

就得往腿上走啊，就得往肌肉上走，那肯定肠胃这儿就没有人干活了啊。所以饭后30分钟到60分钟啊。那心脑血管的患者呢，大家在傍晚散步，这个时候血压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发生运动风险的概率就更低一些。好了，运动延寿第一名是走路，走多少，怎么走，选择什么时间，大家这回听明白了啊。愿朋友们都健健康康的，大家可以扣个666。

感谢友人们扣来的666啊，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放全在云听的 APP 端，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咱们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直播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有相

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非常简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我们的社群。在以往的入群的路径之下呢，现在呢是我们的小程序跳转啊。为了方便朋友的话，我把我自己的企业微信呢已经加到了小程序的跳转上了，所以您呢到了我们小程序就可以找到我，也可以发起意见添加。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车车偏哭泣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生一过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和。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啊，楚亮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你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预防还是说呢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 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2: 嗯，趋势。
3: 哎，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2: 嗯。
3: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2: 嗯，
3: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2: 嗯，
3: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2: 嗯嗯，
3: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2: 马拉松，对，
3: 是吧？
2: 嗯嗯，
3: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2: 嗯，非常重视
3: 啊。
2: 嗯，
3: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2: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3: 很高吧。
2: 嗯嗯嗯，是
3: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2: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3: 嗯，
2: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3: 啊，没有多余时间。
2: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
3: 嗯，
2: 肥胖问题，
3: 嗯，
2: 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
3: 嗯，
2: 什么想喝个奶茶。啥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3: 嗯，也想通过运动，
2: 对，
3: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2: 对
3: 吧？
2: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3: 是吧？
2: 活动活动，
3: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2: 对，
3: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2: 嗯，
3: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2: 对，
3: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2: 对
3: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2: 嗯，
3: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2: 嗯，
3: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2: 嗯，
3: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2: 嗯，
3: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2: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 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3: 嗯，对。
2: 是不是？
3: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2: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3: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2: 对，都得步行。
3: 是吧？
2: 对。
3: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2: 嗯嗯嗯。
3: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了。
2: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3: 对吧？
2: 嗯。
3: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2: 点外卖
3: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2: 对，
3: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2: 嗯，
3: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2: 确实是
3: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2: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3: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2: 嗯。
3: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2: 嗯。
3: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2: 对，
3: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2: 嗯，
3: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2: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3: 啊。对
2: 呀、啊。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3: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2: 对。
3: 是吧，
2: 是。
3: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2: 嗯、
3: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2: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3: 所以说
2: 嗯，
3: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2: 嗯、
3: 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2: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3: 对呀、啊。
2: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3: 了。对对。
2: 嗯，
3: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那一个事情上啊。
2: 嗯嗯。
3: 但是就这件事儿。
2: 确实有关系。
3: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2: 嗯。
3: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2: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3: 哎、
2: 减到标准体重。
3: 对, 对、
2: 嗯、
3: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嗯、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2: 嗯，
3: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2: 很朝气蓬勃，
3: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2: 对，
3: 是吧，
2: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3: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2: 嗯、对，
3: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2: 嗯。
3: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2: 嗯。
3: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3: 对吧。
2: 嗯。
3: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2: 对。
3: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 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2: 对，
3: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2: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3: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2: 修理的修。
3: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修理各种零部件。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中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

0: 那个修刚才讲是哪个修啊？
1: 修
0: 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修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啊，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他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1: 嗯，
0: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1: 嗯，
0: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嗯嗯嗯，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1: 嗯，
0: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1: 嗯，
0: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
1: 吧？
0: 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嗯，
0: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休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
1: 嗯，
0: 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对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

0: 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啊，所以说，就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儿嘛、嗯，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你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嗯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 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那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1: 精气，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

0: 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

0: 这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嗯，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给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是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
1: 儿。嗯，
0: 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

0: 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嗯，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啊，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
1: 啊、
0: 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气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要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 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

0: 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吸。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哎，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哎，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不对呀。 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用它

0: 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吧？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啊。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啊，做腹式呼吸呀、
1: 啊。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它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这个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
0: 对。
1: 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1: 嗯，那还
0: 对，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2: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是，对
2: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六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什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2: 马拉松，对，
3: 是吧，
2: 啊，
3: 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2: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 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3: 嗯，
2: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3: 啊。没有时间、
2: 嗯。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啊、什么的，都高热量。
3: 也想通过运动，
2: 对，
3: 对健康有好处，
2: 对
3: 吧？
2: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3: 是吧？
2: 活动活动，
3: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2: 对，
3: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2: 嗯，
3: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2: 对。
3: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2: 对。
3: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2: 嗯。
3: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2: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3: 对，
2: 是不是？
3: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2: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3: 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2: 对，都得步行。
3: 是吧？
2: 对，
3: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2: 嗯嗯嗯。
3: 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对吧？
1: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0: 点外卖
1: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0: 对。
1: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0: 嗯，
1: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0: 确实是
1: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0: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1: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0: 嗯，
1: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0: 嗯，
1: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0: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啊，
1: 对呀、
0: 啊，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1: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0: 嗯，
1: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 所以说，
0: 嗯，
1: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啊。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1: 了。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0: 嗯嗯，
1: 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0: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1: 哎、
0: 减到标准体重，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0: 嗯，
1: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0: 很朝气蓬勃，
1: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0: 对，
1: 是吧？
0: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0: 嗯、对。
1: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0: 嗯，
1: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0: 对。
1: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0: 嗯，
1: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0: 对，
1: 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0: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1: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 修养修理的修。
0: 修理的修。
1: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0: 嗯，
1: 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
0: 嗯，
1: 啊，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修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0: 嗯，
1: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修刚才讲是哪个修啊，修理的修。
0: 修理的修。
1: 修正的修。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0: 嗯。
1: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0: 嗯。
1: 啊。那这个修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0: 嗯
1: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0: 嗯，
1: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
0: 对，
1: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
0: 嗯
1: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0: 呼吸的息，
1: 呼吸的息啊。
0: 嗯，
1: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0: 嗯。
1: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0: 嗯。
1: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0: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1: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0: 嗯。
1: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0: 嗯。
1: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0: 啊。
1: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0: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
1: 吧，
0: 别动
1: 别动。
0: 哎，
1: 你看看，
0: 这不是这么回事，
1: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0: 嗯，
1: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0: 对，
1: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0: 不是停止了，
1: 这个人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
0: 嗯，
1: 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
0: 嗯，
1: 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0: 嗯
1: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0: 这也不对、
1: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0: 嗯嗯嗯，确实是。
1: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
0: 嗯，
1: 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
0: 嗯，
1: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0: 嗯，
1: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0: 对
1: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1: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啊，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0: 嗯嗯，
1: 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0: 嗯，
1: 去调养它。
0: 啊，是
1: 修养它，
0: 调养，嗯，
1: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嗯、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0: 对，
1: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0: 确实，
1: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0: 对。
1: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0: 嗯嗯。
1: 哈、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0: 嗯嗯。
1: 啊，你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0: 嗯，
1: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0: 嗯，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0: 嗯，
1: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0: 嗯，
1: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0: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1: 对呀、
0: 啊、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1: 对、啊、
0: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1: 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0: 对，
1: 对吧？
0: 对，这是个好方法。
1: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啊，
0: 嗯，
1: 是吧，游泳啊，健身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0: 嗯，
1: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中场，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没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1: 哎，对喽，一个是快，
0: 嗯，
1: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0: 深度也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0: 嗯，
1: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0: 嗯，
1: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0: 变深，嗯，
1: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0: 嗯，
1: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0: 啊，吸清吐浊。
1: 对，
0: 嗯，
1: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0: 嗯嗯嗯嘛。
1: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0: 嗯，
1: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0: 呼出去，嗯，
1: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0: 嗯，
1: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0: 排出去。嗯。
1: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 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0: 嗯，
1: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0: 留下来
1: 采纳下来，
0: 嗯，
1: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0: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1: 对。
0: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1: 对。
0: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1: 没错啊。
0: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1: 嗯，
0: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1: 当然了，
0: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1: 没错。
0: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的，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1: 对
0: 吧？
1: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0: 嗯。
1: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0: 嗯，
1: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0: 对，
1: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0: 嗯，
1: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0: 嗯，
1: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0: 嗯，
1: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6:30。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2: 精气，嗯，
1: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2: 嗯，
1: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啊。
2: 哦，分天和地。
1: 对呀、
2: 啊，嗯
1: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2: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2: 嗯，
1: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2: 不好的，坏的，
1: 坏的吗？
2: 没用的，
1: 对吧？二氧化碳，
2: 嗯，
1: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2: 嗯，
1: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2: 嗯，
1: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啊，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2: 嗯，
1: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2: 对对，有这个老话，
1: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2: 嗯，
1: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吃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2: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1: 对呀，
2: 对吧？
1: 你吃了。
2: 嗯，
1: 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2: 嗯，
1: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2: 啊，这就是地气
1: 啊，这是地气呀、啊
2: 嗯。
1: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2: 啊，这就是精气。
1: 哎，这就是精气啊。
2: 嗯
1: 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2: 嗯，
1: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2: 嗯，
1: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2: 地气、嗯，
1: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2: 嗯，
1: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2: 啊、哦。
1: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2: 嗯，
1: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2: 对，
1: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2: 嗯，
1: 所以说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2: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

0: 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这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这是好的嘛，清新的、嗯、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 对, 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嗯，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的，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更虚了。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
1: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了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给我们一些提示啊，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会出现病变呢。
0: 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 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啊，
1: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不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淤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淤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这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淤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额，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 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来，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哦、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他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吃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吃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1: 确实是。
0: 是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
1: 嗯、
0: 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种，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这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就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啊，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哦，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嗯、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让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它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哦？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这个方法你做去吧。
1: 啊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1: 那
0: 是啥的？
1: 嗯，
0: 我认为吧，嗯，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
1: 嗯，
0: 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

0: 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你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元气放心点，精神一整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这个好像我们没有离开节目一样啊。昨天我的心呢已经是深深的绑定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了
1: 啊，
0: 因为离开这个直播间之后发生的一些故事令我不堪回首
1: 啊。你又发生啥事了？
0: 昨天我这个离开直播间的时候，我这个拄着拐，你是不是又偷拍了？
1: 啥叫又偷拍了呀？
0: 你
1: 我就一直在拍，没断过呀。
0: 哎，是，你可真没断过呀。完事儿啊，给我发了一张，你发了一个这个视频呢，自己剪的。这个就是上班的时候，大明拄着双拐来的是什么状态？下班的时候，大明拄着双拐离开又是什么状态？
1: 是啊，
0: 哎呦，
1: 变化老大了
0: 啊！确实啊，我昨天我发那个抖音了，发那个视频号了。哎呀，这点击量可爆了，我跟你说。
1: 你知道因为什么可爆了吗？
0: 啊，为什么呀？
1: 不是因为你上下班的这个变化速度，因为大家没点击之前是不知道你的内容的。
0: 哎，
1: 是因为你上面写了大迪视角，是写了我的名字在、在封面
0: 上，就占了你的流量
1: 了。
0: 哎呀，这流量是真大呀。哎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引发了很多朋友对我的一个这个。就是双拐技能的一个点赞，
1: 就是啊，下班怎么都那么快呀？我一看就大。

0: 概看这视频也看出来了，就究竟没有分辨出来是哪只肉。两只脚都能沾地儿，然后两只脚走的都飞快。
1: 你难道不觉得这背后是一种深深的心酸吗？
0: 心酸
1: 双管用的这么的熟练，
0: 练是吧？
1: 可见平时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呀、
0: 啊！昨天我还问呢，问他我说这个拐究竟是应该拄在受伤的那只脚那边呢，还是拄在这个好的那一边呢？给我分析的头头是道的，
1: 那是
0: 可有经验了。
1: 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明是明客明记的明啊，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昨天的这个视频号啊，这个主要是脱口秀的时候再说啊，我必须得吐槽一下啊。今天脱口秀的时候来说说这个事儿，就回头说一下，咱们昨天说一个新闻，咱们昨天不是说了一个就是关于隐藏式，就是全封闭式那个还是叫什么来着呀？
0: 什么东西？
1: 就全隐藏式门把手
0: 啊？对，
1: 哎对，遭到了一些限制的使用嘛，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直来吐槽说这个东西呢。最开始的设计初衷啊，可能一个是为了好看美观，
0: 流线型的。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可能降低风阻吧。但实际使用起来，它没那么的好用。甚至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比方说出现一些极端状况了，你这门把手你就弹不出来啊，这着急，你该用的时候你不能用。所以呢，为了安全性的考虑，这个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还终于是被限制了啊。但是你可以发现呢，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真的特别的快啊，无论是这个汽车也好，还是在其他各种的领域，这个设计理念是越来的越怎么说呢，越多样化了。但有些设计吧，
0: 没必要是吗？
1: 怎么说呢，它未必是一种进步，你知道吗？就一个是汽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这个呢可能已经经历过我们的实践了，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必要，有点反人类的设计。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给我个人感觉其实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这个产品它出来以后，它并没有能够说让我的生活更加的进步，更加的方便，反而呢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真的，就是你比方说，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什么那个叫是感应式的那种水龙头
0: 啊，手过去它就出水。
1: 就我到现在我觉得那个还是就是拿手能够拧一下那个会好一点，你知道吧？那感应式的，它反正就费劲，就每次得到特定的那么一个地方，那感应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得找半天。
0: 那你那么说，那感应的那个出泡沫的那个洗手液的那个东西也是一样的。
1: 那我从来不用那种东西。
0: 放手的时候呢，感应不出来，手一伸回去，哎，出来了。弄台面都是，你还要收拾。
1: 哎，是，就还有很多就是类似的这种反人类的设计，反正我觉得就它没有必要，就或者没有原来的那么好用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来总结总结，就是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些东西它的这个设计啊，真的是挺反人类的。它这个东西呢，看似是一种先进，但未必是一种进步。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来说一说那种反人类的设计是吧？
1: 是啊，
0: 麻烦的产品啊，
1: 包括这个一些所谓的这个科技啊，说是科技，但实际上用起来好像让我更麻烦了啊。对。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0: 哎，我心飞扬在视频端问了，说大明的声音好像怎么变了？我也发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这几天卧床的原因，是你没用嗓子，还是怎么着？你的位置是变了的，就有点偏鼻音的状态。
1: 偏鼻音的状态，
0: 你是有鼻炎或者是感冒吗？
1: 并没有。
0: 那是为什么这个位置会变？
1: 只不过呢，
0: 你倒立睡觉。上头了，
1: 你能闭嘴吗？非得这样说话吗？
0: 不是，
1: hey, 听我说，
0: 做人呢不要太极端，不要太极端。
1: 对的，就是像比方说汽车上这有很多，我今天脱口秀重点就来说说这个汽车上的很多的设计，真的特别的反人类啊，因为太多了。就比方说那个汽车那个就是贯穿式尾灯，那东西好看是好看。就原来汽车屁股两个尾灯，你知道吧？什么叫贯穿式尾灯呢？
0: 一横条了，
1: 就一横条了。一横条了，你看着是好看，但我们知道汽车尾灯其实就那些功能，原来的功能跟你贯穿式的尾灯的功能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单纯的只是为了好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万一 追个尾啥的。以前追尾吧，你比方后备箱变形了，你稍微吸一下它能吸出来
0: 啊。
1: 你那个尾贯穿式尾灯一撞就碎了，
0: 这
1: 玩意儿。
0: 对，哎，贯穿式尾灯它左右打方向的时候很明显吗？
1: 也就那样啊，也就那样啊。但是你维修的成本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可能几百块甚至不花钱吸一下就出来的问题，现在只要美创必须几千块啊。
0: 不能，人家既然买这种贯穿式的尾灯了，
1: 啊，就已经考虑过了。
0: 哎，对，要你看到他酷炫的屁股，
1: 嗯，
0: 啊，他就考虑到了，可能这个花费要多一点。那你说你正常普通的十几万的车和人家那个劳斯莱斯维修，那能一样吗？
1: 劳斯莱斯
0: 悲壮都是一样悲壮啊。
1: 劳斯莱斯不是贯穿式尾灯。
0: 我的意思是啊，人家就想买这个设计。
1: 你就说劳斯莱斯都不用贯穿式尾灯，你一个十几万的车，你用什么贯穿式尾灯？
0: 还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用啊？
1: 当时你选十几万的车，不就是为了它便宜点好用吗？你用什么贯穿式尾灯？
0: 徐爱无涯说，反人类之罪就是无纸化办公，然后要求上传盖章的扫描件。对，因为现在很多单位它没有怎么说，就是彻底的无纸化。
1: 哎，
0: 嗯。还有就是之前不是也跟大家说一新闻，说要求减少纸张浪费嘛，然后有很多医院会那种正反面用，
1: 嗯，
0: 结果把人家的病例反面用到新的这个病人身上，后边人病例写着什么要什么什么要离世了，或者说病特别严重的那种，经常会出现问题。
1: 对，今天我们就来吐槽一下吧，就是生活当中啊，无论是这个车上的，还是自己家里边用的，还是办公过程当中，你会用到的一些硬件啊、软件啊这种科技类的东西，它的设计哪些真的挺反人类的啊？咱们可以继续吐槽，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从这周开始啊，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邀请大家下载云听啊，
1: 哎，
0: 又给大家申请了福利年卡。如果您之前没有下载过云听，或者说您有新的手机号啊，您可以关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听，
1: 嗯，
0: 然后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可以免费领取一年的云听的 VIP 年卡。当然这针对的是新用户，您得用新的手机号啊。进去之后您可以听有声书，可以听精品节目，也可以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云听两个字啊，然后呢就可以了，扫码，嗯，但是呢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是这个新手机号，因为以前的这个老用户呢，没办法，就是说注册我们新的会员，新的会员呢是只能用于新的手机号，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家里边有谁没有注册云听的话呢，你也可以让他来帮您注册这个云听号就可以了，
0: 嗯。我就是小红，还有好多朋友注意到，我说今儿管账好像消失了，
1: 就是今天我就是不想再用这个东西了。
0: 啊，今天就来的时候压根儿就没主管啊，
1: 就没主管，
0: 那就好了吗？
1: 也没好啊。
0: 那你怎么支点这力气是怎么用的呢？
1: 就是痛风吧，
0: 爬过来的。
1: 痛风它相对来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你腿你崴了呀啊，
0: 就完全不能用力的那种。
1: 对对对，它什么它来的快，它好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快。
0: 好啦。
1: 快了，反正，
0: 怪不得为什么就要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
1: 嗯，
0: 人疼，然后就好了。
1: 我那对呀，
0: 啊，
1: 嗯，是不是
0: 可以接受的那种？
1: 对，啊，该吃喝吃，该喝喝，不是？遇事别往心里搁。同时朋友们也可以回复冲锋衣，我们的北面冲锋衣正在热卖当中，嗯，现在这个季节北方的朋友们已经可以穿上冲锋衣了，早晚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的冲锋衣呢里边是有那种抓绒的，所以它不是那种说两件啊里边可以拆的，不是那种，但是它里边有一层抓绒，相对来说这个冲锋衣还是比较厚，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御寒的，
0: 嗯，
1: 像很多南方朋友可能这么一件冲锋衣
0: 就够了，
1: 就直接可以过冬了，
0: 嗯，
1: 啊，北方的朋友们呢刚好是过这个秋天，所以朋友们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冲锋衣这三个字，
0: 嗯，
1: 就会跳出我们的北面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也是可以的啊，
0: 哎，
1: 经典款您可以看看自己尺码和这个喜欢的颜色啊，
0: 嗯，这除此之外我们福利团上新的这个产品都在，像紫砂醇酒啊，嗯，起泡酒啊，还有大闸蟹啊都在售卖啊，大闸蟹应该最大个的可能也差不多可以兑换了吧，
1: 嗯，可以了，
0: 十月中旬了，
1: 十月中旬
0: 基本上长得差不多比较饱满了，
1: 嗯，
0: 所以如果您之前买过大闸蟹的蟹卡或者别人赠送过您啊，可以赶紧兑换了，如果您想现在吃还没买呢，抓紧时间购买，然后蟹卡的状态优到您手，您就可以直接选择兑换了啊，
1: 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回复酒，起泡酒都可以对应跳出链接啊，
1: 哎， 其实我还想吐槽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蚊香。

0: 但这个东西不算是黑科技啊，它也不算什么、什么进步。就蚊香那个东西，我就没拆明白过。
1: 你说盘式的那种
0: 蚊香、盘式的那种蚊香，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要那么设计。
1: 因为它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就是它的面积，然后它有更多的燃烧的
0: 时间。但是每次都拆碎。
1: 那是你
0: 导致了大量的浪费，你知道吗？每次都拆碎，就是有我之前看谁说那个东西啊是从哪拆啊？这直接能拆出两个嘛？就一盘能拆出两盘来，对吧？我尝试过，每次我都拆不完整，是我太毛躁，还是我拆的方式不太对？我到现在没弄明白。
1: 你知道有个东西是 AI 吧？你可以问 AI 哎。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设计这么复杂，就是连我这么聪明的人都不用的话，
1: 那没谁能用得了了。你还是适合那个金箍棒的那种大尺度的蚊香，别有那种精细活儿。
0: 哎呀，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在你来看那些反人类的设计都有哪些啊？还包括哪些这个硬件啊、软件啊，打着科技的旗号，但实际使用起来好像更加的麻烦了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稍后是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

0: 哎，这时段的热搜，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疼的新闻啊！最近有浙江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身体取针的视频。这网友从9月上旬开始，他的左臀部啊出现了异常的疼痛，原以为是自己锻炼拉伤了肌肉，近两周疼痛感越来越明显，他就按压疼痛部位，竟然挤出了一根约4-5厘米，而且已经生锈发黑的针。针拔出来之后呢，那个地方立刻不疼了，哎，也没有疙瘩了。事后其前往医院接种了破伤风疫苗，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血常规检查。
1: 所以我想问问，就是针扎进身体里了，当时是没有感觉、没有反应吗？
0: 而且还4-5厘米长耶！
1: 是啊，就这个东西，你刚扎进，你不觉得有种异物感吗？
0: 不是异物，它疼啊！
1: 而且你它是在左臀的，你平时往凳子上一坐，你不觉得？我都替它疼啊！真的，这个东西，这个针到底是怎么扎进去的？有人推测，是不是因为使用那个共享单车？
0: 有的人就是心肠比较坏
1: 哦，就那时候说过吗？
0: 对，就扎进那个车座里
1: 啊，把针倒着插在那儿、
0: 哎。对，
1: 哎呦，这小样也疼啊。该网友表示，每天呢都会骑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所以不能确定是不是共享单车的问题，也确定不了到底是哪个品牌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咱们还是不能太大意。
0: 对，哪出现什么问题啊，及时的观察一下就医啊。
1: 嗯。
0: 哎呦，再来关注一件离谱的事儿。前几天有一男子啊，在贵州六盘水与同一个酒楼与一个女子办婚宴呢，然后与另外一个女子办孩子的百日宴。
1: 嗯，
0: 引发了重婚质疑。
1: 哎，
0: 10月12号，承办酒店的商家就说了，说事发的时候呢，两场酒席合同分别是和两家人签约的，当天呢确实有纠纷，工作人员也报警了，酒席办完，账也已经收清了。后有记者了解到，男子吴某与孔某已经登记结婚了，然后这个吴某呢和他的前女友林某呢是育有子女，但没有登记结婚，所以不构成重婚啊。但是确实给这个前女友林某的孩子，就俩人的孩子办了百日宴了，双方呢有经济纠纷，东门正在联合联动处置。
1: 我估计他就是为了一个方便啊，然后呢把这个百日宴呢跟自己的这个婚礼啊就放在同一个酒店上下楼了，自己呢相对来说参与一下比较方便。所以我就不理解了，那他这家人到底是参加哪一边儿呢？是参加他结婚呢，还是参加这孩子的百日宴呢？
0: 关键是红包是得给两份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俩女的知道吗？对吧？这事太狗血，真的是太狗血了。我不知道这个男的到底算是神通广大，还是说就是感情问题处理的比较得当，对吧？法律咱们先说一边，就这种是自己家里人是怎么干的，就怎么能同意？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真的是。
0: 都不知道这后来这个妻子是不是知道他之前，反正有子女也无所谓，因为之前有离婚有孩子也有很多，
1: 是
0: 啊、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婚姻，没登记婚姻，只不过是就是有子女而已。
1: 但是你正常来讲，你跟他结婚了，然后呢，你哪怕你知道对方是有子女的啊，这个二婚这都无所谓，你都无所谓了，反正你就爱上这个人了嘛。但是他在你的婚礼的同一天，然后在同一个酒店下面办了他孩子的百日宴。请问你作为一个新娘，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0: 哎呀、
1: 嗯、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是无奇不有。
0: 哎呀，好好处理吧。
1: 你知道吗，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外，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跟他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是这个男的把这个感情处理的就特别的猛了之外，那另外一个呢还是一个大腕呢，就是那个第一代蜘蛛侠
0: 啊、
1: 就是哎他叫什么来着，
0: 我不记得了。
1: 托比、
0: 是大眼睛的那个瞪眼睛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啊，哎，他就一下
0: 我无所谓。然后呢，他发生什么事了？
1: 他主持了他前妻的婚礼。
0: 你有很多
1: 哎，
0: 就是离了婚的朋友啊，还能成为好朋友，或者说还能参与其生活当中很多。
1: 哎，是能参与很多，但是能去主持前妻婚礼的，我觉得也不多吧。我觉得也不多吧。因为他再加上他这个身份，他的大腕，然后很多的这个影迷们，因为蜘蛛侠在他的剧情当中就是那种就是很苦的啊，就很苦的命运。然后呢，大家说了啊、哎，这个蜘蛛侠的命运啊，就是投影在现实生活当中了啊，真的是失败的闷呢。
0: 哎，大腕都这样，
1: 哎呀，
0: 啊、
1: 就是你看看，
0: 何止我们普通人，
1: 这人间的这个剧情啊，真的有意思啊。
0: 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就是前友，我们新闻说了，
1: 托比马奎尔，对
0: 啊，托比马奎尔、嗯、啊，想起来了，前友为了8块钱香菜驱车千里拒绝退款的商家，经有8000元狗仅退款，商家驱车600公里要回这事儿啊，
1: 嗯，
0: 最近呢，山鸡晋中的刘先生是花费了8000元网购了一只5个月大的西高地，然后呢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狗呢有些病，有点感冒。商家呢就同意退款了，但是呢他就想找一个顺风车把小狗运回去，但是刘先生就一直不还口，仅退款之后呢平台也结束了订单，商家情绪很激动报了警，然后呢为了讨回公道，他跟老公驱车600公里抵达了刘先生小区门口，其花的什么油费啊高速费住宿费大概也花了1000多，表示我就要小狗我不要道歉，而刘先生称也因为商家报警他被迫从外地赶过来处理此事，导致他出现了一些损失，而且商家把相关的视频发到了网上，对刘先生的生活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目前呢，这个刘先生说小狗已经病死了，
1: 哎呦、啊、
0: 所以这个狗也还不回，钱也给他退了，现在这个问题就僵在这儿了。
1: 是，就是这两个事儿呢，反正这事儿呢就是公说公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呢这个时候证据就特别的重要了、嗯、比方说你当时说狗感冒了，你得拿出证据，无论是你拍视频也好，或者说通过
0: 医院检查
1: 拿出一个证明、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然后你说狗死了不能退回，你这些都得拿出证据，而且仅退款这个操作呢确实需要加强监管、
0: 嗯、
1: 你不能说为了保护消费者而无理由的去剥削商家呀、
0: 嗯、
1: 什么事情还得站在道理上去处理啊。
0: 哎，再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啊！最近上海浦东警方成功阻止了一起投资理财诈骗，为市民毕女士挽回了3.5万元损失。前几天啊，这是浦东警方接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毕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而且已经购买了黄金饰品。民警上门劝阻，起初毕女士非常的抵触，经民警联合家属2小时的耐心劝导，她才幡然醒悟啊，所以说出了这一案骗子的要求，把这个黄金呢、啊、塞进这黄鱼嘴里边藏匿，准备邮寄出去。原来是毕女士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了所谓的理财大师，被虚假收益诱导，按对方指令购买了黄金，然后用黄鱼伪装包裹，骗子还让她删除聊天记录规避追查，民警迅速找回了包裹，取出了4件黄金饰品。
1: 哎，是说有什么投资是要背着人的呢，偷偷的不能被人发现，对吧，对吧，就这真有这种投资的话咱就得好好想想了哈，就这么不光明正大的那还能叫投资了吗、嗯、哎哎，有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骗子自己人家早就去投资了，
0: 嗯，
1: 对吧，赚钱的大好机会谁能白白的让给咱们呢，对不对。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0: 嗯，
1: 这周六下午的时候，下午2点钟我们会在厚米的门店有一场线下的见面活动啊，到时候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大迪啊，大迪毕竟好多好长时间没出来跟大家伙见面了、
0: 哦、
1: 啊，这个恢复的怎么样啊，啊，
0: 而且看视频应该都看得出来了，
1: 哎呀也
0: 还没有现场看而已，
1: 哎呦呦呦，
0: 又要拿我引流量了，
1: 更直观，比流量大呀。
0: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迪，
1: 哎呀呀，
0: 找到我啊、
1: 嗯。
0: 最近我发现我发了就是9月末的一个推文，
1: 嗯、
0: 就是一个图片吧，我就抱着我们家宝宝拍的照片
1: 啊、
0: 那个点赞量还是挺高的，
1: 哎呦、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啊。昨天发到群里了周边产品的照片了吧，
1: 嗯，发了，
0: 嗯，
1: 就是对我们周边产品感兴趣的朋友特别的多啊、
0: 嗯、还说了说这能不能开始卖呀、啊、售卖、啊、我就在外地想买
1: 啊、
0: 虽然来不了现场但是我可以买，
1: 不是以后再说嘛，但是咱们这次的活动的周边产品呢就这次活动才能领取，所以说、
0: 嗯、
1: 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活动当中啊，就是我们一直诟病啊，这个周边产品可能就这么一波了，你太像婚庆的了。不会再有这种风格的出现了。
0: 那个背景板啊，背景板还是那种紫色浪漫的那种感觉，
1: 哎是哎、紫色浪漫风啊。然后那个保温杯上是那个婚纱和西服、
0: 嗯、
1: 啊。哎，我的天哪，真的啊！
0: 人不说了吗？女王 Queen 和一个司仪嘛。
1: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来报名我们周六下午的活动，如果您能赶到现场的话啊，然后呢就是回复厚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然后最下方有一个
0: 链接，
1: 您点链接完成报名就可以啦。
0: 嗯，
1: 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最反人类的设计，你都体验过哪些呢，咱们都可以来吐吐槽，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北京时间7:30。

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漏水漏的，这都躺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1: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0: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1: 他嫌贵没用啊。
0: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他在厚米装修完一算，他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1: 5万，然后效果还比他家好。哎我的，咱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轻易说就能装修，
0: 就装成水帘洞啦。
1: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
0: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2: 交广听天下。
3: 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4: 好，继续来关注1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开始呢，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3: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4: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股票。昨天午后呢，贵州茅台股价呀、重新成为了 A 股的第一高价股。截至昨天收盘，贵州茅台上涨了 1.98%， 报每股1288元。
3: 哎，再来关注天气啊，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除了降雨，这股冷空气呢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今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朋友们需要及时的找出好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啊，谨防感冒了。
4: 是啊，当然了，对于很多的东北地区呢，已经开始有地方下雪了。前两天我看那个鹤岗啊，好像已经是开始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鹅毛大雪。
3: 鹅毛大雪、
4: 啊、哦，对，东北下雪不下则已，一下反正就是鹅毛大雪啊，非常的夸张。你像这个时候开始呢，像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已经是开始筹备当中了。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12号公布2026到2027冰雪季的新规划，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创下历届规模的新高，总用的冰雪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新增一组超级冰滑梯，景观、游乐、演艺、赛事都是全方位进行了升级。敬请期待今年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好，回到微信公号上来啊。
3: Angel 问了，说为什么早高峰播歌曲在云听 APP 回放的时候没有了，说昨天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想回去找，没有了。按理说应该是有的，您是不是在别的地区啊？就您是不是不在北京啊？
4: 您尝试定位北京、您听到的这个节目早高峰就是我们在北京播出的一个信号了。
3: 对，按理说回听是都有的，全程都有2小时都在啊。
4: 哎，对，这个云听上有一个定位的这么一个功能啊，有一个定位，你把它定位成北京，那听到的都是北京播出去的节目了啊。说到那些反人类的设计，一杯清茶说了，衣服领子的标签不拆吧，导致皮肤痒，拆吧还特别的难拆。还会不小心把那个衣服给拆破了。对，
3: 有的衣服人家设计比较好，是它是一根线穿的。就比如说你一蹬，哎，这整个就下来了。
4: 哎，
3: 就是方便你把它拆下来。有的呢也确实是有点尴尬。
4: 是。
3: 缝的紧不说，它关键缝的很乱七八糟的。
4: 哎，
3: 你从背后还能看出来它的线头，就很尴尬。
4: 就是他说这个衣服，我就想说那个袜子，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对我这种粗人来讲啊，就很多时候都是靠力量去解决一些问题的。
3: 什么意思？
4: 就是很多的袜子呢，它是缝到一起的，两双袜子
3: 啊，是是是，
4: 啊，不是一双袜子嘛，两针它缝到一起的。你一般旁边实在找不到刀或者剪刀的话呢，我就会用力把它啪给拉，给
3: 那
4: 给这个，
3: 那正常也是可以拉断的。
4: 哎，对，但是呢，我经常

0: 大会拉完以后呢，发现袜子上就破了个洞，馅儿太结实了，咱能不能缝的那么的结实
1: 啊？用剪子吧啊！大鸭梨说、说汽车天窗啊，我觉得是反人类的设计。
0: 哦，天窗，
1: 天热开不了，天冷也开不了，风大也开不了，下雨也开不了。
0: 能开吧？
1: 他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就是天热开了之后，你还要往里灌热风，还是热？
0: 不是，
1: 天冷再灌冷风，风大了又灌风，雨大了又灌雨。
0: 不是，大多数的天窗是能开的，可能有的天窗
1: 能开。他的意思就是这些开完了之后就是不太好嘛，体感。
0: 但起码它就有个窗户，它视觉效果。
1: 那你可以在都不是这些情况之下开，
0: 对，
1: 风和日丽的时候开啊。小明发来张照片，说要说反人类的设计，看看这个方向盘怎么样？是不是反人类设计？
0: 哦，我一会儿就想说这种长条型、长方形
1: 啊。说补充一下，原厂出厂就是这样。
0: 哦，就整个
1: 没有私自改装过，
0: 特像赛车，你知道吗？
1: 啊、说叫半幅方向盘，
0: 半幅方向盘，就你这么抡的时候，你经常会抡空，你知道吗？
1: 哦，所以设计它是为了好看。
0: 一个是好看，它更现代，然后更运动，对吧？然后你的视野感觉会更好。
1: 哦、上面就没遮挡，
0: 没有那个上面那边那个圆的吧、它就下边那个变成一个方的、但实际上它操控起来感觉特别不好。
1: 嗯，
0: 因为你习惯手是绕圆的，
1: 所以啊，就是你要摒弃这些习惯。
0: 嗯，
1: 你在没有圆方向盘之前，没有这个方向盘之前，你是圆的了，所以才习惯你要那么打圈。如果最开始出的这种半幅，你就不那么打圈。
0: 不是，方向盘这么多年一直是圆的，它是有道理的，它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它是符合人的使用习惯和这个
1: 什么力学呀、
0: 人体力学什么的。
1: 张小倩儿说：“女卫生间的设计啊，不得不吐槽一下
0: 啊。
1: 现在外面的公厕都升级成坐便了，
0: 嗯
1: 啊，好像显得有高级一些。但是每次这种卫生间都要铺很多纸，
0: 嗯，
1: 有点浪费还不方便。
0: 哦、所以
1: 另外这个男女厕所比例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0: 是，
1: 坐便确实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有那种一次性的用纸，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电动的马桶圈，它是会有自己出那种纸的
0: 啊，
1: 循环出纸的。很多朋友还是觉得脏，所以自己会。”铺一些纸
0: 啊。
1: 阳光灿烂说：“那蚊香你就直接点，你不拆行不行？你试试呢？你试试。”
0: 我试试。你试过吗？
1: 我从来没点过那种蚊香，那种蚊香太冲了。
0: 啊，是吗？我回去试试。而且我不拆的话，就是直接点，就是怎么着，就是
1: 它是也是按圈燃烧的嘛，然后你说两板放在一起的那种，那一圈它就不燃烧了。
0: 它不会烧串行吗？
1: 中间是有缝隙的吧，除非你贴特紧那种。
0: 你觉得好像没什么缝隙呀、啊？
1: 你试试呢？
0: 我试试，我试试啊！
1: 你是用在室外是吗？还是在家里面也是、这个？
0: 我室外，主要是室外用。
1: 啊、对对对、要不然怎么傻呢？就用蚊香用呢。CK 说，汽车上吃火锅这种设计还是行驶途中，我就想问问你考虑过司机的感受吗？
0: 那真的是、
1: 还有就是家用车上设计马桶，想法是好的，但是行驶过程当中怎么用啊，就想想都难受，有点太便捷了哈。
0: 是，而且汽车现在就是你比方说现在很多的那种中控台啊，它都是简化了，就首先取消那个挡把，我就特别的不适应。
1: 嗯，
0: 啊，你知道你手没地方放，你手没地方放。另外呢，现在就是简化到呢，就是全中控屏的控制了。
1: 嗯，
0: 就无论是汽车的启动也好，还是说这个汽车的，就是中间你要换个什么空调啊，你干点什么事儿、
1: 都在那个屏幕上，
0: 都得在上面找。
1: 嗯，
0: 就导致一个现象，就比方说啊，我想这个，我想这开车的时候，我想换点，我想干点什么事儿。我就没办法，对，因为你是机械，你凸起的话呢，你是可以凭记忆你去摸，
1: 嗯，
0: 你摸着这个差不多，你摁一下子，对吧？你对平时对自己汽车的一个熟悉度，你就差不多你就能摁准了。但是那个呢，就很难。
1: 嗯，
0: 然后有的朋友说是可以语音来控制，语音来控制，但我觉得语音也有毛病，就有的人呢是懒得什么呀，懒得动手。
1: 嗯，
0: 所以呢发明了语音，但是像我们这种职业的人呢，我真的是懒得说话。
1: 那你赖谁呢？
0: 而且语音呢还经常会发生一些就是比较让人错愕的一些东西。不是，你还没你正常说话呢，汽车突然打人一声，哎找我什么事儿？我还是喜欢有那种原始按键的
1: 啊，就别那么方便啊，机械性强一点的。
0: 是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和电子元件这种东西吧，因为我以前经历过，去海南那次，我们也是旅游嘛，然后那种这电车哪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大屏，这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当时行驶路中黑屏了
1: 啊，
0: 就是这个车也没就是。
1: 车还在行驶，
0: 车从机械的角度来讲，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屏幕黑屏了，
1: 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任何操作都不行了，
0: 任何操作都不行了。
1: 那还在开吗？
0: 那个空调什么都不好使了，
1: 哦，
0: 然后呢就只能等停在路边，等那个电子屏幕它都重新缓过来。
1: 但是那车是可以再开的，只不过你没有其他的操作了，是吗？
0: 车有很多功能你用不了了，对，比方说
1: 刹车还在吧？
0: 我谢谢你啊，那还是在的，因为你夏天你不可能在那个车里边，你完全不开空调，那不人就疯了吗？那不就是不是？所以就因为电子元件这些东西，它受天气，比方说潮湿啊，或者过于干燥、温度过高啊，它的影响都特别的大。但是机械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对，这太敏感了它。
1: 所以啊，现在这种新能源汽车还是在发展嘛。
0: 是。
1: 王菲说了，就针对那个燃烧蚊香的，说会窜烧，说所以都单盘买。
0: 哦，
1: 你买的那个是就两个合并在一起的。
0: 我买的就是两个合并在一起的。
1: 哦，那咱以后就买分开的呢。
0: 是。
1: 哎，换说了，最反人类的设计难道不是汽车座椅的那个头枕？说头部往前凸，然后呢刚好顶着后脑勺，头还得往前探，但是颈部是悬空的。这个人家是有力学的这个规定的。为什么这样？是防止你比如说在那个你刹车呀，刹车是往后仰吧？哎，不对，开车的时候，就是或者是你被撞击的时候，你往后仰的时候，它的颈部是不会受力的。
0: 哎，
1: 如果你的那个枕头或者是最凸起的地方是在你颈部，你平时舒服了，你一使劲儿，这个颈部就会受压，会断掉的。
0: 哦，
1: 人家这是有设计的。
0: 哎哎呀，何指导啊，说从初中开始接触到大明脱口秀，一路陪伴我中考高考，压力大的时候我就喜欢听大明脱口秀啊，听到大明的声音就非常的放心，现在又开始准备考研了，每天用向快乐出发作为我的闹钟，陪伴了我各种大型考试，祝大明大迪越来越好，
1: 准备考研了，今年考嘛，又应该是快了吧，
0: 加
1: 油加
0: 油
1: 加油，天下第一无敌超级最好，说了说没用的东西，也是说了说这个汽车的那个门把手，找了半天啊，找不着原把手的地方，说有一个不起眼的按钮，
0: 对
1: 是开门用的，
0: 是
1: 说这没有显得很高级呀，
0: 那个还行呢，就是你找一个按钮，你摁一下的话，它是那边凸起，它说白了它还是一个物理性的，对，就是最开始我们说的那种全隐藏式的那种是电子的，就是你摁到这个地方，它是通电的方式把它整体的出来，那如果在断电的情况之下，它就干嘛就不出来了，有一个按钮摁下去那边凸起，那还行的，那个还算不错的了。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你使用过那些无论是硬件也好还是软件也好，那些反人的设计你觉得都有哪些呢？就反而是科技进步了但是却不好用了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我觉得呢，咱们做人呢一定得善良啊，我说的就是你们啊。对，因为昨天我是主管上班的嘛，大力偷摸就把我上下班主管的样子就拍下来做成小视频了。我想在大明的快乐时间那号发出来，让大家感受感受我这种这个身残志坚的精神，是不是？结果你好吗？你看下面的评论都是什么呀？啊，都是哎呀，这管用的666啊，四驱的就是比两条腿快呀 啊！根本看不出来孙楠伤的是哪条腿啊！上班越野，下班漂移，你知道吗？夸丑孙楠，哎，哪有一个善良的人呢？真的，我的管用的越熟练，难道背后不应该是越心酸吗？啊，现在倒好，我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称号了，我现在叫央广段延庆。哎，央广段延庆从四大名变成了四大恶人了，我认为。啊，还有建议我，大明可以去参加运动会啊，跟人家气场不一样，就跟乔丹参加单位篮球比赛一样啊。乔丹说，我可以让你们一只手，大明参加这个运动会，参加百米，可以跟他们说，我让你们两条腿。哎呀，我谢谢你们啊。啊，但是玩笑归玩笑，我还是看得出来大家伙对我这个双拐驾驶技术的一种叹服。就这么简简单单毫无科技感的两根棍儿，被我开出了这种全时四驱的感觉，这就很符合咱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了，就是科技啊未必全都代表进步。我们经常吐槽很多的科技设计啊，要么多此一举，要么可以真的就反人类了，都把非常简单的事呢给复杂化了。明明双拐就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弄什么啊，自动啊，智能电子辅助。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板块啊，这个板块的名字叫段延庆说车。啊，其实我早就想吐槽现在的汽车设计了，真的啊。但是今天这期节目确实容易得罪人，所以朋友们可以多买几件冲锋衣来那个支持我一下。对吧？就现在很多这个车圈大佬吧，迷之自信啊，迷之自信，总是带着那种非常自信的微笑啊，然后他给你推销一些特别奇葩的一些设计。就怎么说呢，那些科技黑呢是真黑啊，但是没用也是真没用的。就比方说有一个大佬展示啊，上车不用按那个车钥匙，然后呢用配套的那个智能手表比了个手势，车门库叉自动打开了，上车以后呢再哎再这么比划一下，车门就自动关上了。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你这个动作的意义到底是啥，就看似好像是挺高级，但仔细想想你该省的动作一点都没省下呀。你可以说啊，我全程无接触，他给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你可能是嫌自己车脏。哎，我就是觉得你推拉个门没多大点事儿啊，有必要搞得跟修仙一样吗？而且又说，哎呀，这多好，这解决了有洁癖人的需求啊。首先，有洁癖的人有多少啊？这个不确定啊。另外，有洁癖，你只要在里边放一包那个湿巾纸不就得了吗？这个。啊，也还有说，哎呀，这种上车的方式才有大佬的风范，我觉得更不对。大佬风范不应该是别人给他开车门吗？是不是？那大佬跟着自己比划的。而且这种电子感应的设备呢，刚才也说了，经常会受天气各种的，比方湿度啊、温度啊干扰，然后发生故障。你说你万一哪天大佬非常自信的比划完了，但是车门没动，你这大佬多尴尬，对不对？但是没关系，我可以教大佬一个缓解尴尬的方法。就这个时候呢，一边比划，你一边说那个有蚊子。当然，我们说这个科技创新呢，永远是推陈出新的嘛，对吧？之后再让市场去选择留下哪一些，这本身也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依然要向那些勇敢创新的人点赞啊！只不过呢，也希望同志们明白啊，作为体验者啊，吐槽其实也是一种关注，而且这也代表了一部分真实用户的声音。这些角度呢，可能是有些大佬们他们体会不到的。就像某大佬啊，某大佬在这个年代依然炫耀他车上的有那个配套的手机支架。手机支架这玩意儿，配套这玩意儿有什么可炫耀的？这玩意儿有必要这个手机支架吗？连车机不行吗？但人大佬的视角就非常的自信而且清奇。大佬说了，说其实手机支架最大的作用就是你把手机架在那导航，你的媳妇儿就不好再看你的手机了。当时我看到大佬介绍这个视频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大佬的视角确实可以，只不过大佬还是缺乏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因为媳妇儿如果真的想看你的手机，是不需要你管你手机当时在干什么的，对吧？而且你让自己的手机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冒险。
啊、但大佬们的车还是不错的，我就是吹毛求疵，我就提点小意见，我觉得、啊。昨天呢，咱们说到一条新闻，最近工信部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就直接啊给当下很多炫酷的汽车黑科技画下了一个红线，其中重点就是限制了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要求汽车门把手呢可以做创新，但是必须要有机械冗余结构，也得预留出操作空间，就算遇到极端低温或者车辆断电的情况之下呢，你也能够手动开门。哎，说到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啊，说这种当初就看起来非常炫酷，但实际运用起来特别的费事。假如那时候我打车打车我就碰到这种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吧，我真的我就特别的那什么，我就半天我开不开门，我看司机干着急，然后司机看我像傻子。后来呢，可能是像我这样的傻子太多了，现在这种车门把手的旁边都贴上字了啊，都贴上字了，说按这儿开门啊。然后每次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呢，我都感觉到一种被深深的冒犯啊，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一辆智能汽车感觉接的是一个智障。当然除了不方便之外，其实极端情况下的安全性才是更严重的一个隐患嘛。而且像这种看似好像很方便又高端，但实际上很不好用的甚至反人类的设计真的太多了。就比方说还有的车啊，有的车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左右的后视镜都用的那种电子摄像头了。就长久以来呢，汽车的左右俩耳朵吧，这个形象大差不差，每个车都这样。就突然有这么一辆车耳朵没了，就支棱着两根那个电子摄像头那个杆儿，这审美上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当时我在路上第一次看到这个车，我感觉什么呢？就这司机真厉害呀，后视镜被偷了还敢开呀，我这是啊。据说就这种电子后视镜呢，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种创新设计，它原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减少风阻，避免大灯晃眼，以及提供更广阔的观察视角，来增加这个所谓的这个驾驶安全性。然而呢，我看了一下相关的实际使用体验，问题其实非常多。比方说引入了更加复杂的电子系统和多个摄像头，它的故障率也相对提高了呀。而且你说咱们原来那个镜子出故障，所谓镜子出故障不就是镜子碎了嘛，对不对？说实话镜子碎了也不耽误看呢，碎了就碎着看呗，是不是 啊顶多不好看呢。但是电子成像这个一旦出现故障，它就不是不好看了，它是不能看了，它就啊，它相当于废了。而且维修费用也不一样，你镜子碎了你最多小几百块就搞定了，那电子设备坏了你随随便便上千的。同时呢，电子后视镜还有各种问题，就比方说它的那个距离的感的那种真实感它不一样，你看不出实际车距，下雨呢立刻就影响视线，一点小雨就能完全遮挡全部镜头。就怎么说呢，明明几十块能解决的问题，你非得花几千块来的嘚瑟，还不好用。是真的啊，就是想吐槽太多了。还有什么刚才有朋友展示那个什么方形的那个方向盘，弄得跟那个 F1 似的，人家 F1 那个方向盘做成方形的是因为它的转向比小， F1 从左边到右边你就那方向盘拧，它一共就能拧一圈。哎，咱们家用汽车呢是能拧两圈半到三圈，你说你弄一个长方形的方向盘你在那拧，你手能抡空啊。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你在开车，不知道以为你在给那个汽车上发条，你知道吗？还有什么无遮帘全景天窗，无遮帘全景天窗真的从头晒到尾，很多朋友进那车里边得打伞防晒，你知道吗？充分就是演绎了那个成语，就是多此一举嘛，对吧？导致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专门是用来加装在这种车上的，叫无遮帘全景天窗遮帘。现在的这个新车黑科技咱们说真的层出不穷，我们更希望汽车呢是一个高效便捷且安全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一个琳琅满目的娱乐设备，更不希望车企呢通过堆积这种没有必要的黑科技去形成所谓的差异化竞争，而且呢背面还没有必要的抬高了这个本身的汽车成本。科技虽然说需要大胆创新，但是更要以人为本。最后我再说一个更夸张的，就是现在那个有的车有了一个蹦迪功能，说白了呢就是改变它的悬挂嘛，让车好像自己在那摇头晃脑在那跳舞似的啊，蹦迪似的。经常我看有大佬开这个车嘚瑟，动不动在街边夸在那蹦啊，跟人展示自己的车啊，摇头晃脑。说实话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个车在那莫名其妙的摇晃，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车里边应该没带来好事啊，对吧？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没想到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直到后来我知道有一个什么电池弹射技术，所谓电池弹射技术就是如果说电池底儿底座烧了怎么办呢，哎，这个技术就会在一秒之内啊，然后把整个电池板弹出36米之外。在几秒之内吧，反正不是一秒，反正能弹出好几十米，就完美展现了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是吧？就相当于把一个煤气罐给扔出去了，瞬间让自己从原告转化成了被告。所以我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啊，刚才那个蹦迪那个功能不就专门对付这个电池弹射功能的吗？对不对？你想啊，你把电池板哭嚓呀弹射过来，哎，我就蹦过去。但今天这些都是玩笑啊，就我也不懂，我就随口说一说，所以各位车企大佬也不要在意啊，毕竟我都段延庆了，段延庆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啊，抽血太多容易腿被打折呀。